0: 细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看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中雨。今天呢，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26到28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合肥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4度。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最近的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的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陷阱呢？我们一起来听。
2: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3: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2: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4: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3: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4: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2: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5: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2: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6: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

0: 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1: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2: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1: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3: 不是假的，志祥的是第三方，志祥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4: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5: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1: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5: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6: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7: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半个月的施工啊，今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日前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呢，是以奋进拾污物。

0: 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篮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而与此同时，今年有50个花卉的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广大市民也参与其中，面向全市征集的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过遴选评优之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那么今年北京国庆节花坛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1: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2: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回收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6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1: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4: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

0: 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繁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2: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两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让外卖骑手监督食品安全已经在不少地方和外卖平台推行了。不过呢，有朋友担心啊，一条举报查实奖励几块钱，可能比不过商家给骑手免单一餐饭的诱惑，而门店里面也难免还有骑手看不见的角落。最近呢，相关的举措还在升级。北京市的市场监管等部门近日出台办法说，外卖骑手举报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等查实，但是不构成重大违法的，最高也可以获得500元的奖励。这个办法呢，将会在10月1号即将实施。还有平台推动建立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的团体标准，加速后厨的直播覆盖。那么这些措施怎么样落地呢？我们一起来听。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外卖客户端在部分城市上线了食安版，强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展示。记者查看成都等地外卖商家的信息，发现食安档案等内容有更醒目的标注，包括营业证照、食拍环境、名厨亮灶等项目，并提示以上有哪些已经完善，哪些尚未完善。而在骑手使用的客户端就有确认地址、拍照上传等功能选项。广东的外卖骑手韦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类似的随手拍功能以前曾经需要通过单独的小程序，现在集合到平台的骑手客户端称为食安哨兵，使用更便利。以往的随手拍监督信息核实之后可以得到积分换取奖励，现在的食安哨兵奖励每条5元，不过他还是会先对店家友善提醒。
6: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食品安全观察员，比如说他冷热不分开啊，或者是把食材放在地上啊，我们先有好提醒啊，然后监督，有些比较恶劣，可能我们就拍照上传。
5: 韦先生表示，在多种形式的监督下，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6: 好很多，今年改善很多，今年又是一个名厨亮灶嘛，比之前好很多，因为有些我们也去吃嘛。如果他不合格的话，我们也不敢去的。
5: 在北京，淘宝闪购骑手李先生也在工作中通过手机反映食品安全信息。
7: 一是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的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打包的时候我肯定会全程监督他，要他打包好一点。包括店铺的卫生，现在我们那个系统也上了一个随手拍。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5: 截至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已经聘用2000多名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副处长王雪莲介绍，
8: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当中，我们联合平台、行业协会一起签订了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共治基金，实施骑手的

0: 项奖励。
1: 北京各区还相继推行鼓励政策，引导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治。外卖骑手随手拍机制设立两个月以来，收集近千条线索，其中200多条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更多的奖励机制还通过地方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举报6类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最高可以奖励100万元。奖励办法还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包括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可给予200元到500元奖励。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社区联动巡查、宣教指导等，帮助骑手更好发挥监督作用。河南巩义杜甫路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江波介绍，
2: 我们将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业务培训，向大家讲解餐饮监管的重点内容，畅通问题线索的报送渠道，希望各位骑手在去送餐期间多多关注门店的环境卫生等各类情况，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我们会对线索快速进行核查处置。
1: 各地各平台还在不断探索外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方法。针对无糖食外卖监管难度大的问题，有平台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和通信运营商，向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后厨摄像设备补贴，加速后厨直播覆盖，并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制定发布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形成全透明管理经验。项目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
3: 我们现在也运用了我们 AI 的能力，帮助去对线下里面一些包括像什么垃圾桶翻盖啊、厨房的脏污啊进行智能的识别，然后以秒级的方式进行我们的 AI 识别的响应，在线上呢完成整体的监控，然后自动实现打分。
1: 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和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介绍，
4: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违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他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

0: 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郭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董铺水库位于合肥市西北部，这座水库不仅以其大库容量拦截洪峰，守卫着合肥市区的安全，更以其优质水源向市区供水，被亲切地称为合肥人的大水缸。吃水不忘挖井人，当年水库兴建的过程是怎样的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董铺水库的前世今生。南肥河是合肥的母亲河，它为城市工农业生产提供水源，对繁荣城乡经济有一定促进作用。但频繁的水患又给人们带来了灾难，近百年来就出现了1849年、1931年、1952年和1954年等多次特大水灾。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了解决合肥市的洪涝

到灾害问题，1952年，安徽省和合肥市便着手规划合肥市防洪工程。仅1954年遭遇的那场百年一遇的大水，直接催生了董铺水库的兴建。1954年春夏，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出现百年一遇的大水，合肥地区更是受灾严重。在合肥市志中，对这场特大洪水有着这样的记录：7月10日，合肥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洪水灾害，是日7时至10时，降水量达221毫米，全年降水量也仅为1541.9毫米，至肥河水位陡涨至16.19米，淮河路水深齐腰，水西门、杏花村水漫屋顶。全市有6250多间民房被冲倒，13000多亩农田被淹没，多处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为了减轻洪水对合肥市区的威胁，打赢抗洪抢险保卫战，修建防洪大型水库已迫在眉睫。1954年10月，安徽省水利厅编制合肥市防洪工程初步意见书，采用排序兼顾、疏防结合的方案，在南肥河上游兴建水库，董铺水库是其中之一。1956年5月，南肥河董铺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标志着董铺水库建设拉开序幕。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6年报送董铺水库加固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报告中，对董铺水库的概况做了这样的描述：董铺水库是以防洪为主，结合城市供水等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坝址位于南肥河上游，合肥市西郊，原董铺营，距市中心约10公里，控制流域面积207.5平方公里。此外，档案中还提到，水库拦河坝及输水涵洞工程于1956年11月动工兴建，1958年2月完成，水库于1960年正式蓄水运行，水库的溢洪道和坝顶防浪墙工程1965年续建完成。原设计枢纽工程系按2等工程设计，1963年华北大水之后，又将工程等级提升为1等，也就是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河。758河南大水及728唐山地震之后，认为水库关系到合肥市及淮南铁路防洪安全，必须加固。水电部以79水规字第56号文件批准了加固设计文件，核定水库枢纽为1等工程，防洪标准采用千年一遇洪水设计，可能最大洪水校河，加固工程自1978年冬开始，1982年底基本完成。为了杜绝洪灾隐患，1956年，合肥市委在省委大力支持下，经淮委代总工程师王祖烈和当时的苏联专家索罗诺维奇指导，勘测设计结合多种方案比较，最终形成了规划，在南肥河上游正源与中支四里河下游兴建董铺和大房营2座大型水库，在中游市区修筑防洪墙，下游进行河道疏浚。在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建设部苏联专家索洛诺维奇同志对审查安徽省南肥河董铺水库技术设计以及检查施工现场的意见报告中，这位苏联水利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根据同志们的汇报和我亲自到现场看过之后，深刻地体会到南肥河洪水对合肥的确有很大威胁，造成灾害
是很明显的，主要由南非河支流之一板桥河、四里河的洪水下泄，以及受巢湖、长江水位顶托的影响，因此引起1951、1952、1954年洪水，给合肥市带来了严重的灾害，损失是很大的。根据这种情况，合肥市地方政府提出根除洪水灾害的任务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档案记载，苏联专家索罗诺维奇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在合肥市沿河两岸修建防洪堤。第二个方案修建板桥河分洪道，把洪水引到别的地方去。第三个方案在南肥河上游五里港修建水库，并且在某些地方修筑小防洪堤。当时在1955年讨论的时候，苏联专家提出了第四个方案，在板桥河、四里河及合肥市上游七公里处修建三个水库。苏联水利专家索洛诺维奇回忆说，我感到设计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于是又采取了第五个方案，就是在董铺和四里河地点修建水库。这个方案我认为设计人员的处理是正确的，与第四个方案是近似的，在投资方面分期修建也是完全正确的。索罗诺维奇指出，四里河水库未建以前，董铺水库只能保证合肥在百年洪水以下不受淹没，因此四里河水库是必须修建的，这样可以抵挡千年一遇洪水。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一点，必须保证合肥千年洪水不受淹没。就这样，苏联专家索洛诺维奇的意见报告中最终明确了合肥上游必须修建两个水库，董铺水库和四里河水库，保证千年洪水不受淹没。除了水库之外，南肥河河道修理也是必要的，借以增加宣泄能力。这份报告对确保水库建成之后能够持久发挥作用，从总体设计上进行了通盘考虑。1977年6月，董铺水库加固设计获得水利部批准，陆续做了溢洪道、防浪墙、除险加固、大坝加高、加长等工程，于1982年全部竣工。至此，一座库容为 2.42 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终于告成。董铺水库建成之后，充分发挥水库蓄洪调风的功能，数十次拦蓄洪峰，为保护合肥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相关史料记载，1984年6月，合肥市出现超过1954年的特大暴雨，只是局部低洼处积水，虽有损失，但灾害大大减轻。特别是1991年，合肥地区遭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水库将其控制范围内的洪水全部拦蓄入库，调蓄洪水总量达9936万立方米，当时蓄水水位超过浚县水位 2.35 米，达 29.85 米，拦蓄了大于水库库容两倍的洪水，削减下泄洪峰流量达 90%， 有力地减轻了合肥市区的洪水灾害。除了防洪作用之外，董铺水库还担负起城市供水的角色。得天独厚的优质水源，自1961年开始，经由自来水公司二三水厂向全市供水。2004年，大房营水库与董铺水库实现连通，为合肥市提供优质生产和生活用水。如今，这两座水库一起，支撑着城市的繁荣。由于董铺水库特殊的调蓄功能，保证了较强的净化水源能力。通过多年监测结果表明，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为严格控制水库水质，1987

0: 今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公布实施了合肥市董铺水库水源水质保护办法，2004年公布实施了合肥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进一步明确把水库水源水质保护纳入法治轨道，特别在干旱时节，通过水库可以及时引来上游辟市行的优质水，确保合肥市民健康饮水的需要，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改善城郊生态环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的董铺水库处处生机勃勃，波光粼粼的水面漾着清波，林木葱葱，引来成群的鸟儿在这里休息。这里不仅是合肥市民主要水源供应地之一，更是大地馈赠城市的最美礼物，滋润着合肥这座城市。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众星水库位于合肥肥东众星乡北部，生态葱茏，水质优良，与四周田园连为一体，风光旖旎。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众星水库曾先后经历了3次建设，那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众星水库位于肥东县城北15公里，店埠河上游，属于巢湖水系南肥河支流，是辟市行灌区锄河干渠上的反调节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14平方公里，总库容9948万立方米。说到水库的来历，这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末说起。那时候当地十年久旱，农作物以高粱、山芋、豆类为主，而且要靠天收，居民食不果腹，每到冬季要靠外出乞讨过活。众星水库在历史上先后分为3次建设，第一次是1959年10月，当时有10000多老百姓参加挖水库，基本上是白龙、店埠、梁园一带的群众。水库从勘测、复查、设计、选址到批准动工不到1年的时间，当时肥东县委专门成立了肥东县众星水库工程指挥部，在做好大坝、部分清基和填筑老河槽工程之后，由于规划和准备不充分，又遇到3年困难时期，1961年春，水库工程暂停施工。4年之后，水库再度恢复施工。1965年11月27日，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同意众星水库建设规划，主要引蓄辟市行工程发电尾水，同时拦蓄上游径流，解决肥东县境中北部丘陵地区农田灌溉水源不足问题。因此众星水库不设下游放水涵洞，其次提高店埠河的防洪标准，按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标准量设计，设计流量每秒176立方米，总库容9948万立方米，设计灌溉效益30万亩农田，灌区跨巢湖、锄河、池河三大水系，枢纽工程由拦水坝、泄洪涵洞、进水闸、节制闸、非常溢洪道5部分组成。为此肥东县成立了工程指挥部，最多时有200多技工突击施工，当时全县动员了7万多民工安营扎寨在附近村庄，在3180米长的

上实施冬春大会战。1967年3月，大坝填到48米高时，因历史原因，水库再次停止施工。第三次，1969年11月，水库继续施工，由辟市行出河干区指挥部统一组织，白龙区完成上下坝剩余的土方任务。1970年4月，上坝按照设计要求填至49.2米高，下坝填至46.6米高，完成土方185万立方米。接着做了大坝护坡、溢洪道、防浪墙、除险加固、大坝加高、加长等工程。随后水库扩大库容，提高泄洪能力，于1981年7月全面竣工。谈起当年火热的劳动场面，参加建设的柏培龙、张友田两位退休人员为之振奋和自豪。据他们回忆，当时3100米长坝梗以及左右1000米宽的范围之内，彩旗猎猎，人头攒动，如忙碌的蚁群，热情似火，汇成一片五彩的海洋。喇叭战报声、口号声、歌曲声、劳动号声，奏成一场震天动地、震撼人心的交响曲。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青年上工像罗成，壮年上工如赵子龙，老年上工似黄忠，妇女上工赛穆桂英。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无雨拼命干，北风当南风等口号标语漫山遍野。为了修建众兴水库，当地百姓做出了巨大的付出。据了解，水库淹没区涉及当年草庙、高堂、众兴、圆团4个乡镇、10个村委会、65个村民组、1316户、5518人，拆迁房屋4518间，淹没田亩15320亩。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迁移情形，那种故土不舍、背井离乡的酸楚，以及舍小家为大家，我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自豪，各种情节犹如碧波荡漾的湖水涌向湖岸，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婉转幽咽。众兴乡负责水库移民工作的政协组长程世友感慨回忆，水库建设移民是立了功的，做出了牺牲。漫步在众兴水库，水面碧波荡漾，波光摇曳，让人心旷神怡。众兴水库自建成蓄水以来，40多年效益日渐显著，主要体现在防洪效益、灌溉效益以及民用效益方面。据了解，自1985年至今，一共发生了5次洪涝灾害。其中1991年大水是建库以来发生的100年一遇的大洪水，水库蓄水位达到 46.25 米，超汛限水位 0.65 米，错峰泄洪水量达7632万立方米，保护了下游店铺、搓镇以及围区的安全。同时水库建成以来发生大旱5次，特别是1997年大旱，众兴、高堂、电灌提水灌区累计提水6000多万立方米，保证了当年农业大丰收。肥东百姓亲切地称呼众兴水库为大水缸，主要还是指水库的民用效益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水库承担起了肥东县以及周边地区民用工业调节生态水系的重任。2017年9月26日，合肥市政府在众兴水库举行江水西调工程通水仪式。覆盖肥东县的滁河、司马山、搓镇三大干渠灌区，大别山、长江、
巢湖三大水系实现了互济连通，标志着肥东县合肥市的城市供水、生产用水、生态补水达到了全面保障。如今的众星水库承担肥东全县乃至合肥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的供水任务。自从有了众星水库，肥东乃至合肥市东部地区取得了长足发展，为新时代肥东永作合肥东向发展桥头堡，安徽加快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水库建设者孕育的拼搏奉献精神，激励着新时代水利人坚定、忠诚、干净、担当、科学、求实、创新的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
1: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越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预计3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2: 开始行走，
11: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3: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2: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8: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8: 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就是打呼噜。很多人觉得打呼噜说明睡得香、睡得沉，甚至有人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儿，从来不当回事儿。但您知道吗？有些打呼噜的背后可能藏着睡眠呼吸暂停、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甚至猝死的风险。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解答大家关于打鼾的所有疑惑，教大家科学区分良性打鼾和病理性打鼾，远离睡眠障碍。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呼吸方面的或者是打呼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
5: 郝玲丽，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负责人，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睡眠呼吸障碍学组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常务委员，合肥市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擅长睡眠呼吸暂停、鼾症、各类睡眠障碍、慢性气道疾病、慢阻肺、呼吸衰竭等疾病的诊治，擅长不同模式下的压力滴定技术，对无创通气治疗睡眠呼吸障碍疾病及呼吸衰竭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郝主任。郝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8: 嗯，那首先我们就开门见山，请您从专业角度来说一说，我们人睡觉打呼噜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3: 嗯，我们正常的人啊，睡觉的时候是不应该打呼噜的，但是呢，当我们的上气道在睡觉的时候软组织松弛下来，就容易堵住我们的呼吸道，就会这个气流经过这种狭窄的气道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打呼噜。
8: 就是说呼吸不通畅了，他就会打呼噜。那为什么有的人打呼噜，有的人不打呼噜，就是因为他的气道的问题吗？
13: 对，每个人呢，他的咽喉这个上颚还有这个声门那个位置，它的解剖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脸型、面部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当气流经过，当这个人如果说他本身先天性的发育，比如说鼻子鼻中隔偏曲，或者是鼻甲肥大，或者是咽喉这一块有一些扁桃体肿大呀、软腭的肥厚，或者说舌体比较大，或者说他的声带水肿，咽喉部位有长了一些肿块等等，都会造成这个我们的从鼻腔到咽喉到气管这个中间，我们称之为上气道。这个上气道任何一个部位有狭窄的情况下，当我们睡觉的时候软组织松弛，然后一松弛就把这个本身狭窄的气道给
8: 堵住了，
13: 更加狭窄了。那气流呢经过这个狭窄的气道以后，它会震动周围的软组织， 啊，这个软组织一震动就产生了相应的鼾声。
8: 就也就是说，就是周边的一些器官发生了一些，不能说是病变，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疾病，然后会影响它整个的气道的呼吸，从而就会产生打鼾的现象。
13: 对，所以说打鼾呢，它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是一个信号，它提示呢你的这个上气道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出现了有一定的狭窄。
8: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哎，这个人打呼噜说明他睡得真香真沉呢，那这个说法一定是错的。
13: 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呢就是打呼噜越频繁，声音越响亮，反而说明他的睡眠质量越差，并不是睡得好。
8: 打得越响说明睡眠质量越差，那也就是说打得越响说明他的气道堵塞的程度越深，是吗？
13: 对，是的。你想，气流经过狭窄的气道，它这个气道越狭窄，那么它的阻力就越大。那这个气流经过的时候，它的引起周围震动的这种声音就会越大。所以说鼾声越响亮说明它阻塞的程度就越严重。
8: 那就是声音越响亮我们就要越要引起重视了，对吧？
13: 对，是的。
8: 那为什么很多打鼾的人睡醒之后会有疲惫或者是头晕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呼吸不畅，然后导致他的睡眠不够深沉吗？
13: 那主要是因为他长时间的这个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这样打呼之后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深度睡眠。因为在睡眠一旦打呼的时候呢，就说明他气道狭窄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应的会出现一些低氧。那低氧它会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产生觉醒。所以在这些打呼频繁，尤其频繁打呼的患者当中呢，他的会有反复的这种睡眠当中的微觉醒，而这种微觉醒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深度。然后从而就是造成这个病人他整夜睡眠他会就是间断的片段化的这个睡眠状态。
8: 所谓的微觉醒是不是就是我们是浅层睡眠，不是深度睡眠？
13: 对，我们称之为叫大脑皮层的觉醒。就是本身我们的睡眠应该是从浅往深。睡得很深的时候你外面打雷什么都听不到的。但是呢它这个微觉醒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它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维持生命，那因为打呼噜以后造成这种缺氧，它会刺激我们人体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接连反应。它这种严重的缺氧的时候，我们身体为了自我保护嘛，它就会刺激我们大脑皮层产生觉醒。觉醒之后呢，我们的肌肉张力会再一次的张开，就是肌肉会再一次的紧张起来，于是呢这个气道才能够通畅。
8: 也就是说当你呼吸不通畅的时候，其实大脑也会提醒你啊，不要再睡了，你的呼吸不通畅了。但是呢可能还没有堵到一定程度，所以它只是一个低觉醒的状态，也就是浅睡眠的状态。
13: 对，是的。
8: 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你也是睡了一觉醒来啊，但是你依然觉得昏昏沉沉的，就睡眠还不够透彻。简单的来说就是深睡眠达不到，对吗？
13: 对，它相当于是你的睡眠连续性受到了影响。就是你刚入睡呢，然后打呼噜把你憋醒了、憋醒了之后，你大脑皮层的觉醒不代表它是完全的清醒。但大脑皮层这个时候就已经起作用了，让这个患者赶紧的要把肌张力给它紧张起来，松弛的这个堵住我们的呼吸道的这块要赶紧给它拎起来。所以这个是气道张力再一次张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清醒的时候不打呼，因为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张力是有的。所以我们的气道还是通畅的。
8: 在睡觉的时候可能肌张力就不够了，所以它就会产生打呼的情况。那生活当中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这个说法，说打呼有良性打鼾和病理性打鼾，这个怎么来区分呢？
13: 良性打鼾就是比如说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比如说感冒之后啊，鼻黏膜充血水肿了，或者是饮酒之后整个咽喉这块充血水肿了，或者是饮酒之后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松弛的更加厉害。这个时候我们的就会偶尔会出现一些打鼾。或者说我们体味 比如说你一直选择平躺的体位，那么舌根后缀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有些许的一些打鼾，这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都是比较常见的，有的时候这个没关系，就是偶尔出现一次没有关系。
14: 嗯，
13: 但是呢比如说有的人他每天都打鼾，而且呢他的鼾声忽高忽低，甚至呢有的时候呼着呼着中间哎停了，你感觉听不到声音了，过一会然后
14: 又开始了，
13: 大声的来了一次鼾声，这种就是忽高忽低不均匀，有时甚至停住了，这种呼吸就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了。
14: 那这个就属于病理性打鼾了。
13: 对，
14: 那生活当中可能还有这种情况，有的人打鼾声晚上的时候比较响，然后家里人推一下，然后他就不打了，这是什么原因？
13: 对呀，因为推一下以后他就觉醒了呀，就刺激了他大脑皮层的觉醒。它是被动的刺激，它不是他自己憋的大脑皮层觉醒，而是他被别人推了。你看任何人被别人推一下都会重新翻一下身，这个时候是我们大脑皮层一个觉醒。如果这个时候做睡眠监测的话，你会看到他的从三期睡眠可能转到一期睡眠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这个觉醒。
14: 这个三期睡眠一期睡眠它是一个深浅的分级吗？
13: 对对对，我们的睡眠是分为一期睡眠、二期睡眠、三期睡眠，还有一个快动眼睡眠期REM 睡眠期。浅睡眠就是我们处于一期睡眠和二期睡眠的时候是浅睡眠。对，
14: 就三期睡眠和您后面刚才所说的这属于深度睡眠。
13: 对对对。
14: 也就是说如果说他在打鼾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二到三级之间，然后你一推然后他可能就到了一级了，对吗？
13: 对，是的。然后他要重新的入睡。
14: 但你像这种打鼾是不是也属于病理性的？
13: 他因为刚才说被别人推起来的嘛，推起来的其实就是别人为了保护他。
14: 是被动的。
13: 对对对。或者说为了不被别人吵，不被吵，然后去推他，他是被动的出现了觉醒。
14: 那这也属于病理性打鼾。
13: 对，就是说他不是他如果是单纯只是打鼾被别人被别人喊醒了，就偶尔一次这个没关系，如果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话就是肯定不正常。
14: 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哈。
13: 对对对。
14: 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在家里通过一些细节来自我判断我是良性打鼾还是病理性打鼾？因为睡着了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需要我家里人来为我做评估？
13: 对，这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家里人肯定是最清楚的。经常都是家里人逼迫着这个人过来就诊。因为他自己打呼噜他是自己不知道的。
14: 对。
13: 但是睡在他旁边的人那么他就知道他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不均匀的情况。有很多人他即使就是说他家人虽然不是学医的，但是他也知道这个鼾声明显不一样了。这明显的是不规律的。最主要的是有的人憋的时间很长，憋一两分钟的。憋的过程当中它是没有声音的，过一会儿又突然一下子很高的一个声音，像打雷一样的那种的话就是不正常的现象。
14: 就是还是要靠枕边人去帮他判断。
13: 这是一个枕边人能够帮助发现，另外他自己也是知道的。因为自己的话首先他夜里有的人他憋得频繁的话他可能会把他频繁的憋醒。比如说像一个年轻人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他夜间频繁的会觉醒，翻来覆去的觉醒，睡觉不安稳，还有他自己醒来之后感觉头昏沉沉的，早晨起来嘴巴是干的。那这个就肯定是不太正常，就说明你夜里头没有睡好。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睡眠的时候第二天早晨起来是神清气爽的，应该是全身是很有力量的这种状态。
14: 就是一个是枕边人的判断，一个是自己身体的评估，两方面去发现这个打呼是不是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影响。
13: 对，是的。
14: 这样的。还有一个特定的人群，我们发现肥胖的人特别容易打鼾，这是为什么？
13: 对，这就是肥胖的人他的软组织就会比较多，他的脂肪多，他这样的患者呢他的舌头会比较更加的肥大一些。而且呢他的咽喉整个咽腭就是咽喉整个这一块他都是一个软组织堆积的状态。包括他的我们说小舌头就是悬雍垂，就是悬雍垂它也会更

0: 更加的肥大，
1: 嗯。
0: 它的这个咽喉的部位整个都是被脂肪堆积。大家都知道，脂肪它会往软哒哒的，它会往松的地方，就会哪里有空它就往哪跑，
1: 嗯。
0: 所以说，那肥胖的患者他是从上到下都会是胖的，那他脂肪就会堆积在我们的咽喉部位，
1: 嗯，
0: 当睡觉的时候，软组织一松，然后这个地方就把本身它的就堵得比较狭窄了，
1: 嗯
0: 那么一松弛的话，那更是把这狭窄的气道给它完全堵住了，所以它
1: 嗯，
0: 就会没有呼吸了，就会憋
1: 哦，
0: 住气了。
1: 嗯，也就是说，本来我们的气道就很狭窄，然后如果说你的脂肪更多的话，它就更往中间挤，这个气道就更狭窄，所以肥胖的人打鼾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0: 对，是的，是的，
1: 嗯，那除了肥胖的人群之外，我们发现老人呐、孩子呀、瘦子呀，其实也有打鼾的情况。那这个体重、年龄、体态是不是跟这个打鼾也非常的有关
0: 有
1: 系？
0: 关系，
1: 嗯，
0: 因为，首先我们讲面部结构，因为
1: 嗯，
0: 每个人我们的面部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当这个一个人他的整个，你会看到。他如果说长得面部比较宽一点、宽大一点，下颌呢，它是比较，发育的非常好，下颌上下牙都对得很齐的那种，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咽喉整个的空隙就比较大一些。但有的人，比如说腺样体面容，他的牙齿，前牙往前，下牙往后，就是一个下颌后缩的状态，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这个咽喉部位发育啊，在从小发育的时候就没有发育的很宽敞，这个时候就更加的容易出现打呼噜，因为它本身的咽喉的气道就比人家发育的窄一些，
1: 就
0: 这
1: 是
0: 是一
1: 这
0: 个。
1: 是孩子，就是腺样体发育不良
0: 对，
1: 的情况下，或
0: 这
1: 者是
0: 是
1: 腺样体肥大的情况
0: 腺样
1: 下，
0: 体肥大，对，从小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或者是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厚的这些患者，他在小的时候就会张口呼吸。时间久了会影响孩子的面部结构发育，就会造成了我们咽喉的气道本身发育的时候就比较窄。那到十几岁的时候，整个面部结构已经定型了，后期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改变它了。对，他就很容易打呼噜了。
1: 哦，就是
0: 长大
1: 总
0: 了，
1: 归是它是和鼻腔、呼吸道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对
0: 它是
1: 吧？
0: 先天性的一个发育问题。另外呢，就我们讲到老年人。就是还有我们女性，一般到更年期到50岁左右，五六十岁的时候更加容易打呼。还有一些老年人啊，但是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肌肉的张力。我们都知道，你像孩子的时候，他的张力是比较好的，皮肤弹性啊都很好。但是年龄大了以后，肌肉的松弛度，肌肉的流失，软组织的松弛度就越来越松弛。所以说他就更加在睡觉的时候容易耷拉下来，一耷拉下来，这个就打呼噜了。
1: 就是松弛也会造成呼吸道的堵塞。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说老人，孩子，那有一些瘦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瘦，所以他这个呼吸道本身就比较狭窄吗？
0: 不是，瘦和胖，他的面部结构，他是从小发育出来的。不是那个胖和瘦，它是后天脂肪增加的一个因素。但是，即使是瘦子，也不代表他不会打呼噜，因为从鼻腔到咽喉，整个这个包括鼻后部，还有咽喉和声门，整个这个区域，它的只要它先天发育的这一块比较小、比较窄的话，它将来都是容易打呼噜的。
1: 这样的，这还是跟先天发育有关
0: 跟
1: 系。
0: 面部结构和我们讲颌面结构是有很大关系的，对。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不少人的确，如您刚才所说，就睡着睡着睡着，他可能突然憋气，就暂停呼吸，就在旁边人听来特别可怕。这个是什么情况？叫睡眠呼吸暂停吗？因为前段时间我看网上有这样一个说法。
0: 对，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打呼噜不均匀，打着打着中间停顿了一段时间，这个我们称之为叫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暂时停止。它过一会儿，它这个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状态会唤醒它的大脑皮层，让它再一次的觉醒。大脑皮层觉醒之后，肌肉张力再次恢复，这口气才喘过来。这个空隙才给它让开，这个肌肉才收缩，肌肉一收缩，这个通道又出来了，这口气又吸进去了，这个就叫呼吸暂停，
1: 这其实是人 体的一种自救的方式，对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当你睡眠呼吸，哎呀，呼吸道就实在被堵住了，然后大脑就会提醒你，哎呀，你要醒一醒啊，然后一醒了以后，然后这个叫肌张力又张开了，然后你的呼吸又通畅了，
0: 对对对，
1: 但是睡着睡着它可能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呀，
1: 那它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是为什么会产生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嗯，
0: 年龄啊，咽喉气道的问题啊，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啊，
1: 嗯，
0: 会就是因为所有的只要是动物啊，它在睡觉的时候软组织都是松的，啊，都是源于这个。
1: 哦，
0: 那么一松弛，我们正常的呼吸道，因为它就一条通道，它只能通过这个咽喉，
1: 嗯，
0: 对吧？那么当咽喉、鼻腔这块狭窄的时候，我们只要一睡觉，我们的软组织一定是松的，啊，一定会松弛。我们一期、二期、三期睡眠，还有 REM 睡眠期，每一个期的睡眠状态下，我们的软组织都是松弛的，而且睡眠的深度越深，
1: 嗯，
0: 我们的松弛的程度就会越厉害。
1: 哦，
0: 尤其是在 REM 睡眠期，我们讲快动眼睡眠期的时候，
1: 嗯，
0: 它的肌肉张力是最厉害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病人就是我们想要从鼻腔吸到气管里这口气，
1: 嗯，
0: 但是因为被自己的这个舌头还有肥胖的一些软组织给它堵住了，它吸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呼吸暂停了嘛。
1: 嗯嗯，但是它会，回头会自救，就是我们的人类有一种自救功能。
0: 这是我们从就是从发这个进化过来，整个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人体为了保证我们至少呼吸要是通畅，心跳要是通畅，要是规律的。
1: 那
0: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牺牲我们的大脑这个睡眠的状态。
1: 嗯，
0: 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睡眠来保持我的气道是通畅的，维持活着，
1: 保持生命的安全。
0: 哎，对对对，我至少保证自己是活着的。
1: 嗯嗯。
0: 啊。
1: 嗯，但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还蛮可怕的。其实它就是等于突然之间被人掐住脖子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吧？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但是呢，我们人体的自救功能又把你唤醒了，然后让你能够把这个掐住脖子的手拿开，然后自由的再呼吸。
0: 对，
1: 但是它长此以往，它可能睡眠始终达不到那种完全的刚才您所说的三级以及更深的那种睡眠状态。
0: 对，
1: 同时它的睡眠质量下降也会影响白天的生活。
0: 对，是的。所以这样的人，你想他睡觉的过程当中频繁的这样子被唤醒，那他肯定他的睡眠的深度是不够的。
1: 嗯，
0: 那他的肌肉松弛的整夜他就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松弛。
1: 对，
0: 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血压都是不稳定的状态。就像我们整夜一直在值夜班一样的。
1: 对对，那说也就是说，那像这种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必须要到医院去进行医学的介入，对吗？
0: 对，是的。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正规的去做一次睡眠呼吸监测。
1: 嗯嗯嗯，
0: 来去看一下他整夜到底有多少次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嗯，
0: 到底有没有造成缺氧，以及他缺氧的严重程度，
1: 嗯，
0: 他的睡眠的深度到底受到多大的影响，他的三期睡眠有没有，对吧？快动眼睡眠期到底有没有，睡眠深度到底是多少，
1: 嗯，
0: 那么你就知道我这个情况到底该不该治疗了。
1: 这个是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要看医生来评判，对吧？
0: 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晚上睡觉打呼特别响，隔壁房间都能听到，这是不是就是一种病？哎呀，
0: 对，他肯定是。
1: 嗯，
0: 如果你这个都想到这种程度，每天晚上都想，那一定是存在了我们刚才说的上气道的一个阻塞的现象。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声音越响说明你的气道堵塞的越厉害。
0: 对，
1: 那就越要尽早的去医院去救治了。
0: 对，是
1: 的，医治一下。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我白天总是犯困，晚上打呼噜，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0: 是有，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夜里打呼噜，它这个反复的就是被打醒，它因为大脑皮层反复觉醒，造成了你的深度睡眠减少了，所以你的睡眠效率太低，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是睡6个小时、7个小时，但是你的深度睡眠，比如说别人睡6个小时，他的深度睡眠可能能达到3个小时，一般的我们都要求要达到50%，但是这个你的深度睡眠可能只能达到20%-30%，甚至我们做睡眠监测，一些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它的三期睡眠1分钟都没有。
1: 哦，
0: 整夜睡了8个小时，一分钟三级睡眠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全部是浅层睡眠。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感觉，因为睡眠我发现有很多打呼的人他自己是没有感觉的。

0: 和郝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打呼的那些事儿。稍后我们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非常的接地气。每天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遇到有一些人打着呼噜在睡觉。可能有些人认为，哎呀，这睡得真香真沉啊。但是今天通过专家的解读，我们知道了并不是那回事儿，可能是与你的呼吸道堵塞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藏在呼噜声里的健康警报。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负责人郝玲丽郝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解读这个话题。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郝主任，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人睡觉打呼噜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容易打呼噜？您特别提到了什么肥胖人群呐、或者是有一些鼻腔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一些啊老人呐、孩子呀，都有可能是打呼的人群。那如果说我们长期打鼾，呼吸暂停如果不干预不治疗，它可能会诱发哪些呼吸系统疾病？因为说到这个打呼，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因为常见，所以很多人会忽视它。如果常见，所以很多人会忽视它。如果长此以往不进行调理或医治的话，会引发什么样的疾病？
6: 这种长期总是打鼾的情况下呢，它首先从我们呼吸系统来说的话，因为它张口呼吸，它就容易引起这种

0: 咽干口苦，
1: 嗯。
0: 反酸，然后反复的咽炎，始终感觉总是咽喉这一块有一些异物感啊。然后另外呢，还会容易引起慢性咳嗽，就很多的这种反反复复的咳嗽，找不到原因的，可能你一问啊，有很多都是夜间打鼾的情况。
1: 哦，
0: 然后他因为这个。打呼噜以后啊，这个咽喉这块儿也是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整个咽喉这块也是容易充血水肿的啊。
1: 哦，
0: 然后这是一个情况，
1: 嗯，
0: 另外呢，它还是容易诱发我们的哮喘，然后引起慢性支气管炎啊。这是在呼吸道。另外呢，就是反复的这种肥胖啊，可能还会造成一个就是这种打呼噜的人，然后他更加的伴。更多的伴随着这种肥胖，然后呢，它会出现一个我们称之为叫肥胖低通气综合征的一个情况，就是它这种低氧会更加的严重，睡觉的
1: 哦，
0: 时候啊会明显的一个低氧，
1: 低氧不就是浅睡眠吗？您刚才
0: 一
1: 所
0: 个是
1: 说的，
0: 缺氧，就是
1: 嗯，
0: 说我们整个的全身血液里面的血氧饱和度就是低的，
1: 嗯，
0: 它会引起这种夜间的低氧，而你是自己完全不察觉的，你不知道的，你白天做的时候血氧还都挺好。
1: 嗯，嗯。
0: 但是，一旦睡觉的时候，这种打呼噜憋气之后啊，会引起这种夜间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叫夜间的低氧血症，它会对我们的大脑、心肝脾肺肾等等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伤害，这是我们低氧造成的。还有呢，就是，总是这种张口呼吸、打呼噜，也还是会引起这种容易引起鼻炎啊、鼻甲肥大啊这种情况
1: 就是说，除了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其实它还会引起全身的一些疾病，对不对？比如说，有人说长期打鼾憋气会伤心脏、伤血管，甚至引发高血压、心梗等等，这是真的吗？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有很多人就是在睡着睡着的时候，突然间憋住气，然后就是说，我们就称之为夜间的猝死。就有很多人，人家说，哎，怎么睡一觉，这个人第二天人没有了。这个往往一个是喝酒之后，还有一些就是特别疲惫劳累，还有一些使用麻醉药品等等，就是造成了我们的肌肉的张力松弛的特别，就是造成了我们的肌肉的张力松弛的特别特别严重。同时，他的大脑受到抑制之后，怎么低氧太严重这口气始终就唤醒不了了，我们的自救机制没有
1: 失
0: 起到
1: 灵
0: 作
1: 了，
0: 用。对，没起到作用的时候，这种低氧，然后严重的低氧就诱发了一个心肌的梗塞啊，或者是这个血压的突然的升高，然后大脑脑部的血管可能会突然的出血，所以就会突然间最严重的是一个猝死，然后另外它还会容易引起血压的升高，它就像你正睡着好好的呢，突然间外面哇一个大雷一个那个地震什么的，你突然一下就被憋醒觉醒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应激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肾上腺素会分泌增加，然后交感神经兴奋，然后我们的心率会突突突增快，血压会升高。等一会儿，你又就是这口气喘过来了，然后又去睡了，睡了之后的话，又同样的一个情况，就再一次的反复的出现。这时候会出现反复的一个高血压、心律失常，这是对心脏的一个影响。
1: 也就是说。本来其实它是一个呼吸道的问题，但如果说你长期不加以干涉的话，它会可能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调动不了你身体的自救能力，然后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对吧？
0: 这是对心脑血管。另外，它还会造成对我们的肥胖、脂肪的代谢、血糖的代谢，就是越打呼噜的人，你会发现他越容易长胖。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这个还是归结到他们没有深度睡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脂肪分解代谢会更多，然后蛋白质的合成。所以要一个人想要变得美一点、瘦一点，其实应该要保证一个非常高质量的睡眠，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这个代谢的这个能力是下降的，然后代谢的这个能力是下降的，然后他就更加容易长胖。他体内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叫食欲素的一种激素和瘦素的这种激素，他就会瘦素抵抗，瘦素不起作用了，食欲素会增加，这样的病人会更加想吃东西，然后他睡眠深度深，他又更加。睡眠深度不够深，那他就白天更是昏昏欲睡，不想动，所以说他就既不想动， 同时又想吃东西，然后它就会越来越容易长胖，它的瘦素又抵抗，对吧？食欲素增加，所以说它就会越来越长胖，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就是说，想要瘦，你必须要睡得沉，
0: 睡
1: 然
0: 得
1: 后你
0: 好，
1: 的身体的代谢功能才能够发挥到最佳，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更加的瘦，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心若向阳说，确实以前我不打呼噜，50岁以后有睡着打呼噜，把自己弄醒了，不是堵醒了，是听到打呼声。那他这种情况就是在完全浅睡的状态下，他被呼噜声，自己的呼噜声吵醒了。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深度睡眠，比如说二期、三期睡眠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听不到外界声音的，所以你如果自己听到自己的鼾声，说明你此时应该是处于一个浅睡眠，就一期睡眠状态。啊，我们能听到自己的鼾声，
1: 那也就是说，第二天他可能他的睡眠质量并没有达到最好。
0: 对，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像这种情况，那他像这种情况需要去到医院去看一下吗？
0: 他需要去医院去监测一下啊，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睡眠呼吸监测，就可以知道你夜间到底有多少次的暂停啊，有没有造成缺氧啊，有没有造成你的这种有多少次的觉醒，有的人整夜睡下来有几百次的未觉醒，
1: 那这样的话，其实一夜他也没多少睡眠，你感觉你睡着了，但是你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差，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家孩子才5岁，睡觉也打呼噜，这么小打呼噜正常吗？”
0: 孩子的话，就我们就更加要重视了，因为他刚好属于一个在面部结构发育以及我们的生长发育，面部结构发育以及我们的生长发育最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打呼噜的话，那一定要去干预的啊。
1: 那还有家长可能会发现自己家孩子睡觉打呼噜、张嘴呼吸，可能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疑惑，就是儿童长期打鼾会影响他的发育和智力吗？
0: 一定会影响啊，这个都毋庸置疑的。因为睡觉就是张口呼吸啊，就是总是这个嘴巴张着之后，它会影响我们的口腔的一个颌面结构的发育的啊。然后这个鼻腔气流不经过鼻腔了，鼻腔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然后张嘴呼吸以后，就会造成我们的整个这个牙龈啊会容易充血，就容易造成牙齿发育不整齐，就容易造成牙齿发育不整齐，不是同时能够关合的很规则的那种，就容易出现我们称之为叫腺样体面容。
1: 腺样体面容
0: 哎，
1: 就是
0: 对
1: 感
0: 对
1: 觉
0: 对，
1: 到这个小孩的面容有点奇怪。
0: 对，就是整个面部有点往前凸起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他的这个咽喉的发育啊就会比较窄。那等到你到十几岁的时候再去干预他，这个时候他的面部结构都已经形成过了，已经不好再干预了。对，
1: 那也
0: 就
1: 就
0: 是。
1: 是说，我们越小干预是不是越好？
0: 对，所以一定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扁桃体或者腺样体肥大，是过敏性鼻炎等等因素造成的，要去对症治疗。
1: 那其实说到过敏性鼻炎哈，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过敏性鼻炎又开始高发了，一入秋，对吧？
0: 对。
1: 那么过敏性鼻炎引起的打呼噜的现象，在临床上是不是特别多？
0: 是会很多啊，包括因为什么呢？它只要是鼻炎，它就会炎症嘛，它就会有充血水肿。那么本身这个鼻腔，大家知道鼻腔本身也就不够宽，不是很宽敞的，有骨性结构的，它的支架就放那里。但是如果就是这个充血水肿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鼻腔是不通畅的嘛，而且它也分泌物会增多嘛，会流鼻涕呀，这些都会阻塞我们的鼻腔、鼻咽喉这个啊。
1: 那一旦发现孩子晚上睡觉打呼噜，那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过敏性鼻炎还是腺样体
0: 对，
1: 肥大等
0: 对，
1: 等，去确诊一下，然后对症治疗。
0: 对，一定要来看。你不看的话，会影响孩子的，除了面部结构之外，它也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因为我们，但咱们刚才讲了，因为总是这种打呼噜会导致他深度睡眠减少，而孩子的生长发育最重要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的三期睡眠，孩子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是他的骨骼的生长、蛋白质的合成，重点的就是在三期睡眠。当他打鼾频繁的这种微觉醒之后，就是他的深度睡眠会缺乏，因此他的生长 生长激素的分泌会比正常的孩子要少的，所以说他的身高就会长不过人家，而且呢，他深度睡眠减少之后，他白天容易困，上课还容易多动，就是容易那个注意力不集中。你有的时候大人或者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调皮捣蛋，其实不是的，他更多的我们要去追寻深处的原因，可能是孩子的睡眠深度不够的。
1: 就即使他睡着了，但是因为他打呼会造成他的睡眠质量下降，所以让他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特点，我想说一下，其实家长有的时候是能够发现的，就是在孩子夜里睡觉的时候，他可能会翻来覆去的。有的人说，就说这个孩子睡觉很不老实，那他这其实也是一个信号，
1: 所以说，如果说孩子晚上睡觉打呼，一定要去排查一下原因。
0: 对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我平时不打呼噜，但一喝酒或者是吃安眠药就打得很响，这是为什么？
0: 对，你看，刚咱们讲了，饮酒之后，它会造成你的肌肉的更加松弛，你的松弛度比平常更高的时候，你的咽喉这一块堵塞的就会更厉害，所以鼾声就会更加响亮，而且更加容易出现睡眠呼吸的这个暂时停顿的一个情况，就是憋气的现象。然后吃安眠药也是的，它都是会加重我们的肌肉松弛度的。
1: 所以说，一松弛了以后，你呼吸道就更加不畅，就会造成打鼾的情况。其实为了缓解打鼾，我知道很多人想尽了办法，比如说，去靠这个垫高枕头呀，或者是侧身睡来缓解打鼾，这些日常的小方法管用吗？
0: 如果是轻微的打鼾啊，其实我们通过侧卧，通过这个抬高枕头是可以改善的，但是这个枕头的高度不能过高，过高的话，这个头如果是这样瘸着了，就我们讲，
1: 就
0: 弯
1: 是
0: 得太狠
1: 堵
0: 了，
1: 住了，
0: 堵住了，这样的话也更加不利于导致打呼更厉害，呼吸更加不通畅。另外，侧卧的话，枕头的高度要更加合适一点，刚好在肩膀和我们的头部适一点，刚好在肩膀和我们的头部中间的这个高度是最合适的，
1: 也就是说，这个枕头的高低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你这一味的枕高了，然后他就不会打鼾
0: 对
1: 了。
0: 对，
1: 那如果确诊了他确实是病理性打鼾，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现在我们临床上有哪些比较主流的治疗方式吗？
0: 有很多的方法其实是可以去治疗它、改善它的。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定要去检查。如果是扁桃体腺样体肿大的话，就是其实是要去评估他有没有手术指征的。就是如果耳鼻喉科医生认为他有手术指征的话，是应该要去做手术的啊，把这个堵的这个东西给它去掉，
1: 就
0: 这个
1: 是
0: 呼吸道
1: 说
0: 就通
1: 呼
0: 畅了。
1: 吸线，然后我们就可能需要做手术。然后我们就可能需要做手术。
0: 对，肥大我们都可以去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把它搞通畅。这是一个把气道搞通畅。另外，如果不是这些因素，它就是因为肥胖引起来的，或者本身它的咽喉就是足够狭窄，是狭窄造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是建议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使用一个我们称之为叫无创呼吸机其实这个是一个家用的，就是就通俗的说就是叫止鼾器啊。就如果讲呼吸机，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可怕。实际上，它不是那种用于危重症抢救的那些呼吸机，它其实就是能够在鼻子上罩一个鼻罩，连着一台机子，然后来去帮助患者把这个气流给它送到我们的气管内，送到我们的肺部。这个是叫家用的呼吸机来去辅助，治疗。就跟我们戴眼镜，我们需要戴一个眼镜来矫正这个度数，矫正光线的一个曲度一样的。呼吸机的作用其实就是从鼻腔里吹气到达咽喉，把这个气流送进去。对，
1: 也就是说
0: 这是。
1: 让他的呼吸更通畅，把他那个气道打开。
0: 对，因为你是堵住了，靠你自己是吸不进去气了，越吸你越努力吸，它堵得越厉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外界的这个一定压力的气体，把它给它一定的压力，把气体压进去。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把它的呼吸道给它打开，就不会出现呼吸暂停和打呼
1: 那
0: 噜的
1: 但
0: 情
1: 是
0: 况。
1: 它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外在的辅助手段。
0: 对，
1: 那如果说想要治标呢？治本呢？
0: 治本，那如果是肥胖引起来的，那就要减肥。如果是咽喉狭窄引起来的，那如果骨性结构已经这样了，就没有办法了，就没有办法了。当然，如果是下颌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口腔科配置口腔矫治器专人专用的那种，根据口腔定制的。来去把下颌往前推。

0: 那么后，舌根后部的这个空隙就会增加啊。
1: 这还是要看你打鼾的原因是什么，然
0: 对，
1: 后再决定你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打呼，叫呼吸机，对
0: 对
1: 吗？
0: 对对，它一定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
1: 那除了呼吸机之外，我知道市面上还有很多像止鼾贴呀、止鼾牙套啊、止鼾仪器呀、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靠谱吗？
0: 大家如果用了就知道了。其实它依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能仅仅比如说它的，止鼾器就是鼻子上啊，不是，就是鼻子上贴一个什么止鼾贴之类的。那么它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药物去通过这个皮肤来去释放到，造成这个就减轻局部的一个充血水肿状态，或者是让它的鼻腔的血管收缩，然后打通这个鼻腔，但实际上它依然无法阻止睡觉的时候软组织松弛，这个是我们天生的，任何药物都无法阻止睡觉的时候软组织松弛。所以说，你用这些止鼾贴啊，各种东西神器啊，都是不行的，
1: 也就是
0: 解
1: 说，
0: 决不
1: 它
0: 了各
1: 只
0: 种问
1: 是
0: 题。
1: 说只解决了一个这个标的问题，
0: 对，
1: 好像它就是说你可以减轻某个部位的
0: 对，
1: 充血、水肿，
0: 对。
1: 好像是呼吸道敞开了，
0: 对，
1: 其实它的呼吸道这个松弛的问题，我们这是天生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对吗？
0: 就是我们动物的本能，只要睡觉，我们的软组织本能，只要睡觉，我们的软组织一个自然现象啊，
1: 只不过我们要把旁边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把它解决掉，
0: 对，
1: 然后才能够保证，即使我们在松弛的状态下，它依然是畅通的。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我打呼噜好多年了，最近感觉记忆力变差了，和打呼噜有关系吗？
0: 当然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这个睡眠深度不够，觉醒反复的这种觉醒以后，会造成我们脑内的一些代谢产物清理不干净，我们称之为，比如说，老年痴呆的人，他的这个白天淀粉样蛋白会增多，就像脑子就被护住了一样，它其实就像被这种淀粉样蛋白物质啊，就是这些分泌物，在睡觉的时候没有被完全的清理干净，所以它就堆积的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的深度睡眠缺乏之后，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整个反应能力各方面活性啊，都是会受影响啊。
1: 所以这个打鼾的问题，这
0: 对，
1: 个时不我待，我觉得还是要去赶紧处理一下，对吧？那针对一些轻微的打鼾人群，我们在作息啊、饮食啊、睡姿或者是日常锻炼上，有哪些长期坚持就能改善的一些科学调理方法吗？
0: 最重要的是要减少脂肪的含量，
1: 就是要减肥
0: 对，
1: 嘛。
0: 减少脂肪的含量。增加肌肉，减少脂肪，肌肉的张力比较好，但是脂肪的松弛太松弛，就更加容易睡觉的时候堵住。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面部的这个颈部的这种活动的锻炼，把这个局部的一些脂肪看到尽量的给它减少一点，这
1: 就
0: 样
1: 是
0: 子，
1: 说，除
0: 对。
1: 了全身减肥之外，颈部的减肥，除了全身减肥之外，颈部的减肥也要提上议事日程。
0: 对对，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颈部的这块脂肪的增多，舌体的肥大造成的松弛堵住的，是这个。
1: 这个是一个体重方面的，
0: 对，然后平时还是建议要增加锻炼你
1: 增加
0: 锻，
1: 锻炼是为了他的那个肌肉
0: 对，
1: 更
0: 增
1: 紧
0: 加
1: 实
0: 肌
1: 吗？
0: 肉，然后对，更加紧实然后这个张力大的时候，它的松弛的就不会那么的厉害，然后还有这个脂肪的减少之后，它的重量就会减轻嘛。都
1: 那
0: 是
1: 在
0: 这个
1: 饮
0: 原因，
1: 食方面需要注意一些吗？我发现好像人家说肉生痰，或者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喝酒，它也会引起这个充血。那是不是在饮食方面，我们也需要特别的注意？
0: 饮食就行了蛋白质、蔬菜、水果等等都是正常的，按照比例的去摄入。碳水类的要尽量少吃，就比如说主食，大馍、米饭、面
1: 为
0: 条、
1: 什
0: 面
1: 么
0: 包
1: 呢？
0: 这样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碳水它其实就是糖。到我们体内之后，通过碳水这个肝脏一分解，都分解为糖，葡萄糖了，葡萄糖供能。当然，你的能量如果消耗不掉的，你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坐着不动，或者是你的运动量不够的话，你这些糖分没消耗掉，它就存在你的体内，糖又转化为脂肪了，存起来了。
1: 那就是回到原点，就是说我们碳水要少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要太胖。
0: 对，
1: 对吧？不要让糖分在我们的身体里堆积的太多，
0: 对，
1: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打鼾更加的严重。
0: 对，是的。
1: 哦，好，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家用睡眠监测仪靠谱吗？我不想在医院睡一晚上，能不能自己在家测？
0: 可以的，现在我们很多睡眠监测都是这个家用的，都可以带回家去做。
1: 那像那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一样的，
0: 对，类似于那种，但是24小时它是带白天加晚上，睡眠监测呢只需要做一个晚上。
1: 就只要把这个仪器带回家，然后你自己睡眠监测一晚上，第二天送到医院去，
0: 对，
1: 然后这个可以把数据读取出来。
0: 对，是的，是的，
1: 这就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问，打呼噜能根治吗？是不是一定要带呼吸机才行？
0: 如果想要根治，就从我们前面说的那几个方面。如果说就是就是没有办法做，没有手术指征，面部结构已经固定了，那么最好的方式对成年人来说就是带呼吸机了。
1: 就是说除了那些器质性病变我们需要做手术之外，
0: 对，
1: 其他的有一些可能我们也目前的医疗手段没有办法做到根治的情况下，那只有用呼吸机这种辅助手段。
0: 对对，就跟我们近视眼一样的，你除了做近视眼手术之外，那你就得戴眼镜。无论你是戴框架眼镜还是隐形眼镜，你都得戴，你才能看清楚。
1: 那其实说实话，睡眠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哈。
0: 对，
1: 忙碌了一天，它是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脑子进行一个整合休息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和手段。那我们普通人如何守护自己的睡眠健康？您作为睡眠专家，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小小的意见和建议？
0: 怎么样去守护我们的睡眠健康？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睡眠健康。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尽量的，我就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就是阳光和运动啊，该尽量的去做室外的活动。就因为在室外多活动之后，当阳光照射之后，我们白天的血清素分泌增加，晚上的话都转化为褪黑素。所以褪黑素的释放在黑暗的环境当中，褪黑素释放会增加，会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深度睡眠会多。这是增加我们的深睡眠，也会能够促进入睡，这是一个阳光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运动，运动的话可以就是让我们身体释放出这个能量，然后这个 ITP 释放能量之后啊，在体内会出现这种腺苷，腺苷堆积多了，人会有疲惫感。然后促进腺苷越多，人就越能够越想睡觉，越容易入睡。
1: 那这个腺苷是不是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啊？这个运动之后，它会分泌更多的什么素？
0: 对，
1: 对吧？
0: 这个腺苷是我们身体里分泌出来的。堆积多了就是会，就更加能够入睡了。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跟他的时间，或者说，他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就运动的时间和时机。
0: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睡不着，夜里失眠的情况下，他的就是运动的时间一定要前提。就是比如说，他就建议他还是上午，早上，上午的时候这个运动
1: 是最
0: 好。如果到晚上7、8点钟在运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尤其那些人比较敏感，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交感神经兴奋之后，他就很难以平静下来，他的腺苷积累可能还没到一定程度，晚上的入睡就更加容易困难。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这个锻炼的时间最好还是往前提一提，尤其是对睡眠不太好的人来说，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郝主任。通过今天的直播，我们明白了这个小小的打鼾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它是睡眠健康的晴雨表，更是身体的预警信号。良性打鼾可以通过日常习惯调整改善，而病理性打鼾如果拖延不治，会影响全身的健康，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一定不能忽视。那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直播，能够改掉打鼾不用管的错误认知，对照主任的讲解自查自测，重视睡眠问题，及时干预，科学调理，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睡眠健康，身体健康。好，非常感谢郝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和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 给孩子买的培训课没上完能退钱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虚假理财陷阱，声称免费提供理财知识诱导投资者入局。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精准打击新型黑恶犯罪。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0: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0: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报该院对2020年以来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专题调研情况。在该院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法院依法认定教育培训合同中设置的不退不换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属于无效条款。2022年10月，小白的父母在某教育培训机构为其购买了一张骑行运动年卡，内含500课时，小白接受了部分培训后，基于个人原因要求停卡。因与该教育培训机构协商未果，小白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培训合同，并要求该教育培训机构退还预付培训费。诉讼过程中，该教育培训机构出示了载有不退不换内容的年卡会员协议，主张年卡与次卡价格差异很大，不可退换。法院经审理认为，培训合同的履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不适于强制履行，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案的培训合同中虽标注不退不换，但这是该教育培训机构事先拟定用于所有办卡用户的合同条款，该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综合考量该机构给予的优惠情况、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解除合同过错等因素，法院判决支持小白请求退还预付费中的合理部分。
4: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案例是关于预付式培训合同的纠纷。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格式条款？那么本案当中啊，不退不换为何会被认定为无效？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根据民法典第496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不退不换条款由培训机构单方制定，适用于所有办卡学员，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其无效的关键在于违反民法典第497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培训机构通过不退不换剥夺学员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典型的权利义务失衡，因此法院认定该条款无效。
4: 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预付卡消费都有类似，往往认为签了字就必须遵守。但是本案当中啊，法院为何支持了小白解除合同的请求？培训合同有何特殊之处呢？
7: 这涉及到合同履行的人身属性问题。培训合同本质是提供服务的合同，学员接受培训需要投入时间精力，且依赖个人主观意愿和身体条件。民法典第580条规定，当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时，对方可以请求解除合同。本案中小白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培训，强制履行会导致其权益受损， 而培训机构作为服务提供方，无法通过强制手段要求学员接受服务，因此法院支持解除合同，这也是对个人意愿和合同性质的尊重。
4: 既然是不退不换，条款无效，是否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随意的解除预付卡合同，并且要求全额退款呢？法院在判决退费时考虑了哪些因素？程律师，
7: 并非如此。法院判决退费需要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法院提到，综合考量优惠情况、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解除过错。首先，年卡可能包含折扣优惠，若全额退款会导致培训机构丧失预期利益。其次，小白已接受部分培训，需扣除已消费课时费用。最后，小白因个人原因解除合同属于任意解除，需承担一定违约责任。因此判决退还合理部分而非全额退款，体现了公平原则。
4: 培训机构常以预付卡优惠价作为不退费的理由，认为消费者享受了低价就应该接受不退换的条款。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理由是否成立？
7: 优惠价格本身不构成合法免责理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即使消费者享受了优惠，培训机构仍需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若不退不换条款不合理的剥夺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即使标注在合同中，也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优惠价可以作为法院计算退费金额的参考，但不能成为拒绝退费的依据。
4: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对于消费者或者是说培训机构分别有哪些警示？咱们在签订预付式合同时，双方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7: 该案是教育培训机构采用不退不换格式条款试图阻碍消费者退费的典型案例。对消费者而言，签订预付合同时要仔细审查格式条款，尤其注意不退不换、最终解释权等可能排除自身权利的内容，发现不公平条款可要求协商修改。付款后保留消费记录，沟通凭证，一旦发生纠纷及时维权。对培训机构，应遵循公平原则设计合同条款，避免使用绝对化的免责表述，可在合同中合理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和退费规则，如扣除已服务成本、合理违约金，同时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条款，确保条款合法有效。
3: 主播点评。
4: 今天的案例撕开了预付式消费当中不退，撕开了预付式消费当中不退不换的霸王条款的面纱，为规范培训市场合同秩序敲响了警钟。当商家以格式条款试图固化消费者的付费义务时，法律始终守护着公平交易的底线。培训服务的人身属性决定了强制履行的不合理性，而单方制定的免责条款更不能成为剥夺消费者选择权的挡箭牌。法院的判决不仅明确了无效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更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商家不能以优惠为诱饵捆绑消费者，更需以诚信经营换取长期的信任。对于消费者而言，本案是一次维权指引。遇到预付卡纠纷时，不必因已经签字而退缩。法律赋予了对不公平格式条款说

0: 这是一次合规的提醒。从不退不换到合理退费，表面是条款的调整，本质是经营理念的转变。只有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才能真正的赢得市场。本案的价值更在于推动行业的反思，如何在预付式消费模式中平衡双方的利益，让契约自由不偏离公平正义的轨道，这才是构建健康消费环境的长久之计。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这个月的车贷、房贷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听说手机上网能赚钱，这可是我又不懂啊，我研究研究吧。
10: 手机滑一滑，钱财全到家，专骗贪财人，网上诈骗是行家。
11: 喂喂，是阿福吗？喂，兄弟，是我，
10: 是你啊，阿福，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啊。什么好消息？
10: 就是刷单返利，动动手指，钱就到账啦。
11: 刷单返利，这钱来得这么容易，不会是骗人的吧？
10: 阿福，你看我昨天拉你进的那个群，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
11: 你等我看一下。还真是啊，不然你也教教我，让我试试。
10: 好，只要你听我的，保证你能赚大钱。
11: 好。
10: 喂喂喂，是阿福吗？
11: 兄弟，是我，
10: 钱到账了吗？
11: 嗨，这第一单返利啊，真到账了。
10: 到账了就好，到账了就好。
11: 太谢谢你了，
10: 阿福啊，这才哪到哪。我跟你说，你再加大点投资力度，钱马上就能提现啦。
11: 加大投资？
10: 是。
11: 行，那我哎，给你转2000
10: 啊！好，好，好，好嘞，
11: 我马上转。
10: 好，好，好嘞，
11: 我马上转。哎呀，亲，无服务，怎么打不通啊？
10: 喂喂喂喂喂喂喂！
11: 哦，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10: 我的电话你哪能打得通啊？哦，不是，我刚才是手机没信号。
11: 哦，我这第二单返利怎么还没到账啊？
10: 哎呀，阿福啊，你别着急嘛，肯定是你那系统出了点问题。我跟你说，你再加大点投资力度，钱马上就能到账了。别忘了还有高额的返利呢。
11: 那我再给你转10000。
10: 好，好，
11: 好，我这就转。
10: 好。
11: 完了。完了，钱全被骗走
12: 了。阿福，别怕，犯罪分子已被抓获，我们早就掌握了他犯罪的证据。乡亲们啊，我们一定要小心电信网络诈骗，网络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刷单返利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我们的血汗钱。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呢希望通过此类投资来增加财产的收益。然而，不法分子已经开始瞄准人们的投资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的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6: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13: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6: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两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两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13: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6: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13: 就在被害人准备
6: 进行投资了
13: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14: 那你刚为什么要退出来？
15: 他说看我这个，哎，这个都是我以前的炒股的呀。哎呀，
14: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15: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16: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13: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

0: 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1: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由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0: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2: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0: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0: 见必不聊，
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0: 兼职刷单别去碰。

0: 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

0: 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精准打击新型黑恶犯罪。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随着社会治理升级，传统的黑恶生存空间被挤压，黑恶势力戴上面具，从硬暴力演化成高度隐蔽、有组织、套路化的新形态犯罪。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了新型涉黑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

0: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1: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是吃黄连，也胡说不出来。
0: 时隔两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1: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0: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冲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0: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3: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0: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4: 另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0: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5: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5: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 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 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2: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2: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0: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6: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男方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出的首付、贷款和房产证名字都是自己一个人，贷款是他每月打给自己。现在他要把房子要回卖掉，然而自己们并没有谈婚论嫁。房子现在是他跟他女朋友住，如果起诉到法院，房子会判给他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房屋产权属于您个人，但您可能要向男方返还部分购房款。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房产证登记在您名下，且贷款是以您个人名义申请的，除非男方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双方有明确的书面，在法律层面的刑事要件来看，该房产属于您的个人产权。其次，根据属于您的个人产权。其次，根据地赠与财产，在婚姻未促成的情况下，出资方可以要求返还。鉴于男方出了首付且每月还贷款，如果你们双方也没有赠与协议，此时男方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男女恋爱交往期间为增进感情所做的一般赠与。在实践中，通常会被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分手后男方有权要求您返还购房款。最后，由于他并非房产的法定所有人，尽管当前其与女友实际居住该房屋，也无权单方面决定房产的处置。如果男方想要回房子，他需要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他的主张，法院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法律规定综合判定。如房屋归您所有，则您可能要向男方返还相应数额的购房款。
2: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公司上班，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布雅图片给自己，这让自己感到很烦，很反感。上级这种行为算性骚扰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上司这种行为已构成性骚扰，您可以向公司举报和反映，公司应当采取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制止单位员工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实施性骚扰。首先，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不雅图片给您，这明显违背了您的意愿，并对您造成了困扰和反感。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的规定，上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性骚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根据民法典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公司应当采取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其次，如果公司未能履行其责任，对您的投诉未能有效处理，您也可以报警或者向劳动监察部门寻求帮助。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80条，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公安机关将会对其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并由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最后，你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加害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 听众咨询，周末去商场，自己的许多新增的贝瑞气滑的痕迹，商场说自己的车停在公共视频死角，不愿赔偿，自己该怎么办？该找谁赔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场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若通过公共视频录像、目击证人等途径能确定划车人身份，您可直接向其主张车辆维修费、交通费等实际损失。此时商场仅需配合提供证据，不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其次，商场作为管理者，有责任确保停车场内车辆的安全，消费者交纳了停车费以后，就与停车场直接形成有偿的保管合同关系，停车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管义务。若因商场存在公共视频死角，导致您无法查找到肇事者， 那么商场应该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当的赔偿责任。最后，如果商场拒绝赔偿，你也可以考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您需提供充分的证据，如停车凭证、车辆受损照片与商场沟通的记录等，证明车辆在商场停车场受损且商场未尽到保管义务，并主张由其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若后续能够找到实际侵权人，商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实际侵权人进行追偿。
2: 听众咨询，自己的邻居在自家阳台上违规搭建了一个大型雨棚，严重影响了自己家的采光和通风。自己已向物业反映，但物业未能解决问题。请问自己能否通过法律途径要求邻居拆除雨棚？如果可以，自己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您可以要求邻居拆除影响您采光和通风的雨棚。如果协商不成，您可以通过向相关部门投诉或提起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权益。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邻居在自家阳台上违规搭建大型雨棚，影响了您家的采光和通风，已经侵犯了您的相邻权，您可以先尝已经侵犯了您的相邻权，您可以先尝试与邻居进行协商，并请物业介入调解，向邻居说明搭建雨棚已属违法，向其主张拆除或调整雨棚的位置，避免给您造成影响。其次，如果协商和物业调解都无法解决问题，您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

0: 投诉。根据城乡规划法，未经批准，私自搭建的雨棚可能属于违章建筑，这时城管部门有权责令邻居限期拆除及罚款。最后，如果以上途径未解决纠纷，你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邻居拆除雨棚并恢复原状，并由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您需要提供采光和通风受到影响的相关证据，如照片、视频等，以此来证明雨棚对自家采光通风造成了实际影响。
1: 听众咨询，公司想要跟自己解除劳动合同，并提出了经济补偿方案。然而，自己认为公司提供的补偿金额远低于法律规定标准。如果自己对公司提出的经济补偿不满，有哪些合法途径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公司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况，你有权要求公司按照经济补偿金的2倍支付赔偿金。首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只有在出现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仍不能正常履职，不胜任工作且培训或调整岗位后仍不能胜任工作，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无法达成新的一致协议等情况时，公司在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支付一个月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后，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根据您的描述，您并不属于上述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公司可能属于违法解除。其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81，按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经济补偿按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如果公司存在违法解除，您可以在收集好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流水、公司通知等所有相关证据后，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倍数额的赔偿金。最后，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你也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您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居住权。民法典物权编的亮点之一在于增加了居住权这一新型的用益物权。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设定的目的在于将房屋所有权归属和占有使用之权能在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之间进行分配，从而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既可以实现特定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也可以满足居住权人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房屋效用。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

0: 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越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江淮之间23到25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寒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主动举报，包括村霸、街霸、沙霸、路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垄断经营、强迫交易、恶意组工的行业乱象，还有网络软暴力、恶意催收、虚假索赔、网络黑产等新型涉黑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跨境黄赌毒关联黑恶问题，全部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坚持零容忍态度。为畅通全民监督渠道，官方正式公布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糖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糖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目前，全省1798家无糖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达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手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侵权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益江区应江南小区与松韵园小区之间道路两侧的近百棵香樟树的树干内嵌有大量的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正常生长，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排查处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10: 接到芜湖市民李先生反映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记者看到一排排香樟树长势茂盛，但不少树干上仍留存着树苗养护阶段的固定支架，多根铁丝铁钉深深嵌进树内部，与树木枝干融为一体。芜湖市民李先生：
11: 它都是小时候打的桩打的铁丝，那个花树现在也长大了，那个铁丝是时候的铁丝做上骨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的，它还没有侧，已经焊在里面去了。它再长的时候以后肯定是要断的，再长大的时候它开一条心，它就放你过脚断了。
10: 走访中，不少过路市民表示，如今这批香樟树已栽植两三年，长势稳固，树形挺拔，完全不需要支架辅助支撑，内嵌的铁丝铁钉早已没有保留的必要，应当及时拆除清理，为树木生长腾出空间。芜湖市民焦女士：
12: 应该把它拔掉吧，因为它现在已经固定定型了嘛，然后暂时也不需要就是借助外力来让它立正的那种感觉，它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嘛。
10: 同时，市民也心生疑问，行道树苗支撑支架究竟何时拆除最为科学合规呢？针对市民关切的问题，记者联系了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答疑解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13: 有的就是其实不是交给我们立马就把它拔掉，它有的树呢，它上面根长得好，就有些树种它那个防护性比较好，那它就是养护期过了之后可以立马拆掉，拆掉之后它长得比较快，所以你如果不拆的话，它对它自己生长有影响。有些树呢，比如说一些银杏或者其他的树，它有可能要长个什么三五年之后它才能就是长好，就是固根，再把它拆掉。所以它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其实根据这个树种，根据它的长势再去决定拆不拆。
10: 针对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张科长表示需要结合现场勘查情况与树木长势给出明确整改方案。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13: 可以拔了，就是因为六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首先把那个树木支撑嘛，树木支撑它其实就简单的工具，就钳子把那上面一些铁丝跟那个钉子把它去掉。一周六把它整个完毕。
1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接下来记者将持续跟踪整改落实全过程，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14: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正国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姓魏，我反映的问题是安徽一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欠我和15名工友农民工工资问题。我和15名工友在2022年滁州中城清流援助小区做保洁，被欠98200元。后来2024年，该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邓经理说，中城明湖援助小区项目需要做开荒保洁和杂活，让我和工友去做，并承诺做完就把所有的工钱结给我们，连之前中城清流援助欠的钱一起给，一共268083元，结果到现在也没有给钱，邓经理也调走了。现在来的经理说没钱，找他也没有用，我们万般无奈，特向政府航空热线栏目组求助。那接到了这位网友的投诉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即根据属地管理和行业主管原则，安排滁州经开区管委会和滁州住建局进行调查核实，现将案件办理情况回复如下。投诉人魏某于2022年在中城清流援助和2024年在明湖援助西苑承包室内外保洁和零星维修施工。一、投诉人魏某系滁州市明湖援助西苑项目的保洁及零星维修负责人，其反映该项目欠付保洁及维修农民工工资共计169883元，经联系总包单位核实，该项目结算金额为239883元，已支付7万元，未支付169883元。二、滁州市清流援助项目投诉人魏某也是该项目的零星维修负责人，其反映该项目欠维修农民工工资共计98200元。经核查，因项目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资金链断裂，存在工程款拖欠问题，导致工人工资和材料款拖欠发生。针对该欠薪问题，滁州市高度重视，滁州市经开区已经约谈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负责人，要求欠薪梳理明细，并积极筹措资金，优先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目前已经完成欠薪明细的摸排梳理，同时滁州市经开区建设局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积极筹措资金，落实支付欠薪主体责任。当地的工作人员已经和投诉人取得了联系，详细核实了情况，并且反馈了调查结果。投诉人对于相关情况和处理建议表示知悉，同时建议魏某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剩余工程款的支付。针对另一项目的欠薪问题，总包单位认可金额，但表示因为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目前正与投诉人进行协商，通过工抵房的形式进行化解。
1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那非徽生的小孩如何去办理落户，是不是随爸爸或者妈妈落户都可以呢？我家的一个亲戚，她这个现在怀孕了，但是呢没有结婚，想要问一下孩子怎么办理落户。据我了解啊，非婚生育的小孩随父亲或者是母亲呢，其实都是可以落户的。随母落户的呢，可以凭借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母亲的居 居民户口本或者是非婚生育说明，向母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而如果是随父落户的话呢，则要带着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的居民户口本和非婚生育说明，以及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父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寄快递的时候快递员啊经常会让我保价，快递费就会高很多，我就很纠结，想了解一下，如果保价了物品发生损坏，是不是这个快递公司要赔偿全部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

0: 保价服务的原理就是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其托运货物的实际价值，并支付相应的保价费用。一旦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失或者损坏，承运人将按照托运人的声明价值进行赔偿。这其实啊，就是为托运人的货物提供经济保障，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在货物发生损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之下，托运人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赔偿。其次就是提升服务质量，促使承运人更加重视货物的运输过程，采取更加谨慎的操作和管理措施，提高了物流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通过事先明确货物的价值和赔偿标准，为双方提供清晰的解决依据，避免了冗长而复杂的纠纷处理过程，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所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寄送快递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风险。首先呢，在交寄贵重物品的时候啊，我建议您应该事先向快递公司声明，并且对贵重物品进行足额的保价。这样在快件丢失或者损毁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按照保价的金额获得赔偿。其次，最好提醒您啊，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快递运单背面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了解有关赔偿的规定。特别要注意未保价快件的赔偿限额规定，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呢，能够有针对性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最后，您一定要记住保管好快递运单、底单等凭据，这些凭证在后续的赔偿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作为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我的孩子啊，现在在外省户口呢，在合肥，准备去一家企业应聘，企业需要孩子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听说要到户籍派出的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正好听到这个节目，想咨询一下，能够不这个孩子不回老家就能够办理吗？或者我们家人能够帮他办理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的孩子啊，完全可以不回老家就能够办成，可以让孩子直接下载皖事通 APP， 安装完成之后打开 APP， 并且按照提示完成实名注册之后，进入皖事通，选择户籍所在地的地市，然后在皖事通 APP 的首页搜索框输入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况，并填写信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形，之后填写上传相关的信息，确保无误之后直接提交申请。在线提交申请之后呢，可以直接在办理页面选择我的办理，在线查看申请办理的进度。一般来说啊，三个工作日就能够审核通过。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皖事通 APP 上查看和下载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就是，在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应当确保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是真实有效的，以免影响证明的开具和使用。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 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晚电之声栏目。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送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书记张燕飞，请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亳州供电公司优质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张书记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及网友们好，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晚电之声的节目，与各位网友听众进行交流。我们真诚的欢迎广大的听众网友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的建议。
5: 欢迎您。那张书记，亳州供电公司为了保障亳州地区居民生活的供电可靠性，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介绍。
6: 好的。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网友，首先呢，这个代表公司啊，向这个广大的这个用户啊，我们电力用户啊，表示这个真诚的这个感谢和诚挚的问候，也感谢你们平时对我们工作的这个理解支持。就是为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可靠用电呢，围绕这个我们亳州公司啊，围绕这个可靠性的提升和低电压的治理啊，主要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深化了主动运维，就是消除这个民生用电的痛点。主要是针对群众经常触犯的这个低电压呀、频繁停电的问题，我们是变被动抢修为主动出击。

0: 主动开展这个新增配变、低电压线路改造等措施，完成这个400多台的这个到户低电压的治理。同时，我们延伸了这个主动延伸的供电服务，为10000多台用户设施开展了这个安全用电的义诊，协助用户排查这个设备的安全隐患。第二方面呢，就是强化隐患的排查。我们在之前迎峰度夏期间，就是夏天呢高温时段，集中对这个全市1000多条的线路开展这个红外的测温的巡视，累计消除各类隐患是200多处。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吧，这个目前我们这个国都电网的供电能力显著提升，这个供电质量稳步向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书记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这个网友发来咨询，我们先来回复一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购买了电动汽车，如果要在自己的小区装充电桩需要什么手续，充电桩的电价是多少呀？那这个问题张书记。
0: 好，这个问题也是目前网友这个关注比较多的，因为现在这个电动汽车这个大家都这个销量都比较好，都喜欢就这个购买电动汽车。关于这个电动汽车这个充电桩呢，就是包装需要哪些，提供哪些材料呢？首先是一共是4个材料。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居民的这个身份证，有效身份证。第二个呢就是固定车位的产权证明，或者是产权单位的许可证明，还可以是1年以上的车位租赁的协议。第三个呢是就是物业，出具的同意安装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以及第四个是，如果是受理是售电委托人办理业务，还需要提供这个有效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关于这个电价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省发改委这个关于汽车执行电动汽车用电价格的政策的这个提示函进行了一个这个收费。电动汽车按照充电桩所在区域场所执行分类电价。其中呢，这个我们一般的居民啊，就是居民家庭住宅小区，还有这个执行居民电价的这个充电设施，都是执行的这个河北电价。也就是在这个0.5853元度的基础上，频段呢是贵3分，股段呢是便宜2.5毛。然后其他的这个党政机关呢是及社会公共车辆呢，它是执行这个工商业电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最近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网友啊，向我们反映供电公司在推行智能缴费，想了解签订智能交费有什么好处。张书记和大家介绍一下。
0: 智能缴费的好处还是比较多的。首先给各位网友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智能缴费呢，就是我们供电公司啊，借助信息通信技术采取的智能电表的数据，按日测算电费，根据设定的这个电费阈值自动预警的一种收费方式。它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优惠的活动多。这个我们一般每月20号都是开展这个智能缴费月末知晓的活动。对这个安徽地区开通智能缴费的低压用户，根据单笔交费的金额不同，优惠设置不同等级。比如说，这个满200元减5元，满300元减10元，满400减15。这个用户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公网 APP 啊，可以享受这个电费立减的优惠活动。第二个呢是实时的电费测算，就用户可以及时的查到自己，当前已经使用的电量和电费，提前发现用电异常，客户的这个复电及时性也大大提高了，尤其是对这个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个租赁的这个房屋、保障性住房等，特别适合采取这个智能缴费的这个模式。第三个呢，就是智能提醒的服务，主要采取那个可以人工智能语音短信方式，及时的提醒客户电费余额，避免人工催费的重复打扰，泄露

0: 客户隐私等问题，为用户带来更好的用电服务体验。
1: 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家里换了这个电表之后啊，感觉跑得很快，想问一下这个新表的计量准确性怎么能够保证呢？那这个问题。
0: 哦，好的好的，这个也是网友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哈。换了表之后哈，这个呢就请各位网友和听众放心啊，我们新装的电灯表计量准确性都是按照这个国家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和标准来制定的，我们供电公司也这个只是这个执行，供电公司呢安装的这个电表啊都是依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来要合格之后啊才是并且粘贴相应的合格标识以及检定封印后才可以安装使用的。电灯表检测检定需要经过省或者是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计量考核标准和这个授权考核合格后，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和这个授权证书后，方可依据电灯表的国家检定规程开展电灯表的检定，并接受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督，确保我们新装的电表的计量准确性。所以说这可以请广大的网友听众们一定放心。
1: 那如果咱们的电力用户对于电量有异议，想校验电表，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呢？张书记。
0: 好的，目前这个如果客户对这个有异议想校验电表呢，有三种校验方式。第一种呢是上门校验，就是现场我们检测人员根据这个使用这个校验仪对用户申请表记进行校验，用户可以在现场监督校验的结果，然后呢由现场检验人员在检测后这个在这个填写这个检测结果通知单啊，并经客户签字后然后交给客户一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拆回表记实验室校验，这工作人员呢现场为客户更换新表，旧表呢就是送回到这个我们的实验室进行这个校验。还有第三种就是供电公司安排人员与客户约好时间上门拆表后，并委托专人与客户一同将电表送到有资质的计量机构进行检测。这是三种方式。
1: 好，那验电表会收费吗？
0: 验电表呢，我们这个计量检测费就是人们广大网友俗称的这个验表费啊，分为两种情况。目前呢，客户申请供电公司来验表的是不收取这个验表费的。那如果是客户送出检至第三方具备法定检验机构的进行检测的，就根据第三方机构相关的费用标准来进行缴费。
1: 好的，那一般来说校验电表几天能出结果呀，张书记？
0: 校验电表呢，我们是按照这个我们国家电网公司啊供电服务的十项承诺，它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它里面第七条说的就是受理客户计费电表校验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结果。客户提出电表数据异常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并答复。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那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还有网友是发来了这个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验表的时候是否需要停电呢？
0: 好的，现在这个还是网友的这个验表的这个事情关注比较高哈。是这样的，现场是否停电呢，是要根据你选择的验表方式来确定的。如果选择现场校验方式来验表，验表期间无需停电。如果你选择拆回表记实验室或第三方校验的方式，则需要更换电表，更换电表的时候是需要停电的。
1: 好的，谢谢您。那验表期间是否需要交电费，又如何来结算呢？
0: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 客户啊在申请验表期间啊的电费仍应该是按期缴纳啊。验表结果确认后，如果是电表不准，再根据验表结果进行退补电费。现场验表不停电，不存在电费结算。然后其他两种方式，比如刚刚说的这个拆毁表计实验室和第三方校验需要换表的呢，是通过计量装置换表流程处理，按照这个计量装置装置的换算方式核算这个电费。客户呢这个为临时用电安装的这个临时电表的，根据临时用表的计量情况来核算这个电量。
1: 好的，我看到门辉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家每到快到年底的时候电费就比较高，听说执行的是三节电价，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呀？那这个问题张书记。
0: 好的，关于电费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啊夏天和冬天啊，咱们知道啊，这个一般的我们老百姓家里面用电都是普遍增多的，因为这个开空调还有一些用电设施都比较设备的比较用电负荷的比较大。然后呢主要高的原因呢，一个是这个夏天和冬天啊，它这个季节特点，我们夏天用空调，冬天呢也用空调和取暖器。这些大功率的设施啊，都会导致居民家庭用电量这个比平时月份要大，电费相应的也会增多，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阶梯电价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历了夏季或冬季的大电量使用后啊，家里面的年用电量累计值，或者是有可能已达到了第二档或者是第三档，啥意思呢？就是根据这个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这个通知啊，不同档位对应的电费单价是不一样的。第一档呢，它主要分三档。第一档呢是每户每月180度以内，第二档呢是每户每月181度到350度，第三档呢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我们省呢这个居民阶梯电价以一年为一个计算周期，月度的滚动使用。然后按年的话，那就第一档是每户每年是2160度，第二档呢是每年每户2161度到4200度，第三档呢是每户每年4200度以上。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档位呢，它的这个电价是不一样的。第一档是不变，是维持原价，也就是5.6分0.5653元。第二档呢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0.05元，就是增加5分钱。第三档呢是在这个第一档的基础上每千瓦增加这个0.3元。然后呢，所以说执行了第二档、第三档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居民家里的电费啊有一个增加。在这里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一下这个想了解电量使用情况的一个方式，可以下载网上国网，或者是关注网上国网 APP， 或者是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到你每天的这个用电量，也可以这个了解您的用电习惯，可以适当的进行调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有听众朋友问一户多人口用电有没有优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我想办理一户多人口需要哪些资料呀？那这个问题张书记。
0: 好的，这个多人口家庭啊，是指这个一户住宅对应的户口簿人口是在5人，含5人以上的家庭，就是人口比较多啊。符合条件的居民可以到当地的供电公司营业厅申请办理。办理时呢，需要提交户主本人的这个身份证、户口簿原件、房屋产权证明。根据这个安徽省发改委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啊，一户多人口满5人及以上的，可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度的这个电量基数。即第一档，那就是零到250度， 第二档呢就是281度到450度。

0: 第三档呢就是450度以上。当人数满7人以上呢，也可以选择执行这个居民户外电价，适当的增加这个增加电量，自申请当月开始执行。啊，这个不是次月，是当月开始执行啊。提醒大家，就是多人口家庭啊，用电政策这生效期2年内有效啊，它2年内。如果就是到这个符合条件的需要延期的居民，可以提前2个月到供电公司办理延期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自动取消多人口家庭用电的政策。所以说，这个要及时到营业厅去办理。
1: 好的，我们看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小区旁边有变电站，想了解一下变电站对于我们会不会有辐射啊，有的时候还能听到滋滋的声音，这个是不是感觉挺危险的呀？那这个问题张书记。
0: 好的，变电站呢也这个我们居民啊都经常能看到，特别就是小区旁边有变电站的啊，大家有这个担心也是可以理解。但是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变电站是什么？变电站是就是我们改变电压的场所，主要是把这个电压进行一个升高和降低，保证大家用电的这个基础设施。变电站呢，跟一般呢是根据需要这个而建设的啊，工厂、写字楼以及居民区域都需要建变电站啊。变电站呢也有一定的覆盖区域及供电半径，超过这个半径呢，这个受制于电压衰减、损耗等原因，就无法保证电能的有效供应了。因此，城市内变电站建设在居民区域附近是正常现象，因为居民区域、小区啊，这个用电量比较大啊。变电站对日常人们生活的影响啊，主要体现在是有两方面，分别是电磁辐射和噪音。影响电磁辐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频率，频率越高，这个电磁辐射范围越大，传输距离就越远。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国的这个变电站的这个电能频率是50赫兹，在这个电磁负荷中属于极低的频率，辐射范围非常小，即变电站的电磁辐射的是随着距离增加而急剧减小。所以说，即便是长期在变电站值班的工作人员，只要在规定的安全范围以外，变电站带来的辐射，还没有我们随身带的手机呀、辐射强，健康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对于噪音而言呢，我们也要规定啊，规定的这个市区变电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的白天噪音不超过55分贝，夜间噪音不超过45分贝。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55分贝就是属于这个与正常人说话相当，45分贝就属于低声说话。在市区繁忙的这个道路上，白天一般汽车噪音水平一般都达到80分贝。因此啊，这个变电站噪音对日常生活也几乎没有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书记和我们进行的分享，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

0: 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越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李乐成在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和省各民主党派时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王东伟、张西明参加，单向前陪同。
4: 今年1至7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提质、提速、提效，销售收入翻番增长。
3: 安徽超前布局、升级打法，出台23条举措，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安徽选手取得4金1银1优胜佳绩，实现历史性突破。
3: 特别策划红军摇篮新火船，继续走进老区的新青年，见证他们更续长征精神的奋斗底色。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28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和省各民主党派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共同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或陪同。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和省各民主党派，李乐成与领导班子成员亲切握手，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征求意见建议，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家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紧扣全省大局，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推动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乐成指出，当前安徽发展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形成了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需要全省上下倍加珍惜，共同维护。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和省各民主党派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学深悟透，笃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打造三地一区上持续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履职能力，着力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4: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安徽省科技创新相关产业呈现提质、提速、提效的良好发展态势。据省税务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3.2%， 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细分赛道来看，新兴产业表现尤为亮眼。电子器件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0.5%，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5.4%， 光学仪器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3.2%。 这反映出集成电路、新兴显示、光通信等关键领域的产能持续释放，元器件自主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对此，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处长宋峰俊表示，这份亮眼的成绩得益于我们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数据增长中既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存量支撑，也有新兴产业落地开花的增量拉动，使得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牵引带动效应充分释放。值得关注的是，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研发和应用加速拓展，带动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0.1% 和 61.2%。 此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也在持续深化。一至七月，全省数字经济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5.1%， 其中与数实融合相关的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 104.1%、 5.7%， 呈现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协同的良好局面。
3: 9月28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工信厅等部门负责人对安徽省刚刚印发的关于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了重点解读，请听报道。
5: 聚焦机器人细分赛道，实施意见提出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加强产业科技创新，协同推进双招双赢等七大任务23条举措，以超前布局升级打法，助力安徽在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领域先打造若干高峰，再向全产业链全生态的高原迈进。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施力：
6: 我们在起草实施意见时，既突出发挥整机优势，又着重补齐核心零部件、模型算法的短板，既充分发挥省有关单位的资源力量，又推动各市错位发展，既考虑一些产业发展共同性、常规性的举措，也注重谋划一些有安徽特色、有爆发力的超常规举措。
5: 当前安徽省已形成合肥芜湖双核引领、其他市多点支撑的机器人产业布局，总体规模与综合竞争力位列全国第一方阵。其中工业机器人产量突破月均5000台大关，服务机器人今年前8个月产量接近成倍增长，人形机器人领域研制原型机30多款，通过政策引领形成发展合力。到2030年，安徽力争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仓储物流、智慧商超等10个以上细分领域机器人产量国内领先。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圆满落幕，安徽选手以硬核实力竞逐技能巅峰，取得4金1银1优胜的历史最好成绩。9月28号下午，杨潇建、王天祥两位金奖

0: 得主从赛场再遇归来。请听报道。
1: 在本届大赛中，杨潇建参加的是烹饪西餐项目，王天祥参加的是糖艺西点制作项目。他们均来自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金牌获得者杨潇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回到教学的岗位。
3: 我会把世赛经验带回课堂，传承工匠精神，带动更多学子苦练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糖艺西点制作项目金牌获得者王天祥，
4: 这次将在世赛赛场，我把中式美学融入了糖艺西点的制作，努力展现中国青年工匠的实力，拿下金牌是对多年苦练的肯定。未来我也会继续打磨技艺，用技能追逐梦想，也希望更多青年看到技能的力量。
0: 本届世赛，安徽共派出7名选手参与6个项目，取得世赛金牌。园艺项目取得银牌，增才制造项目获得优胜奖，沉积取得历史性突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由其与装饰项目金牌获得者杨兆喜，
5: 就是也是顺利完赛嘛，也是提前画完。不仅呢，因为6月我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做事比较专注，更容易坚持下去，意志力比较坚强，肯吃苦，相信自己能做得很好。
6: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安徽自2017年首次组织选手参加世赛以来，已累计获得7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和3个优胜奖。安徽省人社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近年来，安徽省人社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这次在上海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安徽选手沉着应战，发挥出色，在长三角家门口为祖国、为安徽，也为自己赢得荣誉。
7: 在9月28号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团体赛中，安徽队员姚千寻携手队友以1743环的总成绩为安徽摘取第8枚金牌。请听报道。
8: 这枚金牌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8枚金牌，也是继23号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为安徽拿下本届亚运会首金后，姚千寻摘得的第2枚亚运会金牌。芜湖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射击教练庄毅，
9: 作为姚千寻的启蒙教练，看到他拿到亚运会冠军之后，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也为他感到骄傲。希望他在以后的训练中稳扎稳打，争取可以站到更高的领奖台上。
10: 为国家争光。姚千寻2005年出生于芜湖市，11岁踏上射击之路。2025年开罗世锦赛上，一人独揽6金2银。2026年射击世界杯杭州站斩获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和女子个人2枚金牌，并多次刷新世界纪录。9月28号上午。 在第20届亚运会上夺得赛艇女子双人单桨金牌的安徽运动员任婉宁再遇回到家乡宿州，在24号结束的亚运会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她携手队友朱红山配合默契，节奏稳定，为中国队夺得金牌。任婉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了金牌，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我想说，认真训练，努力拼搏，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依然要坚持下去。
0: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拿下奥运会资格，争取在28年站上奥运会的赛场。9月27号晚上，徽乒赛之夜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请听报道。
11: 历经6个多月的全民乒乓盛宴迎来荣耀时刻。 同龄芜湖合肥三市战队分别获得城市对抗团体赛冠亚季军，市区组家庭组少儿组单打、公开组男单、公开组女单5个单项的沈球王相继诞生。赛场之内，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萍、李晓霞，奥运会男双冠军严森、世界冠军牛剑锋、文嘉等现场督战。最终，宿州市队员徐国轩、曹松分别摘得少儿组单打冠军、公开组男单冠军。
12: 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公开组男单冠军曹松，
13: 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复，感觉整个人还在沉浸在比赛里。
0: 这个比赛对于我提升自己。

0: 己的乒乓球技术，然后对自己打球的一个信心都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1: 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少儿组单打冠军徐国轩：
2: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这场球自己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参加这次比赛对我来说也是鼓励，也是新的起点，未来我会继续拼搏，争取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1: 作为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全民健身赛事季的首起赛事，徽乒赛自今年3月7号启动以来，在全省16个地市同步开赛，覆盖104个县市区，海选报名超25.6万人次，累计产生5973名周球王。赛事把赛场搬进商场街区，让普通乒乓球爱好者也能站上省级赛场，展示出安徽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向上的昂扬风貌。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李晓霞：
3: 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是非常好，能够给一些草根的选手能够在一个专业的舞台上去比赛，让一些真正喜欢体育的人也能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
1: 本次徽乒赛总决赛暨颁奖盛典由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动全国上百家主流媒体全程直播，全网在线观看人数超100万，话题浏览量超7000万。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萍：
4: 能够有这么多的人来去打这个徽乒赛，我觉得说明我们安徽的乒乓球的这个群众基础是非常非常好的。乒乓球进社区、进商圈、进学校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倡导，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然后比赛的形式也非常好，大家因为一个比赛奔赴一座城。
5: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加速推进产业振兴，革命老区金寨县如今正在蝶变成一座活力新城。新时代新长征，金寨人一直在路上，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特别策划红军摇篮星火传，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老区新青年的奋斗故事。安徽台报道。
6: 在全球规模靠前的新能源助力车智能生产研发基地，每20多秒就有一台新能源助力车下线。
7: 都不对，这个肯定不行，超差了，这个样品不行，让厂家重新做，重新做，又重新做，重来，这个重新做，重来，重新做，又重新做，重来。
6: 今年30岁的金寨小伙易泽琼，2020年从上海一家企业辞职后回到家乡，如今已是这里的高级整车开发工程师，负责全产线整车验证。从方案设计到量产落地的各项规范流程都由他把关。安徽雅迪新能源机车制造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马亚超：
8: 我们觉得他不应该叫小易，应该叫泰兰。整个试车过程吧，要求的非常严格，稍微有一点不合格都要推倒重来。
6: 安徽雅迪新能源机车制造有限公司高级整车开发工程师易泽琼：
9: 我呢就是地地道道的一个金寨人，从小呢听着爷爷他们讲那个红色文化长大的，第一份工作早在上海那边。那么后来为什么我想回家呢？就感觉金寨有了这么好的平台，那么就必须要回来干一番事业。
6: 易泽琼的老家在金寨县全军乡，当年红25军主力作为长征先遣队向西战略转移，留在大别山的红军就是以全军乡熊家河为核心，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军，策应主力长征，守住了大别山的革命火种。从小就浸润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易泽琼，把这股坚持的韧劲带到了工作中的每一步。易泽琼记得，团队最难的时候，技术难题多，报废的样品整箱整箱送往报废站。易泽琼：
9: 每当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些关于我们老一辈扛枪打仗、吃树皮等一些比较艰难的环境，我就会更加坚定我的信心，和先辈们学习，要坚持再坚持，不能放松，不能松懈，咬着牙一起并肩去把这些困难克服。
6: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座没有整车制造基础的山区县，用了不到8年的时间，把新能源助力车产业从零发展为汇集103家企业、全年营收突破240亿元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今年38岁的企业包保联络员洪吉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六安市金寨县企业包保联络员洪吉：
10: 这8年以来，我们是全过程的盯招商、盯落地、盯服务，和企业家一起

0: 想办法把这个产业不断地向高质量推进。
1: 在宏吉的办公室里，这些笔记本里记录的都是他一遍又一遍跑企业时收集的问题诉求。这几年落户在金寨的企业越来越多，上门走访的效率已经很难满足企业的需要。在宏吉的主导下，他们推出企业诉求马上办小程序，企业线上反馈，包保服务专班立即梳理，相关部门限时答复。宏吉
0: 老区要发展，光靠政策是不够的，还得靠人，把政策送到位，把难题解决掉。当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路铺到哪里。今天我们服务企业，就要把发展的路铺到每一家企业的门口，让他们相信金寨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
1: 路铺好了，但企业能不能在路上走得稳、走得远，还得看队伍的凝聚力。在金寨经开区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亚平看来，以红色信仰凝聚人心才是让企业真正扎根的关键。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亚平：
2: 为非工党建，它在企业中从无到有。当时整个园区只有五家党支部，我们现在园区总共有149家独立党支部，这企业负责人都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
1: 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陈亚平牵头在企业打造红色车间、党员先锋岗等阵地载体，引导党员在生产一线当先锋、做表率，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企业发展。曾有一家企业接到紧急交货任务，一名党员主动带头，连续多日吃住在厂区，带领团队提前14天完成生产。陈亚平
2: 当时他的客户就说了，你们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党支部书记就说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支豁得出去的党员队伍。
1: 在陈亚平和大家的努力下，金寨经开区有357名企业骨干加入党组织，158名党员走上企业管理岗位，党建为企业凝聚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从革命年代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跋涉，到如今扎根制造一线的技术攻坚，从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担当，到干部为其解难、靠前服务的坚守，时代在变，但长征精神的奋斗底色始终未变。易泽琼、红吉、陈亚平三个金寨青年用坚守与实干，为这座山区小城的发展积蓄能量。易泽琼：
3: 我觉得新时代的长征路更多是把我们本职的工作兢兢业业的做好，持续的学习，持续的成长，日复一日的坚守，还有精细化的一些打磨，都能体现我们的一个长征精神。
1: 红吉：
0: 当年红军浴血奋战，靠的是信仰，靠的是担当和为民的初心，对于我们来说，走好革命老区的产业振兴路，把产业做起来，把群众的就业稳起来，要用实干的精神来根续红色的血脉。
1: 陈亚平：
2: 当年这个长征红军走在哪里，党组织就建在哪里，我们今天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在车间里建支部，在岗位上树先锋，走的是谋发展的路，这就是我们当代人的长征。
4: 今年以来，阜阳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采取真招实措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引领产业向新突围。安徽台报道，
5: 在位于阜阳市饮泉经开区的安徽致辞新材料科技公司，来自阜阳师范大学的科技副总张鹏正组织研发团队，对一款12微米超薄纳米金软磁材料开展最终性能测试。这款仅相当于发丝厚度的新材料，凭借国际先进的质量与性能，即将成为企业抢占行业细分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阜阳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安徽致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副总张鹏：
6: 以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为导向，带领团队围绕非晶纳米晶软磁材料关键技术调控磁结构，来诱导磁场的发展，突破瓶颈，显著降低的高频的损耗，产品综合性能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5: 包括这项新技术在内，张鹏牵头搭建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已经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超20项，消企双方共同申报了省级新产品8项，授权专利10项，参与制定6项国家标准，为企业创造

0: 经济价值超千万元。安徽智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玉忠。
1: 入企以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技术性难题。我们现有的实验室条件啊达不到的，通过跟阜阳师范大学合作，加快了生产技术难题的解决，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方向呢有很大的推动。
0: 为了让科研与产业更好实现双向奔赴，阜阳师范大学持续深化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评分的合作模式，推动技术成果更快抵达产业一线。近五年，学校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213项，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持续优化，超70%专业对接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阜阳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方廷勇。
2: 从创新药物的研发到钠离子电池、光刻胶等高新材料关键技术攻关，学校坚持有组织的科研，聚焦地方产业痛点攻坚突破，立足建校70周年新起点，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0: 从高校技术赋能到企业自主创新，不断完善的科创生态正助推阜阳新智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8%，明显快于规上工业整体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7.6%，科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愈发凸显。阜阳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静。
3: 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方向，深化校立校企合作，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支持企业牵头开展科技攻关，优化创新生态，打造全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地。
4: 中央媒体看安徽。9月28号，人民日报整版聚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刊发共赴制造之约，共享发展机遇。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举办，深化国际产业交流合作之桥架得更宽，选准赛道，前瞻布局，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优化能源服务赋能制造业，建得好更要攻得稳。安徽加速推进科产融合、创新链对接产业链等稿件。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发布了我国行业内首个汽车垂类产教融合智能体——永线智能体。该智能体可接入产线一线数据与优质学术资源，着力打通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之间的转化壁垒。
4: 今年前8个月，安徽中药材出口5.5亿元，同比增长12.3%，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3.8%，出口额居全国第三位。
5: 近日，2026年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合肥圆满落幕。来自全省16个地市的文旅行业从业人员围绕导游、前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四大赛项开展同台竞技。大赛评选产生团体、个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
4: 9月27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和系列暨霍山环辟河自行车骑行赛在六安市霍山县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900余名骑手齐聚霍山，沿东辟河生态廊道展开36公里的竞速之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索霞。清风送爽，丹桂飘香，转眼间呢又到了一年当中啊最绚烂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有人说呢，秋天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红的枫叶，黄的银杏，金的稻田，蓝的天空，每一种颜色啊都在召唤我们该出发了。那今天我们的去旅行特别策划，本期的主题呢就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青旅安徽的领队导游员，我叫刘梦瑶，很高兴呢能够在快乐老友记的节目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遇。
8: 嗯，好的，非常欢迎刘老师哈。那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怎么带着老友去追逐这个最美的秋天哈。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呢，一提到旅游就会说，哎呀，跑那么远干嘛，家门口转转就行了。也有人会说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那想问问您，您做领队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吧，您怎么看他们这种心态的呢？
9: 其实很多人提到旅游的话呢，就觉得好像一定要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哪怕咱们坐个大巴车啊，要去趟远门，要提前去准备很多东西。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的概念中，广义上来说，其实旅游呢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身心，真正的旅游其实是没有远近之分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跟老伴一起家门口逛个公园，周边散个步啊，或者是周末去遛遛弯，对吧，咱们其实这呢都属于旅游的概念，在广义上。所以呢其实旅游根本的意义就是咱们走出去放松身心，然后调节心情，这个是旅游的目的。

0: 的，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意义嘛。
1: 嗯，哎呀，刘导说的太好了。其实旅游这件事儿真的是不在乎远近哈，哪怕只是坐着公交去城郊的公园去看一场银杏雨啊，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去隔壁的县城吃一顿农家饭，那也是一种旅行。
0: 是的，是的，因为旅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也开始跟各位老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旅游的发展。可能好多人觉得，刚刚就像罗老师说的这样，就是旅游啊，我要怎么准备啊，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像真正的现代旅游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一趟简单的公益性的组织旅游。它是在1841年这个时间，是被誉为现代旅游之父的托马斯库克。那他是英国人，是一个传教士。他当时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去戒酒。啊，他去参加这个敬酒大会，所以他专门组织了一趟集体出行，他带了500多个群众百姓，啊，包了一辆火车，在这个火车上呢，他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吃住，包括敬酒大会的娱乐。他呢，这一趟呢是一个公益的旅行，但是当他标志着旅游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家，啊，跟那种皇宫贵族啊、爵士啊，已经开始慢慢拉近距离了，拉近到我们百姓家的距离。所以普通人呢，从那一天开始可以结伴而行，这个就是现代旅游的这个开端。啊，讲回我们中国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中国旅游日是在5月19号，它是徐霞客这个游记的开篇之日。其实从古至今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旅游呢，哪怕咱们出去找周边公园遛个弯，逛个公园，其实就是以治愈生活、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它主要倡导的都是一个生活积极的生活正能量的，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的意义啊。所以呢，我觉得在秋天的话呢，正好趁着这个夏日的酷暑刚刚过去，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出去游玩的好时间。
1: 嗯，是的，就像刘导刚才说的，关键不在于走多远，而是走出家门，换一种心情，这就是我们说的旅游的意义啊，旅行的意义。那我记得也有位老听众跟我说过，他说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每天醒来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但是只要一出门，哪怕只是去爬一爬家门口的小山，这个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嗯，所以呢，刚才刘导也跟我们说了这个旅游的意义哈，包括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发展哈。那就想问一问，刚才刘导也推荐了，避开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酷暑哈，现在秋季应该是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最舒适的一个季节哈。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中老年朋友在秋天出门旅游呢？
0: 其实的话呢，一年四季的话呢，针对于不同的旅游的目的地还有包括我们不同的目的，咱们的话呢就是会针对性的去各个地方。但是一年四季中呢，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去游玩的这个时间就是秋季，因为夏季的话呢，刚刚我说到的比较的酷暑嘛，冬天的话又比较的寒冷，就除了我们去特别的目的性，我们就是为了去看雪，那可以冬天出行。秋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秋高气爽，然后呢温度呢比较适宜，不冷不热。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出行的话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忍受暴晒，这个时候呢外出的活动的话，因为温度比较适宜，也不会太累太辛苦啊，所以呢秋天出游的话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解压。因为秋天的话呢，比如说天气啊稍微不好，或者说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夏日之后，很多人会有悲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出去的话能够放松放松这样的一个心情，对我们身心来说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所有的旅游的六要素嘛，我们也讲到了吃住行游购娱，这是离不开的，在我们整个所有的旅游过程中大家离不开这个六要素。所以在秋天的话呢，加上我们正好是个丰收的季节啊，吃摆在第一位嘛，对吧？吃住行游购娱加在一起，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秋季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去这个外出去这个秋游。
1: 就是秋季本身，虽然说我们经常说悲秋悲秋，但是走出家门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
1: 那也想问一问，就是刘导哈，就是您带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那种一开始啊不想出来，可是来了又不想走的这样的老友呢？
0: 很多呀，特别是我们就是经常带我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比如说老夫妻，经常是老夫妻一起出行的时候，或者是整个老年团队都是朋友们，总有一两个说我不太想出门，我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在家里待，或者周边逛一逛，我不太怎么去出门旅游的。但是呢出去呢，当他看到这种名山大川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呢，他也会忍不住拿起相机去拍。而且往往在最后一天，像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他更多的反而会留恋这个行程，就 最后一天就说很不想回家，
1: 嗯，
0: 就是想要继续去继续这趟行程，不愿意结束。
1: 有的时候可能开始并不是自己想的，但是结束呢却是自己最开心的一刻哈。所以说旅游应该是最好的心情维生素。嗯，不用去攀比走了多远的行程，到了多远的地方，也不用去纠结花了多少钱，只要是走出去，应该说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哈。嗯，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出门之前总是有一些犹豫，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平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我可能只能在家门口转转，出远门我怕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啊，或者是招架不住，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那作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说他们出门旅游的话，不论是近的还是远的，在他们出行之前有没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就是说出门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0: 中老年的话，咱们出去的话更多的呢是第一个，咱们行程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要选择咱们的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嗯，
0: 包括我们从准备工作开始，行李啊，准备我们需要带的哪些必备用品，包括着装啊这些，接下来给大家慢慢的去讲一下这一块。
1: 就是
0: 第一个呢就是适老化，其实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就是鱼龙混杂，特别的多。那除了个别标注夕阳红啊，这个就很明显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团队的。但是夕阳红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要拨开云雾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咱们有的中老年人他不愿意走太多的路，那有的中老年人反而就是说我趁着腿脚比较方便，我刚退休，我希望去多爬爬山啊，多去看看名山大川。那有的中老年人就说，仁者乐山嘛，就是治水嘛，乐水嘛，对，我喜欢看海。所以你在选择自己这个喜欢的产品之后，还要选择一个叫做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经常我们讲到旅游产品的时候会讲到适老化，但是呢适老化放在旅游，包括我们带队一线工程队的这种适老服务的话呢，它没有一个 SOP 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特别是在我们导游服务过程中，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常会讲的适老化，比如说咱们装修房子，对不对，咱们厕所里面拉一个扶杆，马桶旁边做一个扶杆，床旁边安排一个扶手，这个是可以看见的适老化的这些东西。但是旅游产品的适老化呢，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一个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明确。第二个呢，咱们不要太多的行程，比如说我去趟北京，咱们北京那么多景点咱都要玩得了，每个景点都是大的景点，那很辛苦。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第一个对自己身体的情况自己是很知道的，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老。然后包括我们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呢，其实现在就很多像我们中青旅安徽的很多产品它已经做了适老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每天会有血压量血压量血糖，这个就是一个很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导游在带队操作过程中，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旅游产品最多还得落实到我们导游一线的工作。如果有非常经验的导游，他会根据团型去做不同的调整。那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那他们是中老年群体为主的情况下，那导游的带队就是慢，那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听一些故事传说趣事，那我们就要多讲讲这些的东西，而避开年轻人什么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这个网红点打卡，
1: 叫特种兵式的、
0: 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这个是避开的。这就是导游细致化服务、精确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服务。这就我说的，咱们这个还是要区别开来的。这个是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还有就比如说行李打包的这个选择，就包括我想问一下左老师，你一般出门的时候打包行李，你一般是怎么打包的？
1: 这个行李打包，我们一般出门在国内旅游的话，应该是中号的行李箱，
0: 对，
1: 把所有的这个用的是这些装备啊，就是一些洗漱用品啊，基本上是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朋友可能还带一些基础的药品，
0: 但是不是最后就是越收越多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也要拿，那个又怕忘记拿，
1: 对，
0: 所以然后容易打包的时候很没有节奏，
1: 对，
0: 就越打包越乱，
1: 对，然后觉得这个也需要带着，
0: 对的，
1: 那个也需要带着，最后发现哎，这行李箱盖不上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一个雷区，他觉得出门的话，我们经常说网上有一个段子，出门最后早上出发之前把家里还煮好茶叶蛋
1: 都带了，
0: 这些东西都带着，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在很多景区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放在10年前这个是非常 必要的东西。其实在旅途行程过程中经常会跟孩子出来玩，你说不带，最后呢我带了之后是不是很有用？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收拾行李的话呢，我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贴士，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只是参考。咱们收拾行李的话呢还是以精简为主，特别是在咱们秋季旅游的话呢，咱们的比如说国内旅游或者我们的出境旅游的话呢，咱们行李箱打开呢有一半呢是放我们的衣物，另外一半就放我们个人的生活用品，尽量以精简为主，根据比如说咱们小的3天5天的或者是10天左右的这种中长线的这些的这个打包行李还是要区分开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咱们要把随身用到的证件这些是不能放在行李箱里的啊，这个就是很重要，证件包括我们出境的朋友们，我建议还是把你的这个护照或者是咱们的港澳通行证一定要复印一张，随时带着，因为呢这个讲到就是说境外的安全问题，它不像国内会有那么安全性的这个社会环境，境外的话呢尽量护照能交到领队手里保管，或者说能自己放在箱子里锁上就锁上，尽量的情况下就是用复印件，你比如买东西比如说需要退税啊需要干什么，咱们把复印件给他一样是可以的，这样就避开了频繁的拿护照丢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
0: 对，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把箱就是这些证件是要随身携带的，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中老年人会准备的这个药品，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特别是在中长距离出境远行的时候，药品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我们会出现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航空公司它会出现行李丢失的情况，咱们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
1: 对，那出门就成大麻烦了，
0: 如果就衣服丢了咱们去买都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这些药品个人用到的必需品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一刻不能离开自己身边的，哪怕咱们飞机晚点行李丢失咱们药品在身上，这个就是比较安心的一件事，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这样聊到什么行李箱的打包，就是我们常规的嘛，什么电子产品要拿出来啊，
1: 对，
0: 然后衣物啊什么液体啊咱们要放到行李箱里去打包，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说到，就大家一定要善用那个分装袋
1: 啊，
0: 多买分装袋，分装袋很多人可能是装食品会喜欢带一些分装袋，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衣物也可以用分装袋，然后分装袋呢我们还有压缩袋，压缩袋到最后一天的话有人可能行李箱合都合不上了，出去玩了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压都压不上了，压缩袋起到关键作用，把所有的衣物放到一个压缩袋里把它给压平，然后行李箱又空出来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就是我说的行李打包中咱们一定要善用这个分装袋压缩袋，然后善用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内裤，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老友们习惯每天到了酒店去这个洗漱啊，其实有的酒店他也没办法，有这个国内是没有问题，像国内的话很多洗衣机啊干洗房这都已经是很便利了，但是有的地方它还是不适合去晾晒去洗，可能第二天赶行程又不一定会干，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贴身的衣物咱们用一个一次性的，就咱们即用即丢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建议，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然后衣物的准备的话呢我还是建议特别是秋冬季最常用的就是咱们的冲锋衣，这个是非常百搭的，哪怕天气不好咱们冲锋衣帽子一戴，
1: 对，
0: 随时下雨
1: 就是一些小雨啊都可以抵御一阵，
0: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内胆带上，很多中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温度这一块啊，他比较敏感，比较说他很怕冷，怕冷的就一定要把这个冲锋衣这个内胆带上，衣服不要准备太多，这个是我这边的建议，当然咱们有的人是为了出去拍照打卡，
1: 那又另当别论了，
0: 就另当别论，根据自己的需求嘛，就我们说的需求，但是实用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冲锋衣，然后洋葱穿衣法，
1: 对
0: 啊，里面先保暖，然后我们一定要干爽啊，保暖，然后再用冲锋衣套上，对，这样我们会比较舒适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外套的这个准备，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行李的这个分装
1: 准备的过程，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药品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备那个分装盒，很多老年人都有分装盒，
1: 对，
0: 分装盒的话呢主要是提醒就是每天你要吃没吃，有的时候自己都忘记，
1: 是的，
0: 这早上中午晚上咱们有经验的导游也会去给大家提醒记得去吃药，但是有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忙忘记了，或者这个时候你根据这个药盒一打开就
1: 对就知道我吃过没吃过，
0: 对，就很
1: 早中晚
0: 就看得很清楚，早中晚哪个没吃就清楚了，这个就是分装药盒在咱们旅行中也是非常必备的。
1: 我觉得刘导给我们的提醒的这些啊都特别特别的实用，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刘导给您的介绍，尤其是我们出远门的朋友哈，如果说是境外的就更必要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出发前对咱们的身体监测这一块还是需要做到一个监测的，我个人的小建议，一般我带中老年团队还有咱们的孩子，因为这两 两个群体都是需要特别需要照顾的，
1: 嗯嗯，
0: 我一般会提前咱们两三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之后，
1: 嗯，
0: 我就会提醒你可以去稍微服用一点维 C 泡腾片，
1: 嗯，
0: 或者维 C 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维 C 沙棘汁的这种溶液什么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会有一个水土不服，加上秋季的话呢，
1: 嗯，
0: 温差比较大，
1: 对，
0: 很多人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小感冒，
1: 嗯，
0: 其实咱们在出发前服用一下维 C 或者就泡腾片啊，
1: 嗯，
0: 维 C 咀嚼片啊，
1: 嗯，
0: 这一些咱们呢从出发前两三天就开始吃，吃到咱们形成

0: 结束这一趟的话，增加一个抵抗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出去之后就有一个难言之隐嘛，咱们就是每天的这个代谢不是很好，加上出去旅游，
1: 因为
0: 这个
1: 长途坐
0: 吃的比
1: 车
0: 较多，肠胃又不
1: 啊，
0: 舒服，
1: 对。
0: 经常会有这种腹胀腹泻的情况。咱们在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吃一下咱们的这个益生菌这两样东西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个补剂的话呢，也是得根据咱们自己日常检查，咱们询问一下医生，这两个补剂咱们日常能不能去服用？因为基本上大概率这些是没有
1: 都
0: 问
1: 是
0: 题
1: 可
0: 的，
1: 以的，
0: 都是
1: 对，
0: OK 的。所以呢，就是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咱们做好，咱们出发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不容易感冒，因为毕竟出去还是辛苦为主嘛，对吧？还是辛苦
1: 对，
0: 为主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长途的跋涉之后呢，加上避开我们这样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咱们在准备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下，就
1: 对，
0: 是。
1: 是的，这因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只想着我出行的目的地，我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我带一些基础性的药品，但
0: 对。
1: 是这方面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哈，只想着在紧张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像刚才刘导说的，补充一些 VC 啊，还有益生菌啊，调整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出行在外面避免造成水土不服，还有秋季这个温差导致的一个
0: 对
1: 小
0: 对，
1: 感
0: 还有
1: 冒
0: 干
1: 哈。
0: 燥的这种情况，就是
1: 对，
0: 可能是容易上火，容易这
1: 是。
0: 个感冒。因为大家很多老友朋友们，现在旅游都比较多嘛，他们可能就日常会准备的，就是说咱们的基础药品，我日
1: 对，
0: 常用到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说，腹泻，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过敏，然
1: 对，
0: 后感冒，
1: 都是一般来说都是治疗型
0: 治
1: 的，
0: 疗
1: 就
0: 性，
1: 是
0: 咱们还是
1: 出
0: 要
1: 去
0: 预
1: 发
0: 防
1: 生
0: 为
1: 了，
0: 主。
1: 对，我们带了这个药物，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吃益生菌加上 VC 的话，我们避免这些这个疾病的发生，也就不需要了哈。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咱们这个是常规的药品，然后外伤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喜欢带一些碘伏碘伏的话，现在有这种碘伏棉棒，我觉得可以建议
1: 对，
0: 带
1: 这个
0: 碘
1: 比
0: 伏
1: 较方
0: 棉棒，
1: 便，
0: 非常方便
1: 便携。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弹力袜和弹力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很多的膝盖这一块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长途旅行，坐飞机啊或者坐高铁啊，它容易静脉曲张，或者它本身的话，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它的腿部容易肿。特别是早上或者晚上睡觉的前，他这个腿部很容易肿。这个时候，我们用弹力袜或者弹力护膝，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让我们的腿部会舒适一点，在长途的坐车或者坐高铁中，这都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个
1: 是
0: 小物
1: 的，
0: 品。对，
1: 就是根据您的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哈，给大家的提醒。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咱们，这就咱们说到咱们的这个常规的这种准备，提前准备工作。然后呢，咱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游玩的过程中呢，咱们的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善用咱们的这个分装袋。分装袋的话，非常适合我们每一天的打包的行李，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换酒店。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赏秋的过程中，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我建议再备一双，就是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走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秋色，它需要登高，需要爬山，或者去海边，那这个鞋子这一块用的就非常重要。那这个鞋子一定不要穿新鞋，而是你可能在家已经穿了一个月或者穿了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鞋。鞋子更加适合你脚面的运动，我们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咱们就穿新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最后不舒服，然后最后脚上容易磨一下，磨到茧啊什么的，对膝盖也可能说对膝盖也不舒服，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双适合自己而且已经使用过的鞋子，去
1: 这是
0: 出
1: 也
0: 门，
1: 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问刘导哈，因为我也是听说哈，说去某些地方，就是出境游的某些地方呢，可能小偷会比较多，我们需不需要来准备一个防盗的这个衣服啊，或者是包包啊之类的？
0: 咱们必备的话，如果去到出境的一些地方的话，咱们还是尽量咱们必就是咱们要必备一个咱们的这个防偷包，就是贴身的那种。有的时候可能在咱们在这个准备东西的时候买一些电话卡，它就会赠送。这个是防偷包，防偷包主要就是放一些现金，放一些证件的这个情况。当然，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证件尽量以复印件为主。那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背包这一块呢，在里面尽量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之前带队遇到过一个叔叔阿姨很聪明啊，他们背了一个透明的包，然后呢，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我给你看，我没有值钱的东西，你不要来偷我的包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的这个技巧，但是其实国外的这个背包，还是以盗窃为主，抢劫可能还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背包的话，就是 里面千万不要放贵重的物品、
1: 嗯、
0: 像我们经常带队，比如说你说到的出境，我们出境线路，比如说我们去法伊瑞、
1: 嗯、
0: 经常会在很多的垃圾桶里面就会发现的那个随身 WiFi、
1: 哦、
0: 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是钱包，然后偷了之后发现不是、
1: 嗯、
0: 小偷就可能随身把它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
1: 哦嗯、
0: 我们经常在很多旅游景点的门口的垃圾桶里面经常发现大量的这个随身 WiFi， 都是中国的这种随身 WiFi 的这个品牌嘛、
1: 哦、
0: 然后呢一看就是这个被偷的，所以概率是有的、
1: 嗯、
0: 咱们要做好防盗，金钱财物手机这一些，包括手机咱们可以买一个防盗的这个
1: 挂绳、嗯、
0: 这个也是很具备就随身贴着的，
1: 对，
0: 你其实只要做到这些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刚才我也说到咱们冲锋衣话会有暗纹的口袋、
1: 嗯、
0: 这样也是防盗的、
1: 嗯、
0: 基本上
1: 就是要提高警惕。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年也发现了、
0: 嗯、
1: 就是出门的时候，因为出境游的时候经常会用 Visa 卡或者是万事达、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要给我们的老友们提醒，因为这个万事达 Visa 卡有老版的就是华磁条的、
0: 嗯、
1: 但是也有新版的是带芯片 的、
0: 嗯、
1: 我今年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只想到是用这种卡，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卡需要升级，所以呢带磁条的出去很多地方用不了。
0: 对，而且还有需要大家老友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去长线的，比如说跨大洲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因为像周边咱们东南亚这边的、
1: 嗯、
0: 其实支付宝微信已经通用了、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但是呢如果你是跨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办一张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芯片的这个信用卡、
1: 嗯、
0: 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单通道，不能带银联标志、
1: 哦、
0: 因为如果带了银联标志很多地方就刷不出来，我们国内很多信用卡会有一个 Visa 然后一个斜杠银联，
1: 对，
0: 那当然现在银联合作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去一些我们真的就是说我大众不太去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咱们路过哪个地方、
1: 嗯、
0: 路边买个东西要刷卡，因为刷卡很方便嘛、
1: 哦、嗯，
0: 啊，刷卡的时候你就用不了，因为它是双通道、
1: 哦、
0: 所以尽量以单通道为主，
1: 这也是
0: 办卡的时候
1: 特别的提醒哈、啊、
0: 一
1: 般不出去不经常出境游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注意到、
0: 嗯、
1: 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好的，刘导，我们说着说着就快到了广告时间、
0: 哎、
1: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好吗？
0: 好的，
1: 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导。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导给我们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示了一些，就是我们老友们出行所需要准备的一些工作哈，非常详细，非常细致，特别的实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问一问刘导哈，就是在您的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里，有没有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能和我们的老友们分享分享吗？
4: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从业1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也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历程吧。然后呢，通过这些故事的话呢，我也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我是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就全世界的朋友们去交友。然后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咱们这个我分享是在咱们山西带团，山西的话呢是在云冈石窟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是大概在7-8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导游，可能没有几年，2-3年的这个时间，当然也处理过很多突发事件。当时我带的就是咱们的中老年的团队，啊，那个团队的年纪比较大，都是75岁以上。大概有30多位，其实我一路上都是很紧张的。那是一个山西全景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等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我们到了山西的一个城市叫做云冈，云冈石窟，大家都知道大同嘛，大同云冈石窟。然后那天晚上呢，因为路上的时间耽误了，堵车耽误了，到了景区的话呢，是初冬的一个时间，到了景区之后呢，我们人员就比较就是那个时候人很多，然后呢晚上的话天色又比较暗下来了，但是当时我就比较紧张，带队嘛，我们就一直提醒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石窟里面，刚刚进去就有一个阿姨，她的腿骨折了腿骨折了。然后当时的话呢还没有像现在可能说景区很多配套完善工作，我觉得还可能跟现在比是比不了的。那这个时候我就紧急的启动我们的预案嘛，跟我们的这个产品操作，我们的基调去报备，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地接社去协调打120，但是120它能开到的这个景区的位置大门口，距离我们出发事件的问题还是有一段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嘛还是就是很紧急的情况，然后就是背这个阿姨才是说自己能走，我说不要造成二次伤害，就把这个阿姨背出景区了。这其实阿姨其实一开始是尝试想要去走的，但她实在是走不了，等到了120到了医院之后才发现她是双腿骨折。双腿都扭到了，骨折很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预案，就包括医院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说还是希望能够来合肥医治，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我记得当时是80岁了，其实好像就是快要80岁了，年纪其实挺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真的他家属

0: 的同意，然后他本人的同意，然后我们紧急做预案，安排车辆，第二天，就是陪了一夜之后嘛，第二天送到太原机场，然后呢，从太原坐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到这个合肥。然后我觉得比较暖心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呢，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的话，我就机场是有那种轮椅的，但他上不了飞机，阿姨是双腿骨折。
1: 对，
0: 然后呢，医生说不要再去给他造成二次伤害。然后飞机上的那种小轮椅呢，太原机场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头等舱的客人主动把他的位置让出来
1: 哦，
0: 了，
1: 哎呦，太暖心
0: 非
1: 了，
0: 常，就是他正好一进门就
1: 对，
0: 是那一个位置，然后那个阿姨坐，然后落地之后呢，咱们新桥机场真的非常，我那一刻的印象啊，对我们新桥机场的这个服务印象特别的好，早就做好了预案工作，然后也有上飞机的那种小轮椅，直接把阿姨给接下来，立刻就接到医院。然后家属们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作为服务人员还是很担心的，但家属们呢，就是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一直就是说感谢，没有苛责，说跟大家一起出来旅游，给你们添麻烦了。那这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当然我当时就是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复盘，就想到了当时还是老的导游证，现在是新的导游证，一直都没有改的8个字，叫做"游客为本，服务至诚"。这个是所有服务业，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医院人员、机场的对接人员、新桥机场的对接人员，包括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深圳航空的这个空乘人员，大家所有人都奔着这个阿姨的，就是希望他赶紧回来把腿治好，就是，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你看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的证件了，新的导游证更新换代了，但永远没变的就是后面这八个
1: 八个
0: 字，
1: 字，
0: 对，就
1: 是
0: 游
1: 的，
0: 客为本，服务至诚，真的是非常感动，现在讲一讲还是很感动
1: 是的，是的，我听了都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温暖传递在每一个环节体现
0: 对，
1: 了
0: 然
1: 哈，
0: 后也凸显了将我们中青旅安徽的一个服务口号嘛，就是用心陪着你，就是一定要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客人，客人是能够看得见的，就是可能认真的话会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要做对，但是用心的话会把这件事情
1: 做
0: 做好，
1: 好，对
0: 这
1: 对
0: 个是非
1: 对，
0: 常重要的。
1: 是
0: 对于
1: 的。
0: 我们服务人员、带队人员，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导游证后面这八个字。
1: 那我觉得我们老友听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啊，以后选择的话也可以首选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啊，
0: 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青
1: 对，
0: 旅。
1: 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至诚哈，
0: 志成，然后还有两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小故事呢，就是趣事多一点了。一个
1: 可
0: 呢，
1: 以，
0: 就是咱们的这两个是出境的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可以在电台跟大家去分享，我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呢，就是凸显我们文化差异的故事。这个是在我前年我带队去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它是靠近意大利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布莱德湖，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去甜品店会点个蛋糕叫布莱德蛋糕，两面白的，中间很蓬松的一个蛋糕，布莱德蛋糕。那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湖。当时呢，我们带着也是中老年的朋友，团上有我们安徽的，有江苏的，有浙江的，还有上海的叔叔阿姨，是一个算是不是很大，但是一个中型的团队，十几个人。然后咱们带队上那个船，那个船呢是拼船的，这时候拼了两个外国人，一对情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老外他就是叔叔阿姨们就跟我说，这两个老外，你猜是哪个国家的？然后呢，我们就猜，我猜德国人，他们猜法国人。后来问了一下，他说他是波兰人。那波兰人的话呢，来到这个斯洛文尼亚，他如果是靠近意大利、靠近法国，他可能懂这边的文化。我说那我跟他解释一下，马上我们要上的这个湖心岛有99层台阶，他带着他的这个，带着他的爱人嘛。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说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马上我们上的那个台阶一共有99层要登岛，他们这边说一口气把你爱的人一口气抱上
1: 抱
0: 去，
1: 上，
0: 中间不停歇，你们就会一辈子。
1: 在一起
0: 对，然后
1: 长
0: 外国
1: 长
0: 人
1: 久
0: 又
1: 久，对
0: 很
1: 吧？
0: 单纯，当然呢，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然后叔叔阿姨那个叔叔就跟阿姨说："我可能背不动你了，抱也抱不动了。"阿姨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后来上岛之后呢，跟我们一个船上的这对老外呢，他就真的是
1: 抱
0: 把
1: 着
0: 他
1: 他
0: 抱
1: 的
0: 着
1: 女
0: 他，
1: 朋友，
0: 气喘吁吁，因为台阶很陡，那个坡度就像我们爬大蜀山，它不高，但是很陡的那段坡度，把他抱上去了。然后我们全员为他鼓掌。然后呢，我们到了岛上呢，有一个天主教堂，叫天主教堂。但咱们作为游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去参观的，哪怕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者，进去参观。然后中间，我今天有带照片，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教堂的
1: 可
0: 这个
1: 以给
0: 钟
1: 我们
0: 声
1: 的，
0: 钟声，然后你需要把它拉响，你的愿望就能成真。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用巧劲的，并不是用力，但是其实也挺难拉的。然后这时候就说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愿望成真，更多都是身体健康嘛，
1: 对
0: 家
1: 呀，
0: 庭幸福，阖
1: 对，
0: 家幸福。每一个

0: 叔阿姨，包括我，遥想这个铃声之后呢，我们都核实礼啊，希望成真。然后等我们全部结束之后，旁边老外就扑哧的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一看就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天主教徒，他说应该是画十字礼。”然后所有人，
1: 就
0: 然
1: 是
0: 后呢，
1: 文化差
0: 对文
1: 异
0: 化
1: 哈，
0: 差异，然后加上可能我们也不太懂。然后呢，旁边的那个上海那个叔叔就说：“我们都是洋泾浜，说我们都是不懂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文化差异。但是呢，老外也没有去怪罪你，就是说大家都是很就问我们从
1: 比
0: 哪里
1: 较
0: 来
1: 尊
0: 嘛，
1: 重，
0: 来自中国。他们说：“哦，那中国可能是很多人会信仰佛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1: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
0: 有
1: 我们
0: 很多。
1: 会除了遇到这个各种美景，我们拍照打卡，也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
0: 对，
1: 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0: 对，
1: 发
0: 非
1: 生。
0: 常多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知道我到现在我每次讲我都会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感动。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这就讲到的这个就是我大概是在疫情刚刚恢复的那年，2023年的时候带队去新西兰。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友好城市的访问。合肥市跟新西兰的一座城市叫做北帕默斯顿，我们这两个城市是友好城市啊。然后我带队是一个考察团去访问，那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体验当地的文化。我们呢是跟我们带队的领导住在了一个老外的家里，那这个老外是一个老师，他跟我一样大，但他独居啊，他独居啊。到让他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去聊各个东西，包括文化差异啊、中国的发展啊、新西兰的这个美景文化。然后呢，我们到了第三天，我们真的受不了老外的那个，我们说白人饭西餐吃不了了。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吃点中餐，但是呢，可能没有中餐馆。然后我们就去超市，我说我来做，我会做饭。然后呢，我说做一点。然后呢，他说厨房你们可以用，第一天就说厨房你们随意用。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点油啊，买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没有，就只是买了一点他们的这个橄榄油。我说回去做一点饭吃，然后买了可乐，买了鸡翅。我说给这个老外也做一顿，因为可能他也没有试过中餐，他们这个城市没有中餐厅嘛。然后我就想，那老外比较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咸甜口为主，做了一个番茄炒蛋，做了一个土豆丝，做了一个可乐鸡翅。然后呢，然后我们想吃面条，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啊，做了也挺好，挺好吃。然后呢，就大家我也带了一张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就合了一张影，但他很感动，他就吃到这个中餐，他觉得可能吃到真正的中餐，他们可能吃的都是那种左宗棠鸡啊、酸甜鸡啊，就是挂糊的那种，他说这个很好吃，啊，最后吃完剩了一点，他还把它给打包盒子，第二天他上班去吃，他说他要跟他的同事介绍，
1: 分
0: 这
1: 享，
0: 是我住在家里的中国伙
1: 正
0: 伴，
1: 宗的
0: 正
1: 这个
0: 宗
1: 中
0: 的
1: 国
0: 中
1: 菜，
0: 餐，而且全都是他喜欢吃的嘛。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为了回馈我们嘛，他说周五的话呢，我想邀请你和这位领导，你们两个到我的父母家，就这就是很私人的了，一般
1: 对，
0: 行程中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我就询问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因为只邀请了我们两个，考察团说可以，周五晚上给我们一个小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去。然后呢，我们就说去他们家里，他们家的话呢，他的父母家离他住的地方大概开车1个多小时，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小城，非常小的小城。那天正好赶上了元宵节，那就又一个月亮的节日，马上不都中秋节了嘛，又一个很重要的月亮的节日。然后那个城市那年跟中国的合肥是第一年成为友好城市，他们的中心广场很小啊，一个中心广场，第一年准备灯笼。他们就说元宵节叫 Lantern Festival，就是灯笼节。然后呢，他就跟我问一下元宵节的这种概念。然后呢，我就大概跟他解释了一下。然后到了他家之后呢，我说也相当于就是你们的感恩节啊，或者圣诞大餐一样，是团圆的节日，是在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的日子。然后我就说圆很重要。然后当讲着讲着就到他家了嘛，在路上我们有聊了很多。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们家的庄园里面给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餐，然后这个餐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准备了什么餐具，
1: 哎呀，有筷子呀，
0: 有筷
1: 在
0: 子。我
1: 国
0: 当时
1: 外，
0: 很惊讶，因为很小的小城，没有中国超市。我说筷子从哪里来？他说他们曾经去英国，经过香港转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买了纪念品。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东西。说今天中
1: 然
0: 国
1: 后
0: 客
1: 招
0: 人来
1: 待中
0: 了，
1: 国客
0: 然
1: 人，
0: 后我们就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因为我们都准备怎么用刀叉了？我告诉西餐的礼仪我都说了，然后这顿饭吃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在他们家的庄园下，我说我们合个影吧，就在他们家的庄园拍了一张照片。回来的时候，新西兰是地狭人稠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开车的方向有一轮大 大的明月，很亮，它不像我们城市可能有的时候看月亮的话还会有影响，新西兰两边都是地狭人稠的，一轮大大的明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连他的车上的蓝牙我放了一个但愿人长久的歌曲，然后他就说，我说这首歌曲的词呢是苏轼写的，中国非常有名的诗人，他是历史老师，他懂中国文化，他了解到中国的很多诗词很优美，他说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我就给他粗略的简单的翻译了一下，但是呢我翻译到了就是何事长向别时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我说月亮应该对人没有仇恨吧，但是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离开分别的时候或者远离家乡的时候，我抬头看这轮月亮它却是圆的，然后他懂了，他眼睛湿润了，然后我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一说之后他就懂了，他说我能理解你说的圆的概念了，他说我也终于理解中国的餐厅为什么都是圆桌了，我说对，所以呢我说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自洽，月亮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我就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哎呀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0: 这个故事很感人，然后他一路也很感动的哭了，当我们再开到他的中心广场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下来了，两边全部的灯笼，他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玉兔，为什么会有这位美丽的女士，她叫嫦娥，我说所以中国的这个会有嫦娥的功臣，就一下全部解释通了，然后我就突然理解到我们国家一直说的那句话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有的老百姓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就是这个一下你去解释圆他很难理解，但是你在那种场景下去跟他解释，他就说，他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Mark 嘛，他说 Mark 你说的我太感动了，我陷入到情绪中了，就原来就是真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就说你们离开了在我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都觉得我没有招待好你们，我说没有，我们很开心，就是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讲讲我眼眶都会湿，
1: 是的，就是我们听作为听众来说也是被您带入了，
0: 我看左老师你也哭了，对，真的真的很感动，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一下这个歌吧，
0: 对对

0: 好，在这么美妙的歌声当中，刚才呢刘导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虽然说跟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哎，每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包括这个有趣的，包括我们这个第一个温暖传递的，包括我们最后这个非常感动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想请刘导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旅游，也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温暖的故事，在金秋寻色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线路呢？
1: 金秋的话呢，这边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就是适合去看秋色或者秋季适合出行的这些线路。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短途的这个旅游，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省内周边啊，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踏秋的这种名胜景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岭加上我们省内的塔川，这是一条线。然后喜欢摄影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去。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时间点卡得很紧张，就是在我们的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段，黄岭的秋色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咱们再往后延一点点到十一月上旬的话，塔川的秋色拍照会非常美，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人会比较多，咱们中老年的话呢可以稍微早起一点点然后呢去要拍，如果人比较少拍景色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出发高铁非常方便，咱们到这个黄山啊，到屯溪，咱们到这个我们的婺源都是比较方便的，高铁可以直达，当然自驾也很方便。如果跟家人出行的话，适合比如三天左右的这样的行程，或者周末两天，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三天左右都是不错的，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咱就是去黄岭，咱就是去塔川，都是没问题的，
0: 秋高气爽，去看看晒秋，
1: 然后吃一吃土菜，
0: 对，
1: 皖南的土菜也比较不错啊。
0: 这个皖南是适合秋天去的，
1: 对。然后我们长线的话呢，我推荐几个，就是咱们在秋季啊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或者是正准备要去，甚至说它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的，排行前三的，绝对是前三的，就是我们的北京但是咱们秋季北京的选择还是需要注意的。秋季的景色的话呢，北京更多呢咱们是看园林为主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四大园林嘛，皇家园林两个，私家园林两个，皇家的话就是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的话就是拙政园和我们的这个留园所以呢我们的去皇家园林的话呢，咱们去颐和园去看琉璃瓦，去看红墙和银杏叶做这种搭配的这种景色，看真山真水同时的话呢，咱们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去长城然后呢咱核心景点故宫咱们也去但是我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的景点都很大咱们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适老化产品一定要以轻松以自己需要的这种为主，咱们的话不能以打卡式的，就是每天要打卡很多点
0: 我一天去一个点不要去多了
1: 对，一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当然会很辛苦这个是需要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且北京其实很多吃的中老年也还 OK 咱们的这个烤鸭咱们的这个涮肉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正好秋冬滋补去吃一个东来顺的这个涮肉
0: 对
1: 也是挺好的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我们的云南云南线的话会比较多我们可能讲到云南很多人就说我去过昆明大理丽江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线路，就是昆大丽线路，当然西双版纳这两年也比较火，合肥也可以直飞然后腾冲线的秋景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合肥可能到了月底，我不知道这个航班的冬季执行计划怎么样但是夏季是有的就可以直飞德宏芒市去可以感受一下东南亚的文化就是在德宏芒市去看一下大金塔去品尝一下傣味的这些食物酸甜口为主的这个呢是因为家门口我们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不用中转很方便这个也是很适合大家去推荐的
0: 云南的景点非常多
1: 因为云南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嘛我们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很多人可能只是昆大丽走过一趟或者最多西双版纳走一走
0: 其他一次是跑不完所有的地
1: 方一次是跑不完的
0: 而且我知道近两年好像有个叫弥勒的地方
1: 对
0: 也非常
1: 很
0: 火
1: 就是大家都是去云南各个地方打卡云南还是很不错的云南还是很不错的
0: 也适合秋季
1: 对云南的产品也比较的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的就是今年比较火其实不是今年了其实已经火了三四年了但今年又再一次火了然后合肥去也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潮汕
0: 哦，潮汕，嗯，
1: 今年
0: 可火了，
1: 去年很火，前年也很火，嗯、今年预估还会更火，
0: 更火
1: 因为《给阿妈的情书》
0: 哦、这个、
1: 客家文化
0: 是的，
1: 然后他们想要去打卡你电影里面的很多场景，然后因为《给阿妈的情书》，很多中老年人也去看了嘛，
0: 嗯、
1: 很感动嘛，了解老一辈的文化，然后潮汕的温度又很适宜，咱们如果不愿意去比较冷的地方，
0: 嗯、
1: 咱们可以选择潮汕，温度很适宜，20多度、
0: 嗯，
1: 也不是很热，
0: 嗯、
1: 然后呢，潮汕的话，它的饮食也很清淡，中老年人可能也比较适应，
0: 嗯、
1: 但是咱们潮汕去的话呢，去潮汕地区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不能吃生食，不要去尝试生食、
0: 哦、
1: 建议大家
0: 这个
1: 生腌啊、这些东西咱们还是
0: 尽量还是要注意的、
1: 还是要注意的、
0: 嗯、
1: 然后潮汕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它的那个建筑群，骑楼的建筑群，其实骑楼跟我们安徽文化也是很像的、
0: 嗯、
1: 那是徽派文化嘛、
0: 嗯
1: 去了解一下这个潮汕，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0: 嗯、
1: 这三个景点其实都很适合，包括潮汕比较靠近潮汕地区比较近的还有一个福建闽南文化、
0: 嗯嗯、
1: 我们坐高铁也比较方便，坐飞机也方便，就是到福州、
0: 嗯、
1: 啊都是很方便的，去尝尝这个鱼丸，尝尝佛跳墙、
0: 嗯嗯、
1: 啊都是比较不错的，去体验体验簪花啊、
0: 哦、
1: 都是不错的。
0: 对，是的。那刚才说到的都是国内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您，我知道您也带团这个境外游哈、境外这个季节有没有推荐的？
1: 境外的话，秋季的这些景区的话，就是产品和目的地国家的话，我们由远及近的说吧。
0: 嗯。
1: 就比如靠近一点的，除了我们这个港澳地区以外，就港澳地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0: 嗯、
1: 境外地区港澳是很多我们选择的目的地的第一站。
0: 嗯。
1: 港澳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这两年的这个旅游生态发展中，它也更加升级了，体验感会比10年前、5年前去更好。
0: 嗯
1: 啊，除了这个港澳以外的话呢，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像现在合肥能直飞的新加坡，啊，这个马来西亚，它都是免签的，非常方便。包括我们去这个韩国，啊，也是比较方便。同时的话呢，我们去周边的，比如说比较热门的景点啊，这个像东南亚的越南啊、泰国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它进入凉季之后，温度会比较的适宜，天气也比较的舒服。然后呢，飞行距离不会太长，4-5个小时、5-6个小时，大家可能还是能接受的。这个是我们周边的地方，而且加上它普通话很友好，到哪里都能说普通话，支付也很友好，微信、支付宝。

0: 都可以用，
1: 都比较不错。然后呢，远一点的话呢，就建议去这个法伊瑞线路，比较经典的西欧线路法伊瑞，这个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希腊土耳其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因为90月份正好是淡季，人不会那么多，可以卡着这个时间点。同时呢，澳新线路也是在咱们这个这两年比较火的线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那边是快要到春天了。对，
0: 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的，对的。
0: 嗯，澳大利亚、新西兰，
1: 非常美的景色，然后哪里都看不到的，很漂亮的景色。
0: 对，在开始没有节目之前，就跟刘导交流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推荐这个新西兰，好像说新西兰是在别的地方都遇不到的，
1: 遇不到的景色非常的美，地狭人稠，景色很漂亮。
0: 说的我都特别心动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老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心动哈？那刘老师，如果说让您给咱们老友只推荐一个必去的秋色目的地，您会推荐哪里？
1: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皖南，因为真的很漂亮，然后很方便，在家门口，就是我一开始说到的，咱们出去的话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去哪里哪里那么远的距离，咱们周边逛一逛，咱们以舒适身心为主，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皖南吃的很好吃，我比较喜欢去体验美食。
0: 对，家门口非常方便嘛，哈，两三天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打卡了，
1: 对的，
0: 而且秋天的景色也特别迷人，所以呢，今天最后刘老师也是给我们推荐了是家门口的这个皖南的地区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去旅行啊，金秋寻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也是特别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秋天很短哈，短到一场风就吹落了满树金黄，但是秋天呢也很长，长到可以装进我们的行囊，温暖整个冬天。所以呢，别再犹豫了，拿起电话约上老友，走出家门去追一场秋天的童话吧，把秋天装进行囊，把快乐装进心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非常感谢刘导给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哎，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在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明天见了。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董铺水库位于合肥市西北部，这座水库不仅以其大库容量拦截洪峰，守卫着合肥市区的安全，更以其优质水源向市区供水，被亲切地称为合肥人的大水缸。吃水不忘挖井人，当年水库兴建的过程是怎样的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董铺水库的前世今生。南肥河是合肥的母亲河，它为城市工农业生产提供水源，对繁荣城乡经济有一定促进作用。但频繁的水患又给人们带来了灾难，近百年来就出现了1849年、1931年、1952年和1954年等多次特大水灾。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合肥市的洪涝灾害问题，1952年安徽省和合肥市便着手规划合肥市防洪工程。仅1954年遭遇的那场百年一遇的大水，直接催生了董铺水库的兴建。1954年春夏，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出现百年一遇的大水，合肥地区更是受灾严重。在合肥市志中，对这场特大洪水有着这样的记录：7月10日，合肥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洪水灾害，是日7时至10时，降水量达221毫米，全年降水量也仅为1541.9毫米，至肥河水位陡涨至16.19米，淮河路水深齐腰，水西门、杏花村水漫屋顶，全市有6250多间民房被冲倒，13000多亩农田被淹没，多处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为了减轻洪水对合肥市区的威胁，打赢抗洪抢险保卫战，修建防洪大型水库已迫在眉睫。1954年10月，安徽省水利厅编制合肥市防洪工程初步意见书，采用排序兼顾、疏防结合的方案，在南肥河上游兴建水库，董铺水库是其中之一。1956年5月，南肥河董铺水库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标志着董铺水库建设拉开序幕。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6年报送董铺水库加固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报告中，对董铺水库的概况做了这样的描述：董铺水库是以防洪为主，结合城市供水等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坝址位于南肥河上游，合肥市西郊，原董铺营，距市中心约10公里，控制流域面积207.5平方公里。此外，档案中还提到，水库拦河坝及输水涵洞工程于1956年11月动工兴建，1958年2月完成，水库于1960年正式蓄水运行。水库的溢洪道和坝顶防浪墙工程1965年续建完成，原设计枢纽工程系按2等工程设计。1963年华北大水之后，又将工程等级提升为1等，也就是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河。758河南大水及728唐山地震之后，认为

0: 水库关系到合肥市及淮南铁路防洪安全，必须加固。水电部以79水规字第56号文件批准了加固设计文件，核定水库枢纽为一等工程。防洪标准采用千年一遇洪水设计，可能最大洪水较和。加固工程自1978年冬开始，1982年底基本完成。为了杜绝洪灾隐患，1956年合肥市委在省委大力支持下，经淮委代总工程师王祖烈和当时的苏联专家索罗诺维奇指导，勘测设计结合多种方案比较，最终形成了规划。在南肥河上游正源与中支四里河下游兴建董铺和大房影两座大型水库，在中游市区修筑防洪墙，下游进行河道疏浚。在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建设部苏联专家索洛诺维奇同志对审查安徽省南肥河董铺水库技术设计以及检查施工现场的意见报告中，这位苏联水利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根据同志们的汇报和我亲自到现场看过之后，深刻地体会到南肥河洪水对合肥的确有很大威胁，造成灾害是很明显的，主要由南肥河支流之一板桥河、四里河的洪水下泄以及受巢湖、长江水位顶托的影响，因此引起1951、1952、1954年洪水给合肥市带来了严重的灾害，损失是很大的。根据这种情况，合肥市地方政府提出根除洪水灾害的任务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档案记载，苏联专家索罗诺维奇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在合肥市沿河两岸修建防洪堤。第二个方案修建板桥河分洪道，把洪水引到别的地方去。第三个方案在南肥河上游五里港修建水库，并且在某些地方修筑小防洪堤。当时在1955年讨论的时候，苏联专家提出了第四个方案，在板桥河、四里河及合肥市上游七公里处修建三个水库。苏联水利专家索洛诺维奇回忆说，我感到设计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于是又采取了第五个方案，就是在董铺和四里河地点修建水库。这个方案我认为设计人员的处理是正确的，与第四个方案是近似的，在投资方面分析修建也是完全正确的。索洛诺维奇指出，四里河水库未建以前，董铺水库只能保证合肥在百年洪水以下不受淹没，因此四里河水库是必须修建的，这样可以抵挡千年一遇洪水。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一点，必须保证合肥千年洪水不受淹没。就这样，苏联专家索洛诺维奇的意见报告中最终明确了合肥上游必须修建两个水库，董铺水库和四里河水库，保证千年洪水不受淹没。除了水库之外，南肥河河道修理也是必要的，借以增加宣泄能力。这份报告对确保水库建成之后能够持久发挥作用，从总体设计上进行了通盘考虑。1977年6月，董铺水库加固设计获得水利部批准，陆续做了溢洪道、防浪墙、除险加固、大坝加高、加长等工程，于1982年全部竣工。至此，一座库容为 2.42 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终于告成。董铺水库建成之后，充分发挥水库蓄洪调峰的功能，数十次拦蓄洪峰，为保护合肥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相关史料记载，1984年6月，合肥市出现超过1954年的特大暴雨，只是局部低洼处积水，虽有损失，但灾害大大减轻。特别是1991年，合肥地区遭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水库将其控制范围内的洪水全部拦蓄入库，调蓄洪水总量达9936万立方米，当时蓄水水位超过浚县水位2.35米，达29.85米，拦蓄了大于水库库容两倍的洪水，削减下泄洪峰流量达90%，有力地减轻了合肥市区的洪水灾害。除了防洪作用之外，董铺水库还担负起城市供水的角色。得天独厚的优质水源，自1961年开始，经由自来水公司二三水厂向全市供水。2004年，大房营水库与董铺水库实现连通，为合肥市提供优质生产和生活用水。如今，这两座水库一起，支撑着城市的繁荣。由于董铺水库特殊的调蓄功能，保证了较强的净化水源能力。通过多年监测结果表明，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二级标准。为严格控制水库水质，1987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公布实施了合肥市董铺水库水源水质保护办法。2004年公布实施了合肥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进一步明确把水库水源水质保护纳入法治轨道，特别在干旱时节，通过水库可以及时引来上游辟市行的优质水，确保合肥市民健康饮水的需要，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改善城郊生态环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的董铺水库处处生机勃勃，波光粼粼的水面漾着清波，林木葱葱，引来成群的鸟儿在这里休息。这里不仅是合肥市民主要水源供应地之一，更是大地馈赠城市的最美礼物，滋润着合肥这座城市。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众星水库位于合肥肥东众星乡北部，生态葱茏，水质优良，与四周田园连为一体，风光旖旎。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众星水库曾先后经历了三次建设，那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众星水库位于肥东县城北15公里，店埠河上游，属于巢湖水系南肥河支流，是辟市行灌区锄禾干渠上的反调节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14平方公里，总库容9948万立方米。说到水库的来历，这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末说起。那时候当地十年久旱，农作物以高粱、山芋、豆类为主，而且要靠天收，居民食不果腹，每到冬季要靠外出乞讨过活。众星水库在历史上先后分为三次建设，第一次是1959年10月，当时有10000多老百姓参加挖水库，基本上是白龙、店埠、梁园一带的群众。 水库从勘测、复查、设计、选址到批准动工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时肥东县委专门成立了肥东县众兴水库工程指挥部，在做好大坝部分清基和填筑老河槽工程之后，由于规划和准备不充分，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春水库工程暂停施工。四年之后水库再度恢复施工，1965年11月27日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同意众兴水库建设规划，主要引蓄辟始行工程发电尾水，同时拦蓄上游径流，解决肥东县境中北部丘陵地区农田灌溉水源不足问题。因此众兴水库不设下游放水涵洞，其次提高电布河的防洪标准，按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标准量设计，设计流量每秒176立方米，总库容9948万立方米，设计灌溉效益30万亩农田，灌区跨巢湖、滁河、池河三大水系，枢纽工程由拦水坝、泄洪涵洞、进水闸、节制闸、非常溢洪道五部分组成。为此肥东县成立了工程指挥部，最多时有200多技工突击施工，当时全县动员了7万多民工安营扎寨在附近村庄，在3180米长的大坝上实施冬春大会战。1967年3月大坝填到48米高时，因历史原因水库再次停止施工。第三次1969年11月水库继续施工，由辟始行滁河干渠指挥部统一组织，白龙区完成上下坝剩余的土方任务。1970年4月上坝按照设计要求填至 49.2 米高，下坝填至 46.6 米高，完成土方185万立方米，接着做了大坝护坡、溢洪道、防浪墙、除险加固、大坝加高、加长等工程。随后水库扩大库容，提高泄洪能力，于1981年7月全面竣工。谈起当年火热的劳动场面，参加建设的柏培龙、张友田两位退休人员为之振奋和自豪。据他们回忆，当时3100米长坝梗以及左右1000米宽的范围之内，彩旗猎猎，人头攒动，如忙碌的蚁群，热情似火，汇成一片五彩的海洋。喇叭战报声、口号声、歌曲声、劳动号声，奏成一场震天动地、震撼人心的交响曲。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青年上工像罗成，壮年上工如赵子龙，老年上工似黄忠，妇女上工赛穆桂英。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无雨拼命干，北风当南风等口号标语漫山遍野。为了修建众兴水库，当地百姓做出了巨大的付出。据了解，水库淹没区涉及当年草庙、高塘、众兴、圆团四个乡镇、十个村委会、65个村民组、1316户、5518人，拆迁房屋4518间，淹没田亩15320亩。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迁移情形，那种故土不舍、背井离乡的酸楚，以及舍小家为大家，我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自豪，各种情节犹如碧波荡漾的湖水涌向湖岸，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婉转幽咽。众兴乡负责水库移民工作的政协组长程世友感慨回忆，水库建设移民是立了功的，做出了牺牲。 漫步在众星水库，水面碧波荡漾，波光摇曳，让人心旷神怡。众星水库自建成蓄水以来，40多年效益日渐显著，主要体现在防洪效益、灌溉效益以及民用效益方面。据了解，自1985年至今，一共发生了5次洪涝灾害，其中1991年大水是建库以来发生的100年一遇的大洪水，水库蓄水位达到 46.25 米，超汛限水位 0.65 米，错峰泄洪水量达7632万立方米，保护了下游店铺、撮镇以及围区的安全。同时，水库建成以来发生大旱5次，特别是1997年大旱，众星、高唐电灌提水灌区累计提水6000多万立方米，保证了当年农业大丰收。肥东百姓亲切地称呼众星水库为大水缸，主要还是指水库的民用效益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水库承担起了肥东县以及周边地区民用工业调节生态水系的重任。2017年9月26日，合肥市政府在众星水库举行江水西调工程通水仪式，覆盖肥东县的滁河、司马山、撮镇三大干渠灌区、大别山、长江、巢湖三大水系，实现了互济连通，标志着肥东县合肥市的城市供水、生产用水、生态补水达到了全面保障。如今的众星水库承担肥东全县乃至合肥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的供水任务。自从有了众星水库，肥东乃至合肥市东部地区取得了长足发展，为新时代肥东永作合肥东向发展桥头堡，安徽加快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水库建设者孕育的拼搏奉献精神，激励着新时代水利人坚定、忠诚、干净、担当、科学、求实、创新的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话题，就是打呼噜。很多人觉得打呼噜说明睡得香、睡得沉，甚至有人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儿，从来不当回事儿。但您知道吗？有些打呼噜的背后可能藏着睡眠呼吸暂停、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甚至猝死的风险。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解答大家关于打鼾的所有疑惑，教大家科学区分良性打鼾和病理性打鼾，远离睡眠障碍。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
7: 郝伶俐，
1: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负责人，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睡眠呼吸障碍学组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常委员，合肥市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擅长睡眠呼吸暂停、鼾症、各类睡眠障碍、慢性气道疾病、慢阻肺、呼吸衰竭等疾病的诊治，擅长不同模式下的压力滴定技术，对无创通气治疗睡眠呼吸障碍疾病及呼吸衰竭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郝主任。郝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那首先我们就开门见山，请您从专业角度来说一说，我们人睡觉打呼噜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8: 我们正常的人啊，睡觉的时候是不应该打呼噜的，但是呢，当我们的上气道在睡觉的时候软组织松弛下来，就容易堵住我们的呼吸道，就会这个气流经过这种狭窄的气道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打呼噜。
1: 就是说呼吸不通畅了，他就会打呼噜。那为什么有的人打呼噜，有的人不打呼噜，就是因为他的气道的问题吗？
8: 对，每个人呢，他的咽喉这个上颚还有这个声门那个位置，它的解剖结构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脸型、面部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当气流经过，当这个人如果说他本身先天性的发育，比如说鼻子鼻中隔偏曲，或者是鼻甲肥大，或者是咽喉这一块有一些鼻梁体肿大呀、软腭的肥厚，或者说舌体比较大，或者说它的声带水肿，咽喉部位有长了一些肿块等等，都会造成这个我们的从鼻腔到咽喉到气管这个中间，我们称之为上气道。这个上气道任何一个部位有狭窄的情况下，当我们睡觉的时候软组织松弛，然后一松弛就把这个本身狭窄的气道给
1: 堵住了，
8: 更加狭窄了。
1: 那
8: 气流呢，经过这个狭窄的气道以后，它会震动周围的软组织，这个软组织一震动就产生了相应的鼾声。
1: 就也就是说，就是周边的一些器官发生了一些，不能说是病变，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疾病，然后会影响它整个的气道的呼吸，从而就会产生打鼾的现象。
8: 对，所以说打鼾呢，它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是一个信号。它提示呢，你的这个上气道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出现了有一定的狭窄。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这个人打呼噜说明他睡得真香真沉呐、那这个说法一定是错的。
8: 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呢，就是打呼噜越频繁，声音越响亮，反而说明他的睡眠质量越差，并不是睡得好。
1: 打得越响说明睡眠质量越差，那也就是说打得越响说明他的气道堵塞的程度越深，是吗？
8: 对，是的。你想，气流经过狭窄的气道，它这个气道越狭窄，那么它的阻力就越大。那这个气流经过的时候，它的引起周围震动的这种声音就会越大。所以说鼾声越响亮，说明它阻塞的程度就越严重。
1: 那就是声音越响亮，我们就要越要引起重视了，对吧？
8: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很多打鼾的人睡醒之后会有疲惫或者是头晕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呼吸不畅，然后导致他的睡眠不够深沉吗？
8: 那主要是因为他长时间的这个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这样打呼之后呢，他会影响到我们的深度睡眠。因为在睡眠一旦打呼的时候呢，就说明他气道狭窄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应的会出现一些低氧。那低氧它会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产生觉醒。所以在这些打呼频繁，尤其频繁打呼的患者当中呢，他的会有反复的这种睡眠当中的微觉醒，而这种微觉醒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深度。然后从而就是造成这个病人他整夜睡眠他会就是间断的片段化的这个睡眠状态。
1: 所谓的微觉醒是不是就是 我们是浅层睡眠，不是深度睡眠。
8: 对，我们称之为叫大脑皮层的觉醒，就是本身我们的睡眠应该是从浅往深，睡得很深的时候，你外面打雷什么都听不到的。但是呢，它这个微觉醒的情况下，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它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维持生命，那因为打呼噜以后造成这种缺氧，它会刺激我们人体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接连反应。它这种严重的缺氧的时候，我们身体为了自我保护嘛，它就会刺激我们大脑皮层产生觉醒。觉醒之后呢，我们的肌肉张力会再一次的张开，就是肌肉会再一次的紧张起来，于是呢这个气道才能够通畅。
1: 也就是说，当你呼吸不通畅的时候，其实大脑也会提醒你啊，不要再睡了，你的呼吸不通畅了。但是呢，可能还没有堵到一定程度，所以它只是一个低觉醒的状态，也就是浅睡眠的状态。
8: 对，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你也是睡了一觉醒来啊，但是你依然觉得昏昏沉沉的，就睡眠还不够透彻。简单的来说，就是深睡眠达不到，对吗？
8: 对，它相当于是你的睡眠连续性受到了影响，就是你刚入睡呢，然后打呼噜把你憋醒了
1: ，
8: 憋醒了之后，你大脑皮层的觉醒不代表它是完全的清醒，但大脑皮层这个时候就已经起作用了，让这个患者赶紧的要把肌张力给它紧张起来，松弛的这个堵住我们的呼吸道的这块要赶紧给它拎起来，所以这个是气道张力再一次张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清醒的时候不打呼，因为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张力是有的，所以我们的气道还是通畅的。
1: 在睡觉的时候可能肌张力就不够了，所以它就会产生打呼的情况。
8: 是，
1: 那生活当中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这个说法，说打呼有良性打鼾和病理性打鼾，这个怎么来区分呢？
8: 良性打鼾就是比如说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比如说感冒之后啊，鼻黏膜充血水肿了，或者是饮酒之后整个咽喉这块充血水肿了，或者是饮酒之后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松弛的更加厉害，这个时候我们的就会偶尔会出现一些打鼾，或者说我们体位比如说你一直选择平躺的体位，那么舌根后坠可能也是会有些许的打鼾，这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都是比较常见的，有的时候这个没关系，就是偶尔出现一次没有关系，但是呢比如说有的人他每天都打鼾，而且呢他的鼾声忽高忽低，甚至呢有的时候忽着忽着中间停了，你感觉听不到声音了，过一会儿然后
1: 又开始了，
8: 大声的来了一次鼾声，这种就是忽高忽低不均匀，有时甚至停住了，这种呼吸就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了。
1: 那这个就属于病理性打鼾了。
8: 对，
1: 那生活当中可能还有这种情况，有的人打鼾声晚上的时候比较响，然后家里人推一下，然后他就不打了，这是什么原因？
8: 对呀，因为推一下以后他就觉醒了呀，就刺激了他大脑皮层的觉醒。它是被动的刺激，它不是他自己憋的大脑皮层觉醒，而是他被别人推了。你看任何人被别人推一下都会重新翻一下身，这个时候是我们大脑皮层一个觉醒。如果这个时候做睡眠监测的话，你会看到他的从三期睡眠可能转到一期睡眠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这个觉醒。
1: 这个三期睡眠一期睡眠它是一个深浅的分级吗？
8: 对对对，我们的睡眠是分为一期睡眠、二期睡眠、三期睡眠，还有一个快动眼睡眠期REM 睡眠期。浅睡眠就是我们处于一期睡眠和二期睡眠的时候是浅睡眠。对，
1: 就三期睡眠和您后面刚才所说的这属于深度睡眠。
8: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他在打鼾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二到三级之间，然后你一推，然后他可能就到了一级了，对吗？
8: 对，是的。然后他要重新的入睡。
1: 但你像这种打鼾是不是也属于病理性的？
8: 他因为刚才说被别人推起来的嘛，推起来的其实就是别人为了保护他，
1: 是被动的，
8: 对对对，或者说为了不被别人吵，不被吵，然后去推他，他是被动的出现了觉醒，
1: 那这也属于病理性打鼾，
8: 对，就是说他不是。 他如果是单纯只是打鼾，被别人被别人喊醒了，就偶尔一次这个没关系。如果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话，就是肯定不正常。
1: 哦，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哈。
8: 对对对。
1: 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在家里通过一些细节来自我判断我是良性打鼾还是病理性打鼾？因为睡着了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需要我家里人来为我做评估？
8: 对，这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家里人肯定是最清楚的。经常都是家里人逼迫着这个人过来就诊。因为他自己打呼噜他是自己不知道的。
1: 对。
8: 但是睡在他旁边的人那么他就知道他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不均匀的情况。有很多人他即使就是说他家人虽然不是学医的，但是他也知道这个鼾声明显不一样了。这明显的是不规律的。最主要的是有的人憋的时间很长，憋一两分钟的。憋的过程当中它是没有声音的，过一会儿又突然一下子很高的一个声音，像打雷一样的那种的话，就是不正常的现象。
1: 就是还是要靠枕边人去帮他判断。
8: 这是一个枕边人能够帮助发现，另外他自己也是知道的。因为自己的话，首先他夜里有的人他憋得频繁的话，他可能会把他频繁的憋醒。比如说像一个年轻人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他夜间频繁的会觉醒，翻来覆去的觉醒，睡觉不安稳，还有他自己醒来之后感觉头昏沉沉的，早晨起来嘴巴是干的。那这个就肯定是不太正常，就说明你夜里头没有睡好。也正常情况下我们睡眠的时候第二天早晨起来是神清气爽的，应该是全身是很有力量的这种状态。
1: 就是一个是枕边人的判断，一个是自己身体的评估，两方面去发现这个打呼是不是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影响。
8: 对，是的。
1: 这样的。那还有一个特定的人群，我们发现肥胖的人特别容易打鼾，这是为什么？
8: 对，这就是肥胖的人他的软组织就会比较多，他的脂肪多，他这样的患者呢他的舌头会比较更加的肥大一些。而且呢他的咽喉整个咽腭，就是咽喉整个这一块啊，他都是一个软组织堆积的状态。包括他的我们说小舌头就是悬雍垂，就是悬雍垂它也会更加的肥大。它的这个咽喉的部位整个都是被脂肪堆积，大家都知道脂肪它会往软哒哒的，它会往松的地方，就会哪里有空它就往哪跑。所以说那肥胖的患者他是从上到下都会是胖的，那他脂肪就会堆积在我们的咽喉部位，当睡觉的时候软组织一松然后这个地方就把本身它的就堵得比较狭窄了，那么一松弛的话那更是把这狭窄的气道给它完全堵住了，所以它就会没有呼吸了，就会憋住气了。
1: 也就是说本来我们的气道就很狭窄，然后如果说你的脂肪更多的话它就更往中间挤，这个气道就更狭窄，所以肥胖的人打鼾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8: 对，是的，是的。
1: 那除了肥胖的人群之外，我们发现老人呐、孩子呀、瘦子呀，其实也有打鼾的情况。那这个体重、年龄、体态是不是跟这个打鼾也非常的有关系？
8: 有关系。因为首先我们讲面部结构，因为每个人我们的面部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当这个一个人他的整个，你会看到。他如果说长得面部比较宽一点，宽大一点，下颌呢他是比较发育的非常好，下颌上下牙都对得很齐的那种。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咽喉整个的空隙就比较大一些。但有的人比如说腺样体面容，他的牙齿前牙往前，下牙往后，就是一个下颌后缩的状态。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这个咽喉部位发育啊，在从小发育的时候就没有发育的很宽敞。这个时候就更加的容易出现打呼噜，因为他本身的咽喉的气道就比人家发育的窄一些。
1: 这是孩子，就是腺样体发育不良的情况下，或者是腺样体肥大的情况下。
8: 腺样体肥大，对，从小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或者是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厚的这些患者，他在小的时候就会张口呼吸，时间久了会影响孩子的面部结构发育，就会造成了我们咽喉的气道本身发育的时候就比较窄。那到十几岁的时候整个面部结构已经定型了，后期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改变它了。对，他就很容易打呼噜了。
1: 就是总归它是和鼻腔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对，
8: 它是先天性的一个发育问题。另外呢，就我们讲到老年人， 就是还有我们女性一般到更年期到50岁左右50-60岁的时候更加容易打呼。
1: 哦。
8: 还有一些老年人啊，但是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肌肉的张力。
1: 嗯，
8: 我们都知道你看孩子的时候他的张力是比较好的，
1: 嗯，
8: 皮肤弹性啊都很好，但是年龄大了以后肌肉的松弛度肌肉的流失，软组织的松弛度就越来越松弛，
1: 嗯，
8: 所以说他就更加在睡觉的时候容易耷拉下来，
1: 哦，
8: 一耷拉下来这个就打呼噜了。
1: 哦，就是松弛也会造成呼吸道的堵塞。
8: 对，
1: 嗯，然后这个就是说老人孩子，那有一些瘦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瘦所以他这个呼吸道本身就比较狭窄吗？
8: 不是，
1: 嗯，
8: 瘦和胖他的面部结构他是从小发育出来的，
1: 嗯，
8: 不是那个胖和瘦他是后天脂肪增加的一个因素。
1: 嗯，
8: 但是即使是瘦子也不代表他不会打呼噜，
1: 嗯，
8: 因为从鼻腔到咽喉，
1: 嗯，
8: 整个这个包括鼻后部还有咽喉和声门，
1: 嗯，
8: 整个这个区域他的只要他先天发育的这一块比较小比较窄的话，
1: 嗯，
8: 他将来都是容易打呼噜的。
1: 哦，这样的，这还是跟先天发育有关系，
8: 跟面部结构和，
1: 嗯，
8: 我们讲颌面结构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嗯嗯嗯，
8: 对。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不少人的确如您刚才所说，就睡着睡着睡着他可能突然憋气就暂停呼吸，就在旁边人听来特别可怕，这个是什么情况？叫睡眠呼吸暂停吗？因为前段时间我看网上有这样一个说法。
8: 对，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打呼噜不均匀，打着打着中间停顿了一段时间，
1: 嗯，
8: 这个我们称之为叫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暂时停止。
1: 嗯，
8: 他过一会儿他这个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状态会唤醒他的大脑皮层，让他再一次的觉醒，
1: 嗯，
8: 大脑皮层觉醒之后肌肉张力再次恢复，这口气才喘过来。
1: 嗯，
8: 这个空隙才给他让开，这个肌肉才收缩，肌肉一收缩这个通道又出来了，这口气又吸进去了。
1: 嗯，
8: 这个就叫呼吸暂停。
1: 嗯，这其实是人体的一种自救的方式，对吗？
8: 对对对，
1: 就是当你睡眠呼吸，嗯，哎呀，呼吸道就实在被堵住了，然后大脑就会提醒你，哎呀，你要醒一醒啊。然后一醒了以后，然后这个叫肌张力又张开了，然后你的呼吸又通畅了。
8: 对对对，
1: 但是睡着睡着，它可能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8: 对呀。
1: 那它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是为什么会产生呢？
8: 我们刚才说的，
1: 嗯，
8: 年龄啊，咽喉气道的问题啊，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啊，
1: 嗯，
8: 会。就是因为所有的只要是动物啊，它在睡觉的时候软组织都是松的啊，都是源于这个。
1: 哦，
8: 那么一松弛，我们正常的呼吸道，因为它就一条通道，它只能通过这个咽喉，对吧？那么当咽喉鼻腔这块狭窄的时候，我们只要一睡觉，我们的软组织一定是松的啊，一定会松弛。我们一期二期三期睡眠还有 REM 睡眠期，每一个期的睡眠状态下我们的软组织都是松弛的，而且睡眠的深度越深，
1: 嗯，
8: 我们的松弛的程度就会越厉害。
1: 哦，
8: 尤其是在 REM 睡眠期，我们讲快动眼睡眠期的时候，
1: 嗯，
8: 它的肌肉张力是最厉害的。
1: 嗯，
8: 所以这个时候病人就是我们想要从鼻腔吸到气管里这口气，
1: 嗯，
8: 但是因为被自己的这个舌头还有肥胖的一些软组织给它堵住了，它吸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呼吸暂停了嘛。
1: 嗯嗯，但是它会回头会自救，就是我们的人类有一种自救功能。
8: 这是我们从发这个进化过来，整个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人体为了保证我们至少呼吸要是通畅，
1: 嗯，
8: 心跳要是通畅，
1: 嗯嗯嗯，
8: 要是规律的。
1: 那，嗯，
8: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牺牲我们的大脑这个睡眠的状态。
1: 嗯，
8: 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睡眠来保持我的气道是通畅的，维持
1: 活着，保持生命的安全。
8: 哎，对对对，我至少保证自己是活着的。
1: 嗯嗯。嗯嗯，但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还蛮可怕的。其实它就是等于突然之间被人掐住脖子那种感觉，
8: 对，
1: 对吧？
8: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但是呢，我们人体的自救功能又把你唤醒了，然后让你能够把这个掐住脖子的手拿开，然后自由的再呼吸。
8: 对，
1: 但是它长此以往，一他可能睡眠始终达不到那种完全的刚才您所说的三级以及更深的那种睡眠状态。
8: 对，
1: 同时他的睡眠质量下降也会影响白天的生活。
8: 对，是的。 所以这样的人，你想他睡觉的过程当中频繁的这样子被唤醒，那他肯定他的睡眠的深度是不够的，那他的肌肉松弛的整夜他就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松弛，
1: 对，
8: 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血压都是不稳定的状态，就像我们整夜一直在值夜班一样的，
1: 对对，那说也就是说，那像这种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必须要，到医院去进行医学的介入，对吗？
8: 对，是的，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正规的去做一次睡眠呼吸监测，来去看一下他整夜到底有多少次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到底有没有造成缺氧，以及他缺氧的严重程度，他的睡眠的深度到底受到多大的影响，他的三期睡眠有没有，对吧，快动眼睡眠期到底有没有，睡眠深度到底是多少，那么你就知道我这个情况到底该不该治疗了。
1: 这个是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要看医生来评判，对吧？
8: 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晚上睡觉打呼特别响，隔壁房间都能听到，这是不是就是一种病？哎呀，
8: 对，他肯定是，如果你这个都想到这种程度，每天晚上都想，那一定是存在了我们刚才说的上气道的一个阻塞的现象。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声音越响，说明你的气道堵塞的越厉害。
8: 对，
1: 那就越要尽早的去医院去救治了。
8: 对，
1: 医治一下。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说我白天总是犯困，晚上打呼噜，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8: 是有，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夜里打呼噜，它这个反复的就是被打醒，它因为大脑皮层反复觉醒，造成了你的深度睡眠减少了，所以你的睡眠效率太低，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是睡6个小时、7个小时，但是你的深度睡眠，比如说别人睡6个小时，他的深度睡眠可能能达到3个小时，一般的我们都要求要达到50%，但是这个你的深度睡眠可能只能达到20%-30%，甚至我们做睡眠监测，一些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它的三期睡眠1分钟都没有，整夜睡了8个小时，1分钟三期睡眠都没有，
1: 也就是说全部是浅层睡眠，
8: 对对对，
1: 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感觉，因为睡眠我发现有很多打呼的人他自己是没有感觉的，
8: 对呀，因为他睡着了他自己不知道，而且大脑皮层的觉醒他也是不知道的，他只有完全的清醒的时候

0: 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醒了。
1: 嗯，
0: 还有的时候他醒来之后，他想上厕所，他以为是被尿憋醒的，实际上他是被这口气给憋醒的。然后他是通过这种神经反馈，
1: 嗯，
0: 然后反馈的就是感觉到自己有尿意的。
1: 嗯，
0: 但实际上他更早是因为这个呼吸暂停憋醒的。
1: 嗯，就是呼吸道不通畅了，把他憋醒了以后，
0: 然后
1: 他才能够知道哦上厕所。但是其实可能他的原因是跟他的呼吸不畅是有直接联系的哈。
0: 是的。
1: 广告之后我们再和郝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打呼的那些事儿，稍后我们再会。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3: 一言一行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非常的接地气。每天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遇到有一些人打着呼噜在睡觉。可能有些人认为，哎呀，这睡得真香真沉啊。但是今天通过专家的解读，我们知道了并不是那回事儿，可能是与你的呼吸道堵塞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藏在呼噜声里的健康警报。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负责人郝玲丽郝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解读这个话题。那郝主任，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人睡觉打呼噜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哪些人群容易打呼噜？您特别提到了什么肥胖人群呐、或者是有一些鼻腔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一些啊老人呐、孩子呀，都有可能是打呼的人群。那如果说我们长期打鼾，呼吸暂停如果不干预不治疗，它可能会诱发哪些呼吸系统疾病？因为说到这个打呼，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因为常见，所以很多人会忽视它。如果长此以往不进行调理或医治的话，会引发什么样的疾病？
1: 这种长期总是打鼾的情况下呢，它首先从我们呼吸系统来说的话，因为它张口呼吸啊，它就容易引起这种咽干口苦、反酸，然后反复的咽炎，始终感觉总是咽喉这一块有一些异物感啊。然后另外呢，还会容易引起慢性咳嗽，就很多的这种反反复复的咳嗽找不到原因的，可能你一问啊，有很多都是夜间打鼾的情况
0: 哦。
1: 然后它因为这个打呼噜以后啊，这个咽喉这块也是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整个咽喉这块也是容易充血水肿的
0: 哦。
1: 然后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它还是容易诱发我们的哮喘，然后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这是在呼吸道。另外呢，就是反复的这种肥胖啊，可能还会造成一个就是这种打呼噜的人，然后他更多的伴随着这种肥胖，然后呢，他会出现一个我们称之为叫肥胖低通气综合征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这种低氧会更加的严重，睡觉的时候啊，会明显的一个低氧。
0: 低氧不就是浅睡眠吗？您刚才所说的。
1: 一个是缺氧，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全身血液里面的血氧饱和度就是低的，它会引起这种夜间的低氧，而你是自己完全不察觉的，你不知道的，你白天做的时候血氧还都挺好，但是一旦睡觉的时候，这种打呼噜憋气之后啊，会引起这种夜间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叫夜间的低氧血症，它会对我们的大脑、心肝脾肺肾等等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伤害
0: 哦，
1: 这是我们低氧造成的，还有呢就是。总是这种张口呼吸打呼噜，也还是会引起这种容易引起鼻炎啊，鼻甲肥大啊这种情况。
0: 就是说，除了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其实它还会引起全身的一些疾病，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有人说长期打鼾憋气会伤心脏、伤血管，甚至引发高血压、心梗等等，这是真的吗？
1: 对，是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有很多人就是在睡着睡着的时候，突然间。憋住气，然后就是说，我们就称之为夜间的猝死。就有很多人，人家说，哎，怎么睡一觉，这个人第二天人没有了。这个往往一个是喝酒之后，还有一些就是特别疲惫劳累，还有一些使用麻醉药品等等，就是造成了我们的肌肉的张力松弛的特别特别严重。同时他的大脑受到抑制之后，他就会这种松弛的太狠了，低氧太严重。这口气始终。就唤醒不了了，我们的自救机制没有起到作用，对，没起到作用的时候，这种低氧，然后严重的低氧就诱发了一个心肌的梗塞啊，或者是这个血压的突然的升高，然后大脑脑部的血管可能会突然的出血，所以就会突然间最严重的是一个猝死，然后另外它还会容易引起血压的升高，它就像你正睡着好好的呢，突然间外面哇一个打雷，一个那个地震什么的，你突然间就被憋醒觉醒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应激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肾上腺素会分泌增加，然后交感神经兴奋，然后我们的心率会突突突增快，血压会升高，等一会儿你又就是这口气喘过来了，然后又去睡了之后的话，又同样的一个情况，就再一次的反

0: 反复的出现，这时候会出现反复的一个血高血压、心律失常，这是对心脏的一个影响。
1: 也就是说，本来其实它是一个呼吸道的问题，但如果说你长期不加以干涉的话，它会可能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调动不了你身体的自救能力，然后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对吧？
0: 对，这是对心脑血管。另外，它还会造成对我们的肥胖、脂肪的代谢、血糖的代谢，就是越打呼噜的人，你会发现他越容易长胖。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这个还是归结到他们没有深度睡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脂肪分解量的睡眠，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这个人他缺少了深度睡眠之后，他的

0: 深度深，他又更加，睡眠深度不够深，
1: 嗯，
0: 那他就白天更是昏昏欲睡，不想动，所以说他就既不想动，同时又想吃东西，然后他就会越来越容易长胖，他的瘦素又抵抗，对吧？食欲素增加，所以说他就会越来越长胖，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就是说，想要瘦，你必须要睡得沉，
0: 睡
1: 然
0: 得
1: 后你
0: 好，
1: 的身体的代谢功能才能够发挥到最佳，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更加的瘦，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心若向阳说，确实以前我不打呼噜，50岁以后有睡着打呼噜，把自己弄醒了，不是堵醒了，是听到打呼声。那他这种情况就是在完全浅睡的状态下，他被呼噜声，自己的呼噜声吵醒了。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深度睡眠，比如说2期、3期睡眠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听不到外界声音的。所以你如果自己听到自己的鼾声，说明你此时应该处于一个浅睡眠，就1期睡眠状态。我们能听到自己的鼾声。
1: 那也就是说，第二天他可能他的睡眠质量并没有达到最好。
0: 对，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像这种情况，那他像这种情况需要去到医院去看一下吗？
0: 他需要去医院去监测一下。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睡眠呼吸监测，就可以知道你夜间到底有多少次的暂停啊，有没有造成缺氧啊，有没有造成你的这种有多少次的觉醒？有的人整夜睡下来有几百次的未觉醒，
1: 那这样的话，其实一夜他也没多少睡眠，你感觉你睡着了，但是你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差，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家孩子才5岁，睡觉也打呼噜，这么小打呼噜正常吗？
0: 孩子的话，就我们就更加要重视了，因为他刚好属于一个在面部结构发育以及我们的生长发育最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打呼噜的话，那一定要去干预的啊。
1: 那还有家长可能会发现自己家孩子睡觉打呼噜、张嘴呼吸，可能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疑惑，就是儿童长期打鼾会影响他的发育和智力吗？
0: 一定会影响啊，这个都毋庸置疑的。因为睡觉就是张口呼吸啊，就是总是这个嘴巴张着之后，它会影响我们的口腔的一个颌面结构的发育的啊。然后这个鼻腔气流不经过鼻腔了，鼻腔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然后张嘴呼吸以后，就会造成我们的整个这个牙龈啊，会容易充血、水肿状态，然后会影响牙齿的一个发育，就容易造成牙齿发育不整齐，还有就是上下牙发育的不是同时能够关合的很规则的那种，就容易出现我们称之为叫腺样体面容。
1: 腺样体面容
0: 哎，
1: 就是
0: 对
1: 感
0: 对，
1: 觉到这个小孩的面容有点奇怪。
0: 对，就是整个面部有点往前凸起这样的情况，那么他的这个咽喉的发育啊就会比较窄。那等到你到十几岁的时候再去干预他，这个时候他的面部结构都已经形成过了，已经不好再干预了。对，
1: 那也
0: 就。
1: 就是说，我们越小干预是不是越好？
0: 对，所以一定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扁桃体或者腺样体肥大，是过敏性鼻炎等等因素造成的，要去对症治疗。
1: 那其实说到过敏性鼻炎哈，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过敏性鼻炎又开始高发了，一入秋，对吧？
0: 对。
1: 那么过敏性鼻炎引起的打呼噜的现象，在临床上是不是特别多？
0: 是会很多包括因为什么呢？它只要是鼻炎，它就会炎症嘛，它就会有充血、水肿。那么本身这个管这个鼻腔，大家知道鼻腔本身也就不够宽，不是很宽敞的，有骨性结构的，它的支架就放那里。但是如果就是这个充血水肿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鼻腔是不通畅的嘛，而且它也分泌物会增多嘛，会流鼻涕呀，这些都会阻塞我们的鼻腔、鼻咽喉这个啊。
1: 那一旦发现孩子晚上睡觉打呼噜，那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过敏性鼻炎还是腺样体
0: 对，
1: 肥大等等，去确诊一下，然后对症治疗。
0: 对，一定要来看。你不看的话，会影响孩子的，除了面部结构之外，它也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因为我们，但咱们刚才讲了，因为总是这种打呼噜会导致他深度睡眠减少，而孩子的生长发育最重要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的3期睡眠，孩子的生长激素的分泌。 就是它的骨骼的生长、蛋白质的合成，重点的就是在三期睡眠。
1: 嗯，
0: 当他打鼾频繁的这种微觉醒之后，就是他的深度睡眠会缺乏，因此他的生长激素的分泌会比正常的孩子要少的，所以说他的身高就会长不过人家，而且呢，他深度睡眠减少之后，他白天容易困，上课还容易多动，就是容易那个注意力不集中。你有的时候大人或者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调皮捣蛋，其实不是的，他更多的我们要去追寻深处的原因，可能是孩子的睡眠深度不够的。
1: 就即使他睡着了，但是因为他打呼会造成他的睡眠质量下降，所以让他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特点我想说一下，其实家长有的时候是能够发现的，就是在孩子夜里睡觉的时候，他可能会翻来覆去的。有的人说，就说这个孩子睡觉很不老实。那他这其实也是一个信号。
1: 所以说，如果说孩子晚上睡觉打呼，一定要去排查一下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我平时不打呼噜，但一喝酒或者是吃安眠药就打得很响，这是为什么？
0: 对，你看，刚咱们讲了，饮酒之后，它会造成你的肌肉的更加松弛。你的松弛度比平常更高的时候，你的咽喉这一块堵塞的就会更厉害，所以鼾声就会更加响亮，而且更加容易出现睡眠呼吸的这个暂时停顿的一个情况，就是憋气的现象。然后吃安眠药也是的，它都是会加重我们的肌肉松弛度的。
1: 所以说，一松弛了以后，你呼吸道就更加不畅，就会造成打鼾的情况。其实为了缓解打鼾，我知道很多人想尽了办法，比如说，去靠这个垫高枕头呀，或者是侧身睡来缓解打鼾，这些日常的小方法管用吗？
0: 如果是轻微的打鼾其实我们通过侧卧，通过这个抬高枕头是可以改善的，但是这个枕头的高度不能过高，过高的话，这个头如果是这样瘸着了，就我们讲，
1: 就
0: 弯
1: 是
0: 得太狠
1: 堵
0: 了，
1: 住了，
0: 堵住了，这样的话也更加不利于导致打呼更厉害，呼吸更加不通畅。另外，侧卧的话，枕头的高度要更加合适一点，刚好在肩膀和我们的头部中间的这个高度是最合适的。
1: 也就是说，这个枕头的高低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你这一味的枕高了，然后他就不会打鼾
0: 对
1: 了。
0: 对，
1: 那如果确诊了，他确实是病理性打鼾，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现在我们临床上有哪些比较主流的治疗方式吗？
0: 有很多的方法其实是可以去治疗它、改善它的。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定要去检查，如果是扁桃体腺样体肿大的话，就是其实是要去评估他有没有手术指征的。就是如果耳鼻喉科医生认为他有手术指征的话，是应该要去做手术的啊，把这个堵的这个东西给它去掉
1: 就
0: 这个
1: 是
0: 呼吸道
1: 说
0: 就通
1: 呼
0: 畅了。
1: 吸系统有病变，
0: 对，
1: 有器质性病变，然
0: 对，
1: 后我们就可能需要做手术。
0: 对对对，或者说有明显的鼻息肉，鼻甲肥大，我们都可以去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把它搞通畅。这是一个把气道搞通畅。另外，如果不是这些因素，它就是因为肥胖引起来的，或者本身它的咽喉就是足够狭窄，是狭窄造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是建议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使用一个我们称之为叫无创呼吸机其实这个是一个家用的，就是就通俗的说就是叫止鼾器啊。就如果讲呼吸机，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可怕。实际上，它不是那种用于危重症抢救的那些呼吸机，它其实就是能够在鼻子上罩个鼻罩，连着一台机子，然后来去帮。

0: 帮助患者把这个气流给它送到我们的气管内，送到我们的肺部，这个是叫家用的呼吸机来去辅助治疗。就跟我们戴眼镜，我们需要戴一个眼镜来矫正这个度数，矫正光线的一个曲度一样的。呼吸机的作用其实就是从鼻腔里吹气到达咽喉，把这个气流送进去。对，
1: 也就是说
0: 这
1: 让
0: 是。
1: 他的呼吸更通畅，把他那个气道打开。
0: 对，因为你是堵住了，靠你自己是吸不进去气了，越吸你越努力吸，它堵得越厉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外界的这个，一定压力的气体，把它给它一定的压力，把气体压进去。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把它的呼吸道给它打开，就不会出现呼吸暂停和打呼
1: 那
0: 噜的
1: 但
0: 情
1: 是
0: 况。
1: 它这个是其实是属于一个外在的辅助手段。
0: 对，
1: 那如果说想要治标呢？治本呢？
0: 治本，那如果是肥胖引起来的，那就要减肥啊。如果是咽喉狭窄引起来的，那如果骨性结构已经这样了，就没有办法了，就没有办法了。当然，如果是下颌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口腔科配置口腔矫治器啊，专人专用的那种，根据口腔定制的啊，来去把下颌往前推，那么舌根后部的这个空隙就会增加啊。
1: 这还是要看你打鼾的原因是什么，
0: 对，
1: 然后再决定你是不是适用于这个叫呼吸机，对
0: 对
1: 吗？
0: 对对，它一定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
1: 那除了呼吸机之外，我知道市面上还有很多像止鼾贴呀、止鼾牙套啊、止鼾仪器呀、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靠谱吗？
0: 大家如果用了就知道了，其实它依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能仅仅比如说它的，止鼾器就是鼻子上啊，不是，就是鼻子上贴一个什么止鼾贴之类的，那么它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药物去通过这个皮肤来去释放到，造成这个就减轻局部的一个充血水肿状态，或者是让它的鼻腔的血管收缩，然后打通这个鼻腔，但实际上它依然无法阻止睡觉的时候软组织松弛，这个是我们天生的，任何药物都无法阻止睡觉的时候软组织松弛。所以说，你用这些止鼾贴啊，各种东西神器啊，都是不行的，
1: 也就是
0: 解
1: 说，
0: 决不
1: 它
0: 了各
1: 只
0: 种问
1: 是
0: 题。
1: 说只解决了一个这个标的问题，好像它就是说你可以减轻某个部位的充血、水肿，好像是呼吸道敞开了，其实它的呼吸道这个松弛的问题，我们这是天生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对吗？
0: 就是我们动物的本能，只要睡觉，我们的软组织一定是松弛的，它是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
1: 只不过我们要把旁边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把它解决掉，然后才能够保证，即使我们在松弛的状态下，它依然是畅通的。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我打呼噜好多年了，最近感觉记忆力变差了，和打呼噜有关系吗？
0: 当然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这个睡眠深度不够，觉醒反复的这种觉醒以后，会造成我们脑内的一些代谢产物清理不干净，我们称之为，比如说，老年痴呆的人，他的这个白天淀粉样蛋白会增多，就像脑子就被护住了一样，它其实就像被这种淀粉样蛋白物质啊，就是这些分泌物，在睡觉的时候没有被完全的清理干净，所以它就堆积的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的深度睡眠缺乏之后，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整个反应能力各方面活性啊都是会受影响，
1: 所以这个打鼾的问题，这个时不我待，我觉得还是要去赶紧处理一下，对吧？那针对一些轻微的打鼾人群，我们在作息啊、饮食啊、睡姿或者是日常锻炼上，有哪些长期坚持就能改善的一些科学调理方法吗？
0: 最重要的是要减少脂肪的含量，
1: 就是要减肥吗？
0: 减少脂肪的含量。增加肌肉，减少脂肪，肌肉的张力比较好，但是脂肪的松弛太松弛，就更加容易睡觉的时候堵住。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面部的这个颈部的这种活动的锻炼，把这个局部的一些脂肪看能尽量的给它减少一点，这
1: 就
0: 样
1: 是
0: 子。
1: 说，除了全身减肥之外，颈部的减肥也要提上议事日程。
0: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颈部的这块脂肪的增多，舌体的肥大造成的松弛堵住的是这个。
1: 这个是一个体重方面的，
0: 然后平时还是建议要增加锻炼，
1: 增加锻炼是为了他的那个肌肉更
0: 增
1: 紧
0: 加
1: 实
0: 肌
1: 吗？
0: 肉，然后对更加紧实，然后这个张力大的时候，它的松弛的就不会那么的厉害，然后还有这个脂肪的减少。

0: 之后，它的重量就会减轻嘛，
1: 哦，
0: 嗯，都
1: 那
0: 是
1: 在
0: 这个
1: 饮
0: 原
1: 食方面需要注意一些吗？我发现好像人家说肉生痰，或者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喝酒，它也会引起这个充血。那是不是在饮食方面我们也需要特别的注意？
0: 饮食上面其实没有特别的，就是主要我们正常的健康饮食就行了啊，蛋白质、蔬菜、水果等等都是正常的，按照比例的去摄入。碳水类的要尽量少吃，就比如说主食，大馍、米饭、面
1: 为
0: 条、
1: 什
0: 面
1: 么
0: 包这
1: 呢？
0: 样的。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碳水它其实就是糖，到我们
1: 哦，
0: 体内之后，通过碳水这个肝脏一分解，都分解为糖，葡萄糖了。啊，葡萄糖供能，但是你
1: 哦，
0: 的能量如果消耗不掉的，你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坐着不动，或者是你的运动量不够的话，你这些糖分没消耗掉，它就存在你的体内，糖又转化为脂肪了，
1: 哦，
0: 存起来了。
1: 那就
0: 嗯。
1: 是回到原点，就是说我们碳水要少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要太胖。
0: 对，
1: 对吧？
0: 是
1: 不
0: 的。
1: 要让糖
0: 嗯，
1: 分在我们的身体里堆积的太多，这
0: 对，
1: 样的话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打鼾更加的严重。
0: 对，是的，嗯，
1: 哦，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家用睡眠监测仪靠谱吗？我不想在医院睡一晚上，能不能自己在家测？
0: 可以的。现在我们很多睡眠监测都是这个家用的，都可以带回家去做，
1: 哦，那
0: 睡一个
1: 像那
0: 晚
1: 个
0: 上。
1: 24小时动态心电图一样的
0: 对，类
1: 哈，
0: 似于那种，但是24小时它是带白天加晚上，睡眠监测呢，只需要做一个晚上。
1: 哦，就只要把这个仪器带回家，然后你自己睡眠监测一晚上，第二天送到医院去，然后这个可以把数据读取出来。
0: 对，是的，是
1: 哦，
0: 的，
1: 这就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问，打呼噜能根治吗？是不是一定要带呼吸机才行？
0: 如果想要根治，就从我们前面说的那几个方面。如果说就是就是没有办法做，没有手术指征，面部结构已经固定了，那么最好的方式对成年人来说就是带呼吸机了。
1: 哦，就是说，除了那些器质性病变，我们需要做手术之外，其他的有一些可能我们也目前的医疗手段没有办法做到根治的情况下，那只有用呼吸机这种辅助手段。
0: 对，就跟我们近视眼一样的，你除了做近视眼手术之外，那你就得戴眼镜。无论
1: 对，
0: 你是戴框架眼镜还是隐形眼镜，你都得戴，你才能看清楚。
1: 那其实说实话，睡眠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哈。忙碌了一天，它是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脑子进行一个整合休息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和手段。那我们普通人如何守护自己的睡眠健康？您作为睡眠专家，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小小的意见和建议？
0: 怎么样去守护我们的睡眠健康？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尽量的，我就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就是阳光和运动啊，就是第一个就是阳光。阳光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做室外的活动，就因为在室外多活动之后，当阳光照射之后，我们白天的血清素分泌增加，晚上的话都转化为褪黑素，所以褪黑素的释放在黑暗的环境当中，褪黑素释放会增加，会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深度睡眠会多，这是增加我们的深睡眠，也会能够促进入睡，这是一个阳光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运动，运动的话可以，就是让我们身体释放出这个能量，然后这个 ATP 释放能量之后啊，在体内会出现这种腺苷，腺苷堆积多了，人会有疲惫感，然后促进腺苷越多，人就越能够越想睡觉，越容易入睡啊，
1: 那
0: 这是
1: 这个
0: 腺苷。
1: 腺苷是不是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啊？这个运动之后，它会分泌更
0: 对，
1: 多的什么素，
0: 对，
1: 对
0: 啊，
1: 吧？
0: 这个腺苷是我们身体里分泌出来的啊，堆积多了就是会就更加能够入睡了
1: 哦，
0: 啊。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跟它的时间，或者说它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就运动的时间和时机。
0: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睡不着，夜里失眠的情况下，他的就是运动的时间一定要前提，就是比如说，他就建议他还是上午，上午的时候入这个运动。
1: 是
0: 如
1: 最
0: 果
1: 好
0: 到晚上7、8点钟再运动呢，这
1: 的。
0: 个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尤其那些人比较敏感，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交感神经兴奋之后，他就很难以平静下来，他的腺苷积累可能还没到一定程度，晚上的入睡就更加容易困难
1: 那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锻炼的时间最好还是往前提一提，尤其是对睡眠不太好的人来说，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嗯，好，非常感谢郝主任。通过今天的直播，我们明白了这个小小的打鼾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它是睡眠健康的晴雨表，更是身体的预警信号。良性打鼾可以通过日常习惯调整改善，而病理性打鼾如果拖延不治，会影响全身的健康，尤其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一定不能忽视。那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直播，能够改掉打鼾不用管的错误认知，对照主任的讲解自查自测，重视睡眠问题，及时干预，科学调理，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睡眠健康，身体健康。好，非常感谢郝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和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2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入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给孩子买的培训课没上完能退钱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虚假理财陷阱，声称免费提供理财知识诱导投资者入局。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精准打击新型黑恶犯罪。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报该院对2020年以来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专题调研情况。在该院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法院依法认定教育培训合同中设置的不退不换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属于无效条款。2022年10月，小白的父母在某教育培训机构为其购买了一张骑行运动年卡，内含500课时，小白接受了部分培训后，基于个人原因要求停卡。因与该教育培训机构协商未果，小白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培训合同，并要求该教育培训机构退还预付培训费。诉讼过程中，该教育培训机构出示了载有不退不换内容的年卡会员协议，主张年卡与次卡价格差异很大，不可退换。法院经审理认为，培训合同的履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不适于强制履行，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案的培训合同中虽标注不退不换，但这是该教育培训机构事先拟定用于所有办卡用户的合同条款，该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综合考量该机构给予的优惠情况、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解除合同过错等因素，法院判决支持小白请求退还预付费中的合理部分。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案例是关于预付式培训合同的纠纷。首先想问一下您啊，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格式条款？那本案当中啊，不退不换为何会被认定为无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根据民法典第496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不退不换条款由培训机构单方制定，适用于所有办卡学员，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其无效的关键在于违反民法典第497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培训机构通过不退不换剥夺学员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典型的权利义务失衡，因此法院认定该条款无效。
2: 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预付卡消费都有类似的不退不换的条款，那么消费者往往认为签了字就必须遵守。但是本案当中啊，法院为何支持了小白解除合同的请求？培训合同有何特殊之处呢？
6: 这涉及到合同履行的人身属性问题。培训合同本质是提供服务的合同，学员接受培训需要投入时间精力，且依赖个人主观意愿和身体条件。民法典第580条规定，当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时，对方可以请求解除合同。本案中小白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培训，强制履行会导致其权益受损，而培训机构作为服务提供方无法通过强制手段要求学员接受服务，因此法院支持解除合同，这也是对个人意愿和合同性质的尊重。
2: 既然是不退不换条款无效，是否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随意的解除预付卡合同，并且要求全额退款呢？法院在判决退费时考虑了哪些因素？程律师，
6: 并非如此。法院判决退费需要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法院提到，综合考量优惠情况、合同履行情况、违约解除过错。首先，年卡可能包含折扣优惠，若全额退款会导致培训机构丧失预期利益。其次，小白已接受部分培训，需扣除已消费课时费用。最后，小白因个人原因解除合同属于任意解除，需承担一定违约责任。因此，判决退还合理部分而非全额退款，体现了公平原则。
2: 培训机构常以预付卡优惠价作为不退费的理由，认为消费者享受了低价就应该接受不退换的条款。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理由是否成立？
6: 优惠价格本身不构成合法免责理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即使消费者享受了优惠，培训机构仍需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若不退不换条款不合理的剥夺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即使标注在合同中，也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优惠价可以作为法院计算退费金额的参考，但不能成为拒绝退费的依据。
2: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对于消费者或者是说培训机构分别有哪些警示？咱们在签订预付式合同时，双方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6: 该案是教育培训机构采用不退不换格式条款试图阻碍消费者退费的典型案例。对消费者而言，签订预付合同时要仔细审查格式条款，尤其注意不退不换、最终解释权等可能排除自身权利的内容，发现不公平条款可要求协商修改。付款后保留消费记录，沟通凭证，一旦发生纠纷及时维权。对培训机构，应遵循公平原则设计合同条款，避免使用绝对化的免责表述，可在合同中合理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和退费规则，如扣除已服务成本、合理违约金，同时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条款，确保条款合法有效。
7: 主播点评。
2: 今天的案例撕开了预付式消费当中不退不换的霸王条款的面纱，为规范培训市场合同秩序敲响了警钟。 当商家以格式条款试图固化消费者的付费义务时，法律始终守护着公平交易的底线。培训服务的人身属性决定了强制履行的不合理性，而单方制定的免责条款更不能成为剥夺消费者选择权的挡箭牌。法院的判决不仅明确了无效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更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商家不能以优惠为诱饵捆绑消费者，更需以诚信经营换取长期的信任。对于消费者而言，本案是一次维权指引，遇到预付卡纠纷时，不必因已经签字而退缩。法律赋予了对不公平格式条款

0: 条款说不的权利，对培训机构而言，这是一次合规的提醒，从不退不换到合理退费，表面是条款的调整，本质是经营理念的转变。只有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才能真正的赢得市场。 本案的价值更在于推动行业的反思，如何在预付式消费模式中平衡双方的利益，让契约自由不偏离公平正义的轨道，这才是构建健康消费环境的长久之计。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反诈小贴士。
7: 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这个月的车贷、房贷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听说手机上网能赚钱，这可是我又不懂啊，我研究研究吧。
8: 手机划一划，钱财全到家，专骗，贪财人，网上诈骗，是行家。喂喂，是阿福吗？喂，兄弟，是我，是你啊，阿福，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7: 什么好消息？就是刷单返利，动动手指，钱就到账啦！
8: 刷单返利，这钱来的这么容易，不会是？
7: 骗人的吧，
8: 阿福，你看我昨天拉你进的那个群，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你等我看一下。还真是啊，不然你也教教我，让我试试。好，只要你听我的，保证你能赚大钱。好。<笑>喂喂喂，是阿福吗？兄弟，是我，钱到账了吗？
7: 嗨，这第一单返利啊。
8: 真到账了，到账了就好，到账了就好。
7: 嗨，谢谢你了，
8: 阿福啊，这才哪到哪？我跟你说，你再加大点投资力度，钱马上就能提现啦。加大投资？是。行，那我再给你转2000。
7: 啊，好，好，好，好嘞，我马上转。
8: 哎呀，天，无服务，怎么打不通啊？
7: 喂喂喂喂喂喂！
8: 兄弟，哦，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7: 我的电话你哪能打得通？哦，是我刚才是手机没信号。哦，我这第二单返利怎么还没到账啊？
8: 哎呀，阿福啊，你别着急嘛，肯定是你那系统出了点问题。我跟你说，你再加大点投资力度，钱马上就能到账了。别忘了还有高额的返利呢。
7: 那我再给你转10000。
8: 好，好，好，我这就转。
7: 好。

0: 完了，钱全被骗走了。
1: 走，跟下。阿福，别怕，犯罪分子已被抓获，我们早就掌握了他犯罪的证据。乡亲们呐、啊，我们一定要小心电信网络诈骗。网络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刷单返利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我们的血汗钱。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网络投资理财日益普及，不少人呢希望通过此类投资来增加财产的收益。然而，不法分子已经开始瞄准人们的投资心理，精心编织虚假的理财陷阱，层层诱导投资者入局。广东韶关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国内某投资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提供理财知识，分享股市行情。
4: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5: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分红作为推荐费。
4: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两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两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5: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邀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4: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5: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6: 那你刚为什么要退出来？
7: 他说看我这个，哎，这个都是我以前的炒股的呀。哎呀，
6: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7: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8: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 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5: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万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万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8: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由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5: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
9: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5: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来了来了，
2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1: 停停停，赶紧停！
22: 这是消防

0: 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转言不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4: 请十二号病人到一号病人。
5: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6: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5: 哦，还有啥好福利？
6: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5: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7: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
1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有。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郭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精准打击新型黑恶犯罪。 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随着社会治理升级，传统的黑恶生存空间被挤压，黑恶势力戴上面具，从硬暴力演化成高度隐蔽、有组织、套路化的新形态犯罪。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有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十类犯罪。近期广东警方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了新型涉黑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
3: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的这一幕发生在广州，画面中一辆白色商务车在道路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后方一辆轿车行驶在其右后方车道，两车原本保持安全车距，当白色商务车打转向灯准备变道时，后方轿车突然刻意加速，主动蹭撞商务车车身侧面，一起人为刻意制造的追尾事故就此上演。明明属于对方故意撞车，商务车驾驶员杨先生反倒被索要48000元赔偿金。由于杨先生驾驶证此前因酒驾被暂扣，属于失驾人员，一旦报警，自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也将被一并查处。迫于这种心理压力，杨先生一番还价之后，只能拿出40000元私了解决。
4: 因为我当时出于害怕的心理，就是因为没有驾驶证嘛，怕吃黄连，又胡说不出来。
3: 时隔2个多月，同样是这位失驾的杨先生驾车行经高速匝道准备变道时，再次遭到后车撞击，肇事的依旧是当初那辆轿车，受损位置也集中在造价昂贵的大灯上。
4: 我说我离你有一段的距离，我看到你那里，然后你一脚油上来的，然后他马上态度就很凶很凶的跟他说咱们就报交警吧。
3: 报交警正是犯罪团伙拿捏被害人的关键筹码，对于失驾人员而言，报警就意味着自身违法行为会被曝光。万般无奈之下，严先生只能再次转账40000元私了了事。广州警方在案件研判中发现，遭遇此种碰瓷敲诈的受害者并非个案，办案民警串并多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警情，一个专门针对失驾人员实施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该团伙以吴某汉为首，负责组织策划、现场交涉以及事后分赃，陈某昭负责寻找目标，陈某冲负责驾车制造交通事故，吴某生负责提供收款方式以及将赃款分流洗白。
3: 该团伙长期在驾校机动车考场周边蹲守，专门锁定驾驶证被吊销记满12分的失驾人员，只要失驾人员前来参加恢复驾驶资格的培训考试，就会被团伙列为作案目标。
6: 如果是吊销半年的那些他要价的话，通常会低一点，一般都是1万-2万左右，如果是抓到那种5年的，他们一般开价都是4万-6、7万左右这个幅度的。
3: 锁定目标之后，团伙成员会在受害车辆底部粘贴 GPS 定位器，全天候追踪行车轨迹。敲诈一旦得手，团伙并不会就此收手，还会伺机再次作案。为抬高索赔金额，他们甚至将原厂车灯拆下，更换为二手车灯用于撞击，事后再出示伪造的 4S

0: 店维修报价单，逼迫被害人支付高额赔款。近期广州警方出动40余名警力，多点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以吴某汉为首的犯罪嫌疑人5名，核实受害群众7人，涉案金额约20万元。
1: 另一类新型黑恶犯罪藏在了网络短信与一通通骚扰电话背后。犯罪团伙假借正规公司名义，通过电话、短信轰炸、骚扰、无关第三方等多种软暴力手段进行催收，严重扰乱群众生活与社会秩序。
0: 前不久，深圳警方在线索研判中发现，当地一家公司披着商务咨询的合法外衣，背地里却是实施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大量采购网络短信资源，不分昼夜高频拨打电话、群呼，批量发送恐吓短信，骚扰对象不只是债务人本人，还扩散到欠款人的家人、亲友、同事等无关第三方。团伙每月平均发出催收短信高达60万条，大量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滋扰。
2: 经调查，该犯罪团伙注册成立公司，专门承接逾期高息网贷的催收业务。他们招募工作人员，开展话术培训，采用频繁打电话、发短信、恶意投诉等手段，通过威胁、辱骂、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
0: 掌握完整证据后，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债务纠纷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途径来解决，任何催收都不可以突破法律底线。广大群众如遭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PS 图片侮辱、上门纠缠、聚众造势等软暴力催收，请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切勿因恐惧心理而妥协纵容违法犯罪行为。
0: 而在中山，不法分子把圈套对准普通市民，一张免费体验的传单就可以将群众拉入精心布置的陷阱。中山市公安机关在日常排查中注意到，辖区一家美容店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多名受害者讲述了相似的遭遇，被商家免费体验的宣传吸引进店，随后遭到软暴力胁迫，被迫缴纳高额美容费用。
3: 说是免费体验，但是只要你进去，就把你带到封闭包间，几个人围着你说你皮肤问题多严重，不消费就会烂脸，反复纠缠。
0: 经查，该团伙在中山多个镇街流窜作案，以免费皮肤体验为诱饵招揽顾客。顾客进入封闭包厢之后，团伙成员刻意夸大皮肤问题，编造不接受治疗就会烂脸等说辞，制造心理恐慌。面对拒绝付费的消费者，团伙人员持续纠缠阻拦顾客离开，依靠软暴力胁迫被害人支付高额服务费。
3: 这个团伙利用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的焦虑，在封闭空间内实施软暴力，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消费者切勿轻信免费体验宣传，遇到纠缠胁迫时沉着冷静，留存聊天、录音、消费票据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
0: 目前中山警方已全链条打掉这一强迫消费的恶势力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核实涉案金额约140万元。据了解，本次集中收网，广东警方共打掉涉黑恶团伙90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嫌疑人1201名，查封冻结扣押了一大批涉案财物。
4: 广东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各类黑恶犯罪，特别是新型黑恶犯罪的零容忍打击态势，不断扩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对这些犯罪要紧盯不放，快准狠打击，做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绝不让其做大成事，确保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生活中遇到 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7: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8: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男方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出的首付、贷款和房产证名字都是自己一个人，贷款是他每月打给自己。现在他要把房子要回卖掉，然而自己们并没有谈婚论嫁。房子现在是他跟他女朋友住，如果起诉到法院，房子会判给他吗？
9: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房屋产权属于您个人，但您可能要向男方返还部分购房款。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房产证登记在您名下，且贷款是以您个人名义申请的，除非男方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双方有明确的书面约定该房屋应归男方所有。因此，在法律层面的刑事要件来看，该房产属于您的个人产权。其次，根据民法典及司法解释，为缔结婚姻目的赠与财产在婚姻未促成的情况下，出资方可以要求返还。鉴于男方出了首付且每月还贷款，如果你们双方也没有赠与协议，此时男方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男女恋爱交往期间为增进感情所做的一般赠与，在实践中通常会被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分手后男方有权要求您返还购房款。最后，由于他并非房产的法定所有人，尽管当前其与女友实际居住该房屋，也无权单方面决定房产的处置。如果男方想要回房子，他需要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他的主张，法院将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法律规定综合判定。如房屋归您所有，则您可能要向男方返还相应数额的购房款。
8: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公司上班，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布雅图片给自己，这让自己感到很烦很反感，上级这种行为算性骚扰吗？
9: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上司这种行为已构成性骚扰，您可以向公司举报和反映，公司应当采取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制止单位员工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实施性骚扰。首先，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不雅图片给您，这明显违背了您的意愿，并对您造成了困扰和反感。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的规定，上司的行为已经构成性骚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根据民法典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公司应当采取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其次，如果公司未能履行其责任，对您的投诉未能有效处理，您也可以报警或者向劳动监察部门寻求帮助。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80条，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公安机关将会对其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并由所在单位给予处分。最后，你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加害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8: 听众咨询：周末去商场，自己的车停在地库，取车时发现车上有许多新增的贝瑞气滑的痕迹，商场说自己的车停在公共视频死角，不愿赔偿，自己该怎么办？该找谁赔偿？
9: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场作为停车场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若通过公共视频录像、目击证人等途径能确定划车人身份，您可直接向其主张车辆维修费、交通费等实际损失。此时商场仅需配合提供证据，不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其次，商场作为管理者，有责任确保停车场内车辆的安全，消费者交纳了停车费以后，就与停车场直接形成有偿的保管合同关系，停车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管义务。若因商场存在公共视频死角，导致您无法查找到肇事者， 那么商场应该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当的赔偿责任。最后，如果商场拒绝赔偿，你也可以考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您需提供充分的证据，如停车凭证、车辆受损照片、与商场沟通的记录等，证明车辆在商场停车场受损且商场未尽到保管义务，并主张由其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若后续能够找到实际侵权人，商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向实际侵权人进行追偿。
8: 听众咨询，自己的邻居在自家阳台上违规搭建了一个大型雨棚，严重影响了自己家的采光和通风，自己已向物业反映，但物业未能解决问题，请问自己能否通过法律途径要求邻居拆除雨棚？如果可以，自己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9: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您可以要求邻居拆除影响您采光和通风的雨棚。如果协商不成，您可以通过向相关部门投诉或提起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权益。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邻居在自家阳台上违规搭建大型雨棚，影响了您家的采光和通风，已经侵犯了您的相邻权，您可以先尝试与邻居进行协商，并请物业介入调解，向邻居说明搭建雨棚已属违法，向其主张拆除或调整雨棚的位置，避免给您造成影响。其次，如果协商和物业调解都无法解决问题，您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根据城乡规划法，未经批准私自搭建的雨棚可能属于违章建筑，这时城管部门有权责令邻居限期拆除及罚款。最后，如果以上途径未解决纠纷，你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邻居拆除雨棚并恢复原状，并由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您需要提供采光和通风受到影响的相关证据，如照片、视频等，以此来证明雨棚对自家采光通风造成了实际影响。
8: 听众咨询，公司想要跟自己解除劳动合同，并提出了经济补偿方案，然而自己认为公司提供的补偿金额远低于法律规定标准。如果自己对公司提出的经济补偿不满，有哪些合法途径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9: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公司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况，你有权要求公司按照经济补偿金的两倍支付赔偿金。首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只有在出现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仍不能正常履职，不胜任工作且培训或调整岗位后仍不能胜任工作，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无法达成新的一致协议等情况时，公司在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支付一个月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后，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根据您的描述，您并不属于上述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公司可能属于违法解除。其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87条规定，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经济补偿按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如果公司存在违法解除，您可以在收集好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流水、公司通知等所有相关证据后，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两倍数额的赔偿金。最后，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你也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您的合法权益。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居住权。民法典物权编的亮点之一在于增加了居住权这一新型的用益物权。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设定的目的在于将房屋所有权归属和占有使用之权能在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之间进行分配，从而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既可以实现特定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 也可以满足居住权人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房屋效用。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绘本故事《学会规划和自律》。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责任分散效应。责任分散效应源自一例美国真实案件。1964年，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吧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危险。她大声呼救，邻居也都听到了喊叫声。随后附近住户亮起了灯，然后打开了窗户，凶手被吓跑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没有离开，又返回作案。此时他再度叫喊，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惊惧之下再度逃跑了。当他认为事情已经解决时，返回自己的家，不料凶手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杀害了他。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后来警察和记者调查发现，他大声呼救，他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他，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这一社会案例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后来大家把这种明明有很多人但却无一人救援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如果现场只有一个旁观者，他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义务，当人数非常多时，帮助的责任就由大家承担，所有人都会认为其他人会去阻止这一事件，会忽略掉自己的责任，这时候悲剧就出现了。这个效应告诉我们，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找具体的人帮忙，而在组织当中，当你安排工作，也要具体到人。以上内容由马奇编辑播报。
2: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样的绘本故事呢？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学会规划和自律。为什么要来说这个呢？因为假期到来啦，放假的时候不能只是玩哦，我们要学会去规划我们的假期啊，我们也要在假期能够做到适度的自律。那今天呢，我们选的这个绘本故事哈，故事的主人公是精力旺盛但是缺乏时间观念的小松鼠，它的名字叫跳跳。它呀总是把玩放在了第一位，把正事呢会推到哎，等一下等一下再做，等一下啊，再来看书，等一下再来写作业，导致最后啊，他的生活一团糟。最终因为贪玩耽误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还留下了遗憾。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学会规划和自律的小松鼠跳跳。在一个高高的长满了橡树的大森林里，住着小松鼠跳跳一家。跳跳啊是精力旺盛，但是身上好像装了弹簧的小男孩，他唯一的烦恼就是觉得时间呐总是不够用。妈妈让他整理乱糟糟的玩具，他会说，哎呀等一下嘛，我要先去看一看那朵云像不像棉花糖一样。嗯，爸爸让他帮忙把晒干的蘑菇搬回树洞，他会喊，哎，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先跟小溪里的鱼儿去打一个招呼。他呀总是把玩呢放在了第一位，把正经事儿啊给推到了后面，他总是会说等一下等一下。这一天啊，森林里要举办一年一度的丰收游园会，那可是所有的小动物最期盼的日子了。有甜甜

0: 甜的蜂蜜糖浆，有滴溜溜转的藤蔓秋千，还有萤火虫点亮的旋转木马。松鼠妈妈呢，递给跳跳一个非常漂亮的 小藤篮。
1: 哇哦！
0: 啊，就是一个小篮子。温柔地说，宝贝儿，这是你的任务，在明天太阳下山前啊，你要把这个篮子装满啊。装满什么呢？装满最饱最饱的橡子啊，就是他们喜欢吃的果实啊，而且是要装饱满的果实哈，不能去装那些肚子里空空的瘪瘪的啊。然后妈妈告诉他说，这个呢是我们过冬非常非常重要的粮食，只要你完成了，我们全家就可以一起去游园会，而且还会给你买最大的你最喜欢的蜂蜜糖浆。
1: 哇哦，
0: 好哎，没问题。跳跳呢就拍着胸脯拎着篮子就冲出了家门了。可是森林里的诱惑太多啦，走着走着看到了一只翅膀像彩虹糖纸的蝴蝶飞了过去，跳跳马上就扔下了篮子，大喊着，等等我，等等我。然后他就追啊追，追了半个山坡，追累了呢，哎，他又发现了一块长满了软绵绵青苔的大石头，他在上面打了一个滚儿，简直啊像是睡在云朵里一样舒服，于是他就不小心给睡着了。是不是正事儿没做呀？啊，追追蝴蝶，然后在大石头上睡着了。太阳一点点的挪动，从东边走到了西边，也就是太阳要下山了，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跳跳突然醒过来，他看到远处游园会的灯光啊已经亮起了，而且好像呢还隐隐约约的听到了大家的笑声啊，那可是他非常非常期盼的，对吧？嗯，他这个时候啊就慌忙的提起自己的小篮子一看，哎呦，不好了，里边空空的，一颗橡子也没有。他的心咚的一下，好像一颗小石子掉进了冰凉的湖水里。他飞快地跑，飞快地跑，想在最后的时间啊捡满一篮子。可是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时候天色越来越暗了，饱满的巷子都藏在影子里呀，没有阳光怎么能够看得见呢？哎呀，他没有办法，找不着。于是他哭了。哇呜哇呜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空篮子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的游园会，我的蜂蜜糖浆，他哭得很伤心啊。哭着哭着，哎，这个时候一个温暖的怀抱抱住了他。是谁呢？原来啊是松鼠爸爸。爸爸看到他没有责备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指着天上的月亮说，跳跳你看，时间呐，就像天上的月亮，它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就不升起来。如果你早上先花一点点时间把篮子装满一半，下午再花一点点时间装满另一半，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就可以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开心地在游园会里玩耍了呢？爸爸又摸着他的头继续说，这个呀就叫做计划，就是把重要的事情先做完，剩下的时间你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去玩耍，而那样的快乐呀才是最甜的。跳跳抬起了满是泪水的小脸儿，啊，孩子呢哭着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总是想着玩儿，我却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在了最后了。这个时候妈妈也亲了亲他的额头说，知道错了就是我们最勇敢的宝贝。什么意思呀？知错能改啊，就是很勇敢的表现。虽然错过了游园会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也是很温暖的，对不对？那天晚上跳跳没有去成游园会，但是他靠在爸爸妈妈中间，听着窗外的风声，心里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第二天一早啊，他就

个起床，用最快最快的速度装满了那只小篮子，每一颗橡子呢都在闪闪发光。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所以要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时间魔法袋呢？比如说你是先认真的画完一幅画，再去看喜欢的动画片，还是先把自己的小书桌整理干净啊，再去玩心爱的玩具啊，还是先写作业再玩耍啊，是不是会把重要的事情排在前面呢？其实你们可以试一试啊，你把很重要的事情排在前面的话，把它做完了，你的心里啊就不像是有一块大石头一样。我不知道有些同学是不是这样，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然后你还去玩，你的心里是不踏实的，因为你总记得有一件事情在那等着你，对吧？所以一般来说，最好的是把先最重要最紧急的事情做完，剩下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的自由和快乐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说到的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规划，同时我们也要懂得自律。规划呢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做，自律呢就是当你想要玩耍的时候你告诉自己等一等，而不是要做正事的时候告诉自己等一等啊。所以也留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啊，放小长假，你是先认真的完成作业，还是先去玩耍呢？我想多数同学可能会告诉我说，哎，我会先完成作业，我会先把重要的事情先做。是的啊，我们要学会做规划。为什么？因为有的同学每天像救火队员一样啊，天天忙天天忙，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是吧？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事情做好规划。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有四象限的法则啊，重要紧急的事情就赶快去做，然后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啊，接下来也要先把它做完，然后再去做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最后不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放到最后一边了啊。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们要学会提前规划，把重要的事情、学习和你要承担的任务排在前面，就能够避免最后时刻的慌乱，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快乐。就像跳跳一样，他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留到了最后，导致最想去的游园会没有去成，最想要的蜂蜜糖浆也没有得到啊。当然后面的时候他好像已经是学会了做规划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像跳跳一样懂得规划，因为规划让时间更充裕。另外呢，规划的背后呢也是对自己要有一份自律。自律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当你想玩的时候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写作业，我先去写作业，这不是很痛苦的事儿啊，而是我们其实在磨练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厉害啊。因为当你能够克服贪玩，你能够去完成你该去做的事儿，你才会收获真正的自由和快乐。而且你不仅会收获自由和快乐，你还会收获自信心和成就感。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

0: 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一起来赏析美文秋天的况味。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一篇经典课文，一经时空变幻，历久弥新，朗朗书声传千里。一篇传世文章，历经物换星移。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今天节目呢，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国庆假期的前几天啊，我省呢是仍然多阴雨天气，五号之后转为晴好天气。在国庆假期呢，有两股冷空气会影响我省，气温呢是起伏比较大的。前期我省呢这温度较低，六号起气温回升。我们来看具体的预报啊，明天9月30号到10月3号，我省呢仍然以阴雨的天气为主，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四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仍然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从五号开始，一直到假期的最后一天七号，全省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好天气。那全省的温度方面呢？平均气温17到20度，接近常年，气温总体来说是比较适宜的。9月30号，江北最高气温22到25度，沿江江南25到29度，其中呢，江南南部局部31度左右。30号的夜里到10月1号，还有4号，分别呢有两股冷空气会影响我省。1到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以下，啊，这个最高气温哦，在普遍22度以下。那其中呢，10月1号江北，2号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北部，3号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16到19度啊，现在已经感觉有点冷了。5号到7号的最低气温呢是11到14度，6号到7号全省的气温略有回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22到25度。此外呢，30号夜里到10月1号，还有4号，全省偏北风力增至4级左右，阵风7级。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9月30号星期三，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中到大雨。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星期四，10月1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了周五10月2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3号周六，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到了星期天4号，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小雨。5到7号下周一到周三，全省晴到多云的天气。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09，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鲜会啊。那今天啊，我们要说说什么呢？技能包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到27号呢，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始终呢是紧跟全球发展的潮流。那4天的赛程紧张激烈，盛况空前。那比赛啊，比拼的到底是什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当下，大赛折射出了哪些新的特征？又将如何影响我国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呢？来听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3: 我从2013年开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这是我见过的规模最大、参赛范围最广的一届。
2: 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涵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所有竞赛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有焊接、木工这些传统项目，也有工业4.0、网络安全这些新项目。
4: 这场赛事非常精彩，让我们得以目睹优秀的竞争对手。
5: 现场非常精彩，我们很开心。中国参赛者，我认为他们技艺高超，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能，展示的风采堪称其国家、行业以及广大青年群体的杰出代表。
2: 最引人关注的是，今年新增7个竞赛项目：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是近几届新增赛项最多的一次。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
6: 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成效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充分展现了全球青年技术人才面临的广阔发展机遇，将对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2: 这7个新增赛项中的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是中国产业实力引领赛事升级的实证。获得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金牌的是中国女选手何小曼，她今年只有20岁，也是这个赛项唯一的女选手。
7: 投身这种轨道车辆技术行业，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因为我是个女性加入了这个行业，能带动更多的女性来加入这种工科的行业。
2: 轨道车辆技术的赛事究竟比的是什么？开赛第一天，记者在赛场进行了观察，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这项比赛。
8: 现在看到的，我们中国的一个选手现在比赛的车门的安装与调试，他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6个小时以内，所有的全部都要安装到他的现场去，做好那些调试，确保最终他所有的完成以后，这个车门是可以正常的自动开关门，而且所有的精度角度是达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国标规范的这个按照技术文件里面标准的这个所有的尺度。
2: 这个比赛板块要求选手熟悉机械、电器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技术精良、动手能力要强，严格按照标准尺度完成，稍有偏差车门就关不上。在6个小时内，脑力与体力消耗都很大，尤其对女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8: 先到这边来。
2: 而眼前这辆20多米长的列车来自现实的地铁编组，选手们需要在这个真实的列车上解决和排除整车故障，并进行检修。记者得知，这个比赛板块的题目来源于现实遇到的问题。
8: 这些故障实际上也都是日常有可能在各个我们日常的轨道交通运行当中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某一块区域有可能设了一个故障以后，它现在供不上电了，吃电了，或者是空调有故障了。那么它通过这个，先要看这个技术文件，然后再看这些原理图，再看它的电路图。所有的这些看完以后，它要去排除这些故障。
2: 在自动化普及的轨道列车行业，大赛考验选手现场快速解决问题、精益求精的技术能力。遇到突发的状况，如何确保列车能正常运营，确保市民出行的高效和安全，贴合轨道交通智能化、高精密运维的产业新需求。这个赛项使用的标准是中国标准，把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试赛竞赛规范，是我国第一次把轨道列车的国标推向世界，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9: 我们自己撰写的这些标准成为比赛的一部分，在世界舞台上而且得到了认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伴随着我们的产业出海，我们很多的海外的这种产业项目一定要有人才的，特别是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支撑，我们才能把产业做得更好。
2: 赛场上比的是选手，赛场外比的是产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从高端健康服务到可持续交通系统，新赛项的背后对应着产业正在出现的新需求。从巡检到农业植保、物流等更多场景，无人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无人机系统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重点赛项，选手得从焊接电路板开始完成一架能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考察选手多维度实操与综合技术能力。
10: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然后还要会这个系统编程啊，然后还要会这个无人机行业应用的一些能力，包括物流啊、质保啊，然后测绘巡检啊，它的能力的话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2: 记者在大赛上还见到 AI 催生传统行业产生的新技能，比如这个新增加赛项零售。项目要求选手还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工作，在赛场4天时间内完整模拟店铺运营，比的就是如何把东西卖出去，卖得好还让顾客满意。选手需做好线下线上全流程零售服务，既要有巧思，还要善于沟通，考验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应变能力。
11: 我们会看到就是国际市场里面啊，它其实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啊，一个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能够让他们啊，就是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叫零售专家。
2: 世界技能大赛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记者发现，不少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大赛进行的第二天，飞机维修赛场吸引了不少观众。这里摆放着2架直升机和2架按比例缩减的模拟民航客机。
12: 目前看到的我们这个技能点考核上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机头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布局的是我们的电气的相关的技能和电子的相关技能，然后我们的中段部分我们主要布局的是我们的机械啊，我们的一些排故的相关的内容，我们的尾部目前我们部署的是我们的发动机的拆装和维护的模块。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的话呢，昨天是完成了结构修理的模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昨天的表现还不错。然后今天的话呢，它正在进行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拆装和维护的内容。
2: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航空航天的热度，凸显了相关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随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及新技术的发展，飞机维修的竞赛内容也不再仅仅限于单一的机械维修，更趋向复合型、综合型的人才培养方向。
12: 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的完善成熟，在进行批量化的交付。在这个产业里面，现在需要大量的这个产业工人和 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随着人工智能这些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在飞机维修这一块的技术上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比如说我们在飞机维修的作业现场，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AI 的辅助，或者说这种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辅助设备。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未来学生或者说我们的选手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技能人才他需要掌握的一种新的手段。
2: 今天赛场上的竞赛标准将会成为明天我国职业技能教育的教学内容。未来的技能人才需要具备更强的跨领域复合能力，并能够快速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深度应用。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其中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是参赛的主力。记者在赛场场馆看到有41家职业技工院校设立展台，展示本校的技工教育成果。其中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展台上放了一座小雕像，是5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13: 我们现在摆在这里的我们学校的五虎将，就是参加上一届的47届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这个5位五虎将就取得了4金1优胜的成绩。
2: 李院长说，从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学校每届大赛都有选手代表国家出征，本届大赛又有5名选手正在赛场上激烈角逐。记者在移动应用开发的赛场上见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选手朱小航，他正在认真比赛，赛场围栏外站着他的2位辅导老师。
14: 我叫杨淑明，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一名老师，也曾经是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10: 我叫马真鹏，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老师，也曾是2024届法国里昂的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金牌获得者。
15: 那我看到了有2位，那是不是咱们学校在这个移动应用各方面确实是很强？
14: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个赛项呢，最早期成立的时候，也是我们学校是作为第一批参加这一个比赛的学校单位。然后在国内的选拔赛中，以及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也是陆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2: 本届世赛，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又取得了4金1优胜的优异成绩。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部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据记者了解，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大部分班级都是校企双职班，跟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培养学生，有些企业还跟学校有专门的订单班、工匠班，课程和技能学习训练都紧跟产业。
13: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手上都有几个 offer， 他供他选择，因为说其实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的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

0: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个五虎将放在这里来鼓励更多的年轻的学子啊，崇尚技能，学习技能，可以叫技能成才，技能报国啊，也更多的人服务我们的产业发展，为我们中国制造贡献更多的技术和技能的力量。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是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俭而建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5: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6: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4: 这也太方便了，
5: 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7: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联军，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6: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7: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8: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3: 北京时间17:32，欢迎大家一起到爱影驿站来做客。 刚刚过去。

0: 用游客前来体验中式浪漫，雅琪搭配尺八演奏、古典舞演绎、春江花月夜、月下朗诵，为游客打造可看可听可品的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
1: 我们希望打破传统过节模式，让游客近距离邂逅非遗，品读中秋底蕴，为大家奉上有文化、有氛围、有温度的中秋盛宴。
0: 与此同时，象山影视城的影视剧组也在中秋假期坚守拍戏赶进度，太阳王剧组抢抓档期。
2: 在水帘洞实景内紧锣密鼓取景拍摄，全体剧组人员坚守岗位，火热的片场成为假期里的一道风景线。中秋假期期间，湖北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游客量达2.2万人左右，同比去年有所增长。其中，外省游客占比80%，游客停留时间也从过去的2小时提高到6小时。白天，大型实景演绎秀《六郡传奇》上演，百名演员与50匹精良战马同台，呈现全景式人马史诗。
3: 夜晚，王牌夜游大唐已梦，灯火璀璨，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大唐盛世的繁华与浪漫。
4: 我们同时也推出呢一张门票玩3天，让游客呢在3天当中呢更加沉浸式的慢下来、静下来的，能够体味到大唐文化。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 NPC
5: 送月饼，包括我们景区直径10米的超级大月亮，让这个传统文化呢可观可感。
6: 我觉得这个月亮今天的也是符合我们中秋的传统节日的一个主题，然后觉得景区整体的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用心，营造的氛围也非常好。襄阳相当霸道。
0: 唐城非常巴适，山东的涝灵影视城同样好戏连台，人气高涨。景区全新推出涝灵舞班闯唐城、东方朔开课了，烟月凝华等多元特色演绎，让游客步步入景，处处入戏，沉浸式开启一场古今穿越游园之旅。
7: 今天上午我们先去参加了相声，又去了东方朔开课，我觉得那里的 NPC 很幽默，会给我们讲一些笑话。
2: 晚上景区夜场重磅节目陆续登场，游客共同放飞孔明灯，在月圆之夜寄托美好中秋心愿。
8: 一个节目，就是加上咱们这个建筑，配上这个灯光，就很应景，就像自己穿越到了这个古代一样。
9: 在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开启年代生活季主题活动，园区内主题巡游、红歌演唱、秦腔非遗吹火特技全天候上演。工业老厂房变身沉浸式怀旧乐园。
10: 基地通过年代 NPC 互动、怀旧游戏、年代电影票及票兑奖的完整游玩闭环，让游客入园即入戏。 把老厂房影视实景转化为文化体验空间。
11: 我们也是看了主角这部电视剧之后，才进一步的了解了秦腔，这里的 NPC 也都非常棒。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7:39，欢迎大家继续爱影驿站。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了解的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作曲黄超，来分享他呀在影片配乐幕后创作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黄超，我来负责《欢迎来龙餐馆》的音乐部分。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去了中东去采风，去了解很多的这些状况，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写一些音乐了。进中东的乐器，这是我唱的，
2: 这是你唱的。
1: 我就如果我当时没去中东，我唱不出来这个调调来。在那儿就是你每天你都会听到，就是他们好像是隔多久就会有一个时段，然后你就经常听外面就耳濡目染的在那儿。然后在这儿我们就觉得这个底特里斯河和尤巴拉底河这个地方的全貌嘛，然后就挺适合有这样的一个大混响的宽广的人声。就咱们这个有一个主题，我们在片中用了很多次的这个，我们全片的音乐就围绕着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家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从徐福要离开家用的是这段，然后到我们都想家，然后到最后回不去家，然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旋律在里边，然后包括最后回到长桌那场戏，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进行一些变奏，然后不同的配器形态去展现。
2: 我听说这一次你们好像是提前就做了一些音乐，然后让演员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融进去。
1: 最后长桌的那段，是这段，就导演在现场放的是这个这种形态的一个音乐。就影片上映的3年前那会儿，我写了很多那个印象音乐，有100段左右吧，差不多。
2: 百段？什么叫印象音乐呢？
1: 就是你觉得这个电影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会用到什么样的音乐？
2: 都用到了吗？这100段？不能吧？
1: 也并没有，对，用到的很少。扎伊德那段算用到，但是他有的时候音乐创作它是整体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没办法说我完全没有用到那段音乐，那这个过程就不重要。或者那段音乐就不重要，因为导演他要拍这场戏之前，他自己脑中要有这样的一个戏在，然后拍完之后他看回放的时候，他再放这个音乐也能够让大家在某种维度上更好的找到这个戏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就在讲戏包括其实讲剧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写出一些音乐，他也会放。我记得那个扎伊德他拍的时候，他自己在那片场他不停的在听
2: 啊，他自己一直在听这个，
1: 对，他在听，然后导演也会跟他讲这个音乐就是我们的作曲给我们的电影写的这个音乐，就是他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让这些音乐的情绪放大，也会让演员和这个戏之间有更好的勾连。然后老扎他的音乐是在他们想决定卖酒，希望老扎给一个通行证，去找他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旋律。
2: 哦，这个是
1: 曼陀林。
2: 哇，他的音色好空灵啊！
1: 这老扎那个说那个不卖给这本地人，卖给这个美国人，你有什么不同意？那个就是这个。就一个很轻盈的在那个，然后就他家被烧了，爱人中枪，他又爬起来去拿枪，然后那段就觉得就是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那种愤怒燃起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就变成了咔咔。最开始就是 滴答答答滴答答滴哈那啊，这怎么就不能那个给我们通行证卖吧？可以的，没问题。这种，然后第二次就变成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哗，然后这个就变成一样的旋律啊，
3: 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0: 起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北京时间17:47，我们继续爱影驿站。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正在热映的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和电视剧《无可替代》。他们这两部电视剧呢，是在昨天的夜间啊，在央视的综合频道黄金档、央视的电视剧频道黄金档播出。《爱在山海间》呢，是写的就是从医疗援藏的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那无可替代呢，讲述小城女孩和精英合伙人在咨询行业的职场博弈中相互成就，彼此成为不可替代的故事。
2: 人一辈子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管何时都要努力，永远都不要成为那个可以被轻易替代的。
3: 像教科书一样生硬，你就那么怕被替代？
4: 头部咨询公司呢，这几年也没怎么招人，还保留着变态的高淘汰率，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2: 我会抢先一步，踢走那些跟我竞争的人。
5: 有点意思。
3: 我当上合伙人之后呢，需要一两个心腹，而你，有可能就是这个人。
6: 但这种装腔犯最会撩人了，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
2: 导师虽然带个狮子，可是过上了年龄，谁是谁上级还不一定。
7: 他怎么是项目负责人呢？之前不是你吗？
2: 为什么你一直都对我没有好感的样子？
6: 因为我喜欢你啊。
3: 哥，这是职场，被最信任的人背刺，谁都会难过的。
6: 我不是故意要抢你项目的。
2: 可是你也没有拒绝，
6: 当面开撕啊，
8: 牛！
2: 你现在怀孕了，我帮你找个助手，
9: 我会努力的。我可能会早产。
10: 哪个那头不少脸色呀？走开！
2: 啊！你撑住啊！你打他的证据我都拍下来了。
9: 咱们离婚吧。
2: 他好像一下子就变回了我刚进公司认识的那个林姐。
9: 谢谢你啊。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挺飒的，就请你让我继续保持这份骄傲性。
2: 大家把关系拉回原点，放开手进行竞争。
9: 想要往上升，不能放下。如果早前发生，就不用替代。
11: 他才第一年，他还有几十年呢。我们未来一点兴刷。
9: 我们都还年轻，都还说得起。
2: 开干！
3: 我们两个是竞争关系，好自为之。
2: 那我也不是吃素的。
0: 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
12: 义。医生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职业，但也充满了无力感。
13: 我们不止一次地看着患者在我们面前失去生命而无能为力，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受限。
14: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15: 你刚到临沧，一切先以适应为主，多带带学生。
2: 姜老师，
10: 他那么年轻，我当他老师还差不多。
2: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开展神经介入，又不是来当老师的。
16: 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疏忽就会要了患者的命？
9: 你是不是不想回来？
2: 我就是想留在滨海。
15: 想不回来就不回来。那这儿的医疗水平什么时候才能提高？
2: 第一急诊室，
17: 通电200焦，出差。
2: 脑梗死抢救必须争分夺秒。看路，
17: 患者心率、血压掉得很快。
2: 苏凯，
17: 先生，
2: 苏凯，发生污染，
17: 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2: 如果我的动作再快一点，如果……
17: 医生是人，不是神。
2: 在这里，其实人很渺小。
18: 我想阿妈来了。
2: 我们这里条件有限，做不了这样的手术，请你救救我的孩子。
15: 只有整体水平提高了，这样的悲剧才不会再次发生。
13: 你在这里的援藏工作 已经圆满地结束了。
2: 这一年我不像是来治病救人的，反而是经历了一场被救赎的心灵之旅。
13: 这次的秘书我申请申请。
2: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就像这里的格桑花一样美。他们带给我的温暖，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0: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阅千年桥城，观史诗实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9月2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系统总结全民族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精准研判抗战新形势，基本纠正王明右倾错误思想，统一全党全军战略思想。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明确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贴合民族特点运用，杜绝教条主义照搬。会议进一步严明党内政治纪律，巩固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为党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战争、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筑牢思想与政治根基。1958年9月29日，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台海紧张态势，毛泽东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提出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师的重要指示。此前同年8月29日，中央已审议通过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确立全民皆兵、军民一体的国防建设方针。此次重要谈话进一步推动全国民兵体系规模化建设，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国防建设，完善平战结合的国防后备力量体系，夯实新中国基层国防根基，筑牢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屏障。1901年9月29日，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佟麟阁出生，他毕生坚守报国初心，投身军旅，保境安民，治军严明，体恤兵民。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率部驻守北平南苑，身先士卒，奋勇抗敌，在惨烈激战中壮烈殉国，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首批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佟麟阁将军以血肉之躯 践行守土卫国誓言，彰显中华军人铁血担当与家国大义，被追授革命烈士，其爱国精神永载史册，激励后人。1927年9月29日，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教育学家王国维逝世，他深耕文史、考古、美学、戏曲研究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融会贯通，开创全新学术研究范式，突破传统治学局限。其代表作《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兼具文学美感与学术深度，在中国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史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为近代中国学术革新、文脉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北京时间是8:07，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从明天起一直到10月3号，我省呢是仍然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然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5号到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那国庆假期啊，是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省的。气温的起伏还比较大，前期呢我省气温比较低，6号之后气温会回升。那全省平均气温17到20度，接近常年，气温呢总体适宜。9月30号，江北最高气温22到25度，沿江江南25到29度。那其中呢，江南南部局部31度左右。30号的夜里到10月1号，还有4号。分别呢是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省，1号到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以下，其中呢10月1号江北，2号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的北部，3号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只有16到19度，5号到7号最低气温11到14度，6号到7号全省气温呢略有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2到25。此外呢，30号的夜里到10月1号和10月4号，全省的偏北风力增至4级左右，阵风7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明天起每一天的具体预报啊。那明天9月3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国庆节当天周四，全省是阴天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了10月2号周五，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周六10月3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4号，是星期天，那全省呢阴天到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小雨。5号到7号。下周一到周三，全省晴天到多云。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一起走进今日锦囊，我们来说说什么锦囊啊？这花费近70万拍下，哎呀，这个玉石，嘿嘿，竟然呢，检查了之后是玻璃。所以我们来启迪直播间，哎呀，现挖现卖的一些骗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主播啊？他呢是拿着铲子在河边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然后直播间里的粉丝啊都抢着买。北京的一位傅先生，他呢追了这几个月的直播，完了之后呢花了几十万买了一堆所谓的玉石原石，鉴定结果竟然是玻璃。北京检察机关呢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
2: 上蒸汽，上蒸汽，老弟们，上蒸汽，上蒸汽，咱们开挖了。哎，再有一颗。来，老弟们，这一个漂亮。来，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咱第一颗哈，咱刚开播第一单。
3: 嗯，新疆现在-10几度，真的。你知道呀，是的呀。
4: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他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2: 这底下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吧，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我们家408米，好，最后5秒钟哈，最后5秒钟。
5: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三场，中午一场，晚上两场。
6: 这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

0: 啊，什么东西啊？叫桂花萨那，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那模样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一个，哥来一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1: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0: 两个
2: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1: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2: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三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1: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2: 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意识到被骗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3: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嫌疑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2: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
0: 要挖吗？
2: 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0: 这不吃了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1000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1000多种，这是它的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铁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俩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2: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玉石虚报一个高价，最后再低价起拍，让人觉得捡了大便宜。
0: 这一对老铁们，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郁郁有缘人，哥们，这是一对夜光石，非常哇塞的哈，在你们当地里，咱不说多了，老铁们，得3个 W。来，966。
2: 除了忽悠，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
4: 他们会安排托在这个直播间内进行评论、砍价、互动，营造就是买到就赚到的这种非常强火爆的一种抢购的氛围。
2: 视频证据显示，为了伪装自己就在新疆，犯罪嫌疑人还做了一系列手脚。在直播画面中，镜头始终只对准一双手和土堆，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因为一旦露出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路牌，骗局就可能穿帮。同时，被害人傅先生的证言也证实，主播还会特意拿出手机展示虚假的地图定位，用屏幕上新疆和田地区的地址，让屏幕前的观众深信不疑，以为主播真的在现场挖玉。除了伪装，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3: 他们把被害人从 A 平台引到 B 平台， 之所以这样进行换平台的引流交易，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被 A 平台打击，因为出现这种换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大量的举证和报案的时候，他也很难举证，也很难报案。
2: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通过网络直播间，以虚构在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采玉石并贩卖的方式，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官提示，消费者在网购玉石类商品时，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此类违规直播间。
3: 在购物的过程中，向出售方索要相关的发票、资质证书、产品的成分的鉴定，在哪个平台交易就一定要在这个平台全部完成。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它这一个平台你是可以实现完全的沟通、购货、客服，还有后续的申诉。千万不要被卖家引流到其他的平台进行交易。
4: 那么直播平台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呢，一定要对这个投诉交易记录以及这种退货记录及时的进行识别并预警，防止再有其他的消费者被骗。
5: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6: 北京时间18:19，继续今日锦囊。眼下呀，秋高气爽，很多人都会趁着像一些好的天气啊，就会进山徒步或者户外露营等等，来感受秋日山林的美景。不过呢，美景背后也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秋季山林啊，天干风大，那山区呢变化呢也是气候变化无常。一些山林的野的路段呢，这路况呢是比较复杂。那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呢就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急救和救援险情。那么秋季进入山林来徒步旅行的话，怎么来规避各类风险呢？我们来听报道。
7: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8: 是你们是吧？
9: 是。
8: 现在人有没有事？
9: 没事。
8: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7: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10: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8: 慢点慢点，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11: 大概走个100米。
8: 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10: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2: 人没事吧？
10: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7: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30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13: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
12: 那么这个是积极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

0: 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1: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2: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2: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三十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1: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0: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 40%， 下山的时候呢消耗 30%， 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 30% 的是留作备份的。
1: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8: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

0: 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我国粮食

0: 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用的供给。
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 5G 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8: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9: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3: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9: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0,000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5: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4: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5: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0,000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5: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9: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7: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 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9: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0: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21: 没有悬念，
12: 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19: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22: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9: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9: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23: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4: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4: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4: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4: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 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9: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

0: 化用户的70.9%。
1: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0: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雨峰。每一名歌星都有自己的成名之作，这些成名曲有的是精挑细选，有的是无心之作，但是不管怎样，它都见证了一个明星的冉冉升起。今天我们就在歌手的成名曲中回顾他们初出茅庐的模样。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楠演唱的《不见不散》。孙楠可以说是内地歌坛的实力唱将，他1990年走上职业歌手生涯，1998年因演唱冯小刚贺岁影片《不见不散》的同名主题曲而一度被称为影视歌手。孙楠高亢清亮的嗓音，宽广的音域，在这首歌中得到了游刃有余的发挥。不必

新加坡女歌手陈洁仪1990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1993年她和歌手郭峰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更是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成名曲《对你爱不完》。郭富城是第一个以国语歌进军内地的香港歌手，他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1984年，郭富城考入香港 TVB 舞蹈训练班。1990年，代言光阳机车广告在台湾成名。同时，他在台湾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在亚洲销量破百万。

现在我们听到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是女歌手陈琳的成名曲。1993年，陈琳凭借着这首歌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佳演唱奖和新人奖，唱片的销量达到150万。

0: 声线以高清亮见长的香港歌手李克勤有零瑕疵歌手的雅号。他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1987年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命运符号》，其中歌曲《月半小夜曲》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1: 已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的名誉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

现在我们听到的《两只蝴蝶》是歌手庞龙的成名曲。庞龙1988年进入歌坛，1996年考入沈阳音乐学院通俗系演唱专业。2004年推出的《两只蝴蝶》让他获得了中国金唱片奖。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

0: 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责任分散效应。责任分散效应源自一例美国真实案件。1964年，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吧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危险。她大声呼救，邻居也都听到了喊叫声。随后附近住户亮起了灯，然后打开了窗户，凶手被吓跑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没有离开，又返回作案。此时他再度叫喊，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惊惧之下再度逃跑了。当他认为事情已经解决时，返回自己的家，不料凶手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杀害了他。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后来警察和记者调查发现，他大声呼救，他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他，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这一社会案例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后来大家把这种明明有很多人但却无一人救援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如果现场只有一个旁观者，他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义务，当人数非常多时，帮助的责任就由大家承担，所有人都会认为其他人会去阻止这一事件，会忽略掉自己的责任，这时候悲剧就出现了。这个效应告诉我们，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找具体的人帮忙，而在组织当中，当你安排工作，也要具体到人。以上内容由马奇编辑播报。
2: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样的绘本故事呢？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学会规划和自律。为什么要来说这个呢？因为假期到来啦，放假的时候不能只是玩哦，我们要学会去规划我们的假期我们也要在假期能够做到适度的自律。那今天呢，我们选的这个绘本故事哈，故事的主人公是精力旺盛但是缺乏时间观念的小松鼠，它的名字叫跳跳。它呀总是把玩放在了第一位，把正事呢会推到等一下，等一下再做，等一下再来看书，等一下再来写作业，导致最后啊他的生活一团糟。最终因为贪玩耽误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还留下了遗憾。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学会规划和自律的小松鼠跳跳。在一个高高的长满了橡树的大森林里，住着小松鼠跳跳一家。跳跳啊是精力旺盛，但是身上好像装了弹簧的小男孩。他唯一的烦恼就是觉得时间呐总是不够用。妈妈让他整理乱糟糟的玩具，他会说，哎呀等一下嘛，我要先去看一看那朵云像不像棉花糖一样。爸爸让他帮忙把晒干的蘑菇搬回树洞，他会喊，哎，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先跟小溪里的鱼儿去打一个招呼。他呀总是把玩呢放在了第一位，把正经事儿啊给推到了后面，他总是会说等一下等一下。这一天啊，森林里要举办一年一度的丰收游园会，那可是所有的小动物最期盼的日子了。有甜甜的蜂蜜糖浆，有滴溜溜转的藤蔓秋千，还有萤火虫点亮的旋转木马。松鼠妈妈呢递给跳跳一个非常漂亮的 小藤篮。
0: 哇哦
2: 啊，就是一个小篮子，温柔地说，宝贝儿，这是你的任务，在明天太阳下山前啊，你要把这个篮子装满啊。装满什么呢？装满最饱最饱的橡子啊，就是他们喜欢吃的果实啊，而且是要装饱满的果实哈，不能去装那些肚子里空空的瘪瘪的啊。然后妈妈告诉他说，这个呢是我们过冬非常非常重要的粮食，只要你完成了，我们全家就可以一起去游园会，而且还会给你买最大的你最喜欢的蜂蜜糖浆。
0: 哇哦，
2: 好哎，没问题。跳跳呢就拍着胸脯拎着篮子就冲出了家门了。可是森林里的诱惑太多啦，走着走着看到了一只翅膀像彩虹糖纸的蝴蝶飞了过去，跳跳马上就扔下了篮子，大喊着，等等我等等我，然后他就追啊追，追了半个山坡，追累了呢，哎，他又发现了一块长满了软绵绵青苔的大石头，他在上面打了一个滚儿，简直啊像是睡在云朵里一样舒服，于是他就不小心给睡着了。是不是正事儿没做呀？啊，追追蝴蝶，然后在大石头上睡着了。太阳一点点的挪动，从东边走到了西边，也就是太阳要下山了，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跳跳突然醒过来，他看到远处游园会的灯光啊已经亮起了，而且好像呢还隐隐约约的听到了大家的笑声啊，那可是他非常非常期盼的，对吧？他这个时候啊就慌忙的提起自己的小篮子一看，哎呦不好了，里边空空的，一颗橡子也没有。他的心咚的一下，好像一颗小石子掉进了冰凉的湖水里。他飞快地跑，飞快地跑，想在最后的时间啊，捡满一篮子。可是怎么可能呢？

那因为这个时候天色越来越暗了，饱满的巷子都藏在影子里呀，没有阳光怎么能够看得见呢？哎呀，他没有办法，找不着。于是他哭了，哇呜哇呜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空篮子，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的油盐会，我的蜂蜜糖浆，他哭得很伤心啊。哭着哭着，哎，这个时候，一个温暖的怀抱抱住了他。是谁呢？原来呀，是松鼠爸爸。爸爸看到他，没有责备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指着天上的月亮说：“跳跳，你看，时间呐，就像天上的月亮，它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就不升起来。”如果你早上先花一点点时间，把篮子装满一半，下午再花一点点时间装满另一半，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就可以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开心地在游园会里玩耍了呢？爸爸又摸着他的头继续说：“这个呀，就叫做计划，就是把重要的事情先做完，剩下的时间你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去玩耍，而那样的快乐呀，才是最甜的。跳跳抬起了满是泪水的小脸儿，啊，还在那哭着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总是想着玩儿，我却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在了最后了。”这个时候，妈妈也亲了亲他的额头，说：“知道错了，就是我们最勇敢的宝贝。”什么意思呀？知错能改啊，就是很勇敢的表现。虽然错过了游园会，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也是很温暖的，对不对？那天晚上，跳跳没有去成游园会，但是他靠在爸爸妈妈中间，听着窗外的风声，心里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第二天一早啊，他就第一个起床。用最快最快的速度装满了那只小篮子，每一颗橡子呢都在闪闪发光。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所以要问问大家，你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时间魔法袋呢？比如说，你是先认真的画完一幅画，再去看喜欢的动画片儿，还是先把自己的小书桌整理干净啊，再去玩心爱的玩具？还是先写作业再玩耍啊？是不是会把重要的事情排在前面呢？其实你们可以试一试啊，你把很重要的事情排在前面的话，把它做完了，你的心里啊，就不像是有一块大石头一样。我不知道有些同学是不是这样，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然后你还去玩，你的心里是不踏实的，因为你总记得有一件事情在那等着你，对吧？所以一般来说，最好的是把先最重要、最紧急的事情做完，剩下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的自由和快乐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说到的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规划，同时我们也要懂得自律。规划呢，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做；自律呢，就是当你想要玩耍的时候，你告诉自己等一等，而不是要做正事的时候告诉自己等一等啊。所以也留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啊。放小长假，你是先认真的完成作业，还是先去玩耍呢？我想多数同学可能会告诉我说：“哎，我会先完成作业，我会先把重要的事情先做。”是的，我们要学会做规划。为什么？因为有的同学每天像救火队员一样啊，天天忙，天天忙，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是吧？就是因为你没有把事情做好规划。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有四象限的法则啊，重要紧急的事情就赶快去做，然后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啊，接下来也要先把它做完，然后再去做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最后不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放到最后一边了。
啊，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们要学会提前规划，把重要的事情、学习和你要承担的任务排在前面，就能够避免最后时刻的慌乱，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快乐。就像跳跳一样，他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留到了最后，导致最想去的游园会没有去成，最想要的蜂蜜糖浆也没有得到啊。当然后面的时候他好像已经是学会了做规划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像跳跳一样懂得规划，因为规划让时间更充裕。另外呢，规划的背后呢，也是对自己要有一份自律。自律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当你想玩的时候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写作业，我先去写作业，这不是很痛苦的事儿啊，而是我们其实在磨练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厉害啊。因为当你能够克服贪玩，你能够去完成你该去做的事儿，你才会收获真正的自由和快乐。而且你不仅会收获自由和快乐，你还会收获自信心和成就感。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一起来赏析美文秋天的况味。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一篇经典课文，一经时空变幻，历久弥新，朗朗书声传千里。一篇传世文章，历经物换星移，大浪淘沙，灼灼其华，美如画。经典课文赏析，让我们在笔墨间品读经典，回味名家的曼妙人生。
0: 秋天的况味，
3: 作者简介。

0: 林语堂，1895年出生，1976年离世，福建龙溪人，中国现代学者、散文家。1916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先后赴美国、法国和德国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厦门、上海等地教书。1936年去美国教书。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7年定居台湾，并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语堂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幽默的散文作家、杰出的小说家与文化学者，而他后半生的活动与写作更是精彩纷呈，小说、学术论著揭开一时之风气，可谓是中西文化的最佳使者。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作家，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1975年，在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林语堂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主要作品有杂文集《简福集》《大荒集》《我的话》，散文集《欧美风雨》《林语堂散文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等。
1: 朗诵：王波。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一弹，烟灰静悄悄地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纸上一样，一点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若微红已翠、温香再爆的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这时才想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潇洒，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凄草。然而秋却有另一种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之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对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之明媚娇艳，夏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龙之概，不单以葱翠整容了。这是我所谓秋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轩气初消，叶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之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以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弘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诗，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变，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慢慢地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炽发，有无穷的意味。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滑波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
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官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或如一本用过了20年而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的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浑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40，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

全遭遇安顺的，以必有一时十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绝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家具。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灰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独立。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见识偏狭，使他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层次。若邓肯者，可谓识趣。

0: 秋天的况味写于1941年1月，后收入《我的画行素集》。这是一篇谈人生哲理的文章。作者写此文时正初入中年，名为写秋，其实是在写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的秋天，领略自己人生初秋的况味。作者在文章的开篇并不直接下笔写秋，而是写自己在一个秋天的黄昏，独坐沙发抽烟，看燎烟盘旋，热气升腾的情味，进而联想到秋天的意味。如此娓娓道来，不急不忙，给人一种亲切的闲话家常般的感觉。接着，作者仍未开门见山地直接写下去，而是欲扬先抑，在对秋的肃杀凄凉之味给予春夏冬的景象做一番描绘后，才荡开笔墨，说自己所爱的秋是秋指骨气磅礴气象，并由此生发开去，信手点出人生世人如岁月之四时，必须经过这纯熟时期。如此描写秋天，实为书写作者热爱和陶醉于人生的初秋的人生抒怀。文章行文舒缓悠游，侃侃而谈，笔调幽默，显示了作者达观清淡的人生态度。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朱柏庐守份安命，顺时听天。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无临渴而绝景，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连，家门和顺，虽庸孙不济，亦有余欢，国客早完，囊驼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份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恕乎尽焉。这段话的意思是，每天黎明就要起床，先用水洒湿庭院内外的地面，然后扫地，使厅堂内外整洁，到了黄昏便要休息，并且亲自查看关锁的门户。对于一碗粥或一顿饭，都应当想着来之不易，对于衣服的半根丝线，也要常念着这些物资的生产是很艰难的。凡事要有准备，没到下雨的时候要先把房子修葺好，不要到了口渴时才想着挖井。自己生活上必须节约，在一起吃饭切勿流连忘返，家庭和谐，即便缺衣少食也觉快乐，尽快交完税赋，即便是口袋所剩无几也自得其乐。读圣贤书，目的在向圣贤学习，做一个官吏要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安分守己，服从天命，顺应时势，听从上天安排。如果能够这样做人，那就差不多到达圣贤的要求了。这段话是出自朱用纯所作的《朱子家训》。朱用纯，字质一，号柏庐，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生平精神凝密，严于律己，对当时愿意和他交往的官吏豪绅以礼自持，刚正不阿，著有《辍讲语》《治家格言》《大学》《中庸讲义》等。《 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被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孩童必读的课本之一，流传甚广。朱子家训是300年来最具影响力、内容最为详尽的一部治家规范，意在劝人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在讲述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时，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耳相传，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居室，成为治家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为人所钟爱。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纽波特街33号。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官员庞尚鹏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心灵鸡汤爱的力量。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纽波特街33号，这是英国文化学者理查德·霍加特的自传作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理查德·霍加特是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和社会学家。1918年出生于约克郡利兹的一个工人家庭。他最著名的作品《识字能力的用途》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对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霍加特一生致力于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他既是学者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柳波特街33号是霍加特的自传作品，书名取自他童年时在利兹居住的地址。这部自传记录了霍加特从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成长为著名学者的过程，同时也描绘了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图景。纽波特街33号不仅是一个地址，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细致记录。霍加特以自己童年的记忆为基础，详细描写了工人家庭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娱乐方式、社交模式。

0: 他的哥哥、他的邻居、他的老师，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书中。他对这些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深深的爱和感激，也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这种复杂正是真实的标志。作品对教育在个人成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霍加特通过自身的经历，展示了教育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他通过奖学金考试进入文法学校，后来又进入利兹大学，逐步从工人家庭走入了知识阶层。但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文化归属的断裂。他的思考对今天的读者依然有启发意义。霍加特的文字风格朴实而精确，他继承了英国散文的优良传统，用词简练，句式稳健，不追求华美的修辞，但注重表达的精确和力量。他的叙述中常常穿插着分析和反思，让自传不仅仅是个人回忆，更具有社会和文化批评的维度。纽波特街33号也是一部关于阅读的书。霍加特从小就热爱阅读，书籍是他走出工人阶级社区的重要途径。他在书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阅读经历，从童年时期在公共图书馆的借阅，到中学时期对文学的系统接触，再到大学时期对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些阅读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知识结构，也塑造了他的精神世界。作品中对阶级流动的思考也非常深刻。霍加特通过自身经历展现了阶级流动不仅仅是经济地位的提升，更是文化身份的转换。从工人阶级进入中产阶级，意味着改变口音，改变阅读习惯，改变社交方式，甚至改变价值观。这种转换是痛苦的，因为它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的出身告别。霍加特对此有着清醒而坦诚的反思。纽波特街33号是一部跨越时代的自传经典，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回忆录，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和一种文化的见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虽然写的是英国的工人阶级生活，但其中关于教育、阶级流动和文化身份的思考，在中国语境下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1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庞尚鹏。宁人负我。

0: 我妇人。处宗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契合，非义相干可以离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若子弟同仆与人相见，皆当反躬而自责，宁人负我，吾我负人。彼悻悻然怒发冲冠，会短以求胜，是速祸也。若果横逆难堪，当思古人所遭，更有甚于此者，唯能持雅量而优容之，自足以前消其狂暴之气。这段话的意思是，与宗族乡党亲友相处，必须说话和气，别人不怀好意的冒犯可以以礼斥退，别人做的有不周到的地方也可以以情宽恕。如果家中的子弟和仆人同别人发生争执，都应该反躬自省，宁可别人负我，我绝不辜负别人。对方心有不平怒发冲冠时，庇护自己的短处以求取胜，是加速祸患的到来。如若真的遇到了横暴相逼难以忍受，则应该想一想古人的遭遇，还有比我们更严重的，唯有宽宏大量以礼相待，才可以慢慢地消除对方的狂暴之气。这段话是出自庞尚鹏所作的《庞氏家训》。庞尚鹏字少南，明朝官员，嘉靖32年进士，官至福州巡抚、右金都御史，清廉自洁，以推行一条鞭法和清理整顿两淮盐法而闻名。后罢官回乡，亦惠民，著有《庞氏家训》。《庞氏家训》的内容涉及士农工商各业、冠婚丧祭四礼、日常生活及待人接物等等，内容广泛。这则节选的家训体现了我国乡土文明的价值要求，是基于儒家伦理精神所形成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处理社会关系的时候，有甘于吃亏、涵养容人的雅量，这样才可以和睦乡里，减少祸患。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心灵鸡汤》，爱的力量。
2: 作者简介。

近年来有一本不同凡响的书叫做心灵鸡汤，这本书被介绍到中国以后，美国作家杰克坎菲尔马克汉森的名字就在中国广泛流传了。书中的故事让人懂得思考，使人爱得博大深沉，活得充满激情，让人更有信心地去追求梦想与憧憬。在面临挑战、遭受挫折和感到无望之时，这本书会给您以力量。在惶惑、痛苦和失落之际，这本书会给您以慰藉。毫无疑问，它会成为您的终生益友，持续不断地为您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深沉的理解和智慧。

0: 心灵之泉，
1: 朗诵文佳。
0: 父亲与我谈话时，他总是会先说一句：我今天告诉过你我有多么爱你吗？从这句话，我能深深感受到父亲对我的爱。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已迈入老年，体力大不如前，然而我们父女间的感情却是一日比一日深厚。到了82岁，他已有撒手而去的心理准备，而我也想让他早日脱离病痛的折磨。我们紧握彼此的手，笑着和对方告别，但眼中仍是忍不住充满了泪水。我说：爸，等你走后，我希望能接到你报平安的讯息。他笑说我想法荒谬，因为爸并不相信世间有轮回转世。其实我也不太相信鬼神之说，但我的许多亲身经验却又让我不得不怀疑另一边的人能与我们相通。所谓父女连心，当父亲走的那一刻，我胸中也能感应到他心脏病发作的瞬间。最令我遗憾的是，碍于医院的某种规定，我竟无法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握着他的手。父亲走后，我日日祈祷能听到他的声音，每晚我期盼他能入梦来。有一天，我躲在黑暗安静的房间里，等着师父来帮我按摩。一阵想念父亲的情绪又填满了胸口，原来混乱的思绪在脑中如水滴搅乱了静止的湖面，此时却异常的平静。霎时，我在黑暗中见到了母亲的脸，她在患病前那张充满慈爱的丰润脸庞，她仍是一头白发，脸上仍旧带着笑容。母亲的影像如此真实鲜明，似乎我伸手便可触及。她的模样一如从前，我甚至闻到她最爱用的香水味儿。我说：妈，晚年的那场病让您受苦了。母亲轻轻地将头侧到一边，仿佛表示理解我的心思。他给了我一个美丽的微笑，然后清楚地说：不过，爱是我所有的回忆。说完，他便消失无踪了。房间突然一阵微寒，使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此时，我深深感觉到最重要的是我们曾对彼此付出关怀。苦痛会消失，唯有真爱永留心间。母亲这句话点醒了我，直到如今我还忘不了与她相见的那一刻。虽然我一直没有父亲的讯息，但我深信有一天他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面前，再说一次：我今天告诉过你我有多么爱你吗？我是重要的。一位在纽约任教的老师决定告诉他的学生他们是如何重要，来表达对他们的赞许。他决定采用我所提倡的一种做法， 也就是将学生逐一叫到讲台上，然后告诉大家这位同学对整个班级和对他的重要性，再给每人一条蓝色缎带，上面以金色的字写着我是重要的。之后那位老师想做一个班上的研究计划，来看看这样的行动对一个社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给每个学生三个缎带别针，教他们出去给别人相同的感谢仪式，然后观察所产生的结果，一个星期后回到班级报告。班上一个男孩子到邻近的公司去找一位年轻的主管，那个男孩子将一条蓝色缎带别在他的衬衫上，并且再多给了两个别针，接着解释，我们正在做一项研究，就是必须出去把蓝色缎带送给所感谢的尊敬的人。多给你们的别针是想让你们也能向别人进行相同的感谢仪式，下次请告诉我这么做产生的结果。过了几天，这位年轻主管去看他的老板。他的老板是个易怒不易相处的同事，他向老板表示十分仰慕他的创作天分，老板听了十分惊讶。这个年轻主管接着要求他接受蓝色缎带，并允许他帮他别上。一脸吃惊的老板爽快地答应了。那年轻人将缎带别在老板外套心脏正上方的位置，并将所剩的别针送给他，然后问他，
2: 您是否能帮我个忙，把这缎带也送给您所感谢的人？这是一个男孩子送我的，他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我们想让这个感谢的仪式延续下去，看看对大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0: 那天晚上，那位老板回到家中，坐在14岁儿子的身旁，告诉他，
2: 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同事告诉我，他十分仰慕我的创造天分，还送我一条蓝色缎带。想想看，他认为我的创造天分如此值得尊敬，甚至将印有我很重要的缎带别在我的夹克上，还多送我一个别针，让我能送给自己感谢尊敬的人。当我今晚开车回家时，我就开始思索，要把别针送给谁呢？我想到了你，你就是我要感谢的人。这些日子以来，我回到家里，并没有花许多精力来照顾你、陪你，我真是感到惭愧。有时我会因你的学习成绩不够好，房间太过脏乱，而对你大吼大叫。但今晚，我只想坐在这儿，让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除了你妈妈之外，你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好孩子，我爱你。
0: 他的孩子听了十分惊讶，他开始呜咽啜泣，最后哭得无法自制，身体一直颤抖。他看着父亲泪流满面地说，
3: 爸，我原本计划明天要自杀，我以为你根本不爱我，现在我想那已经没有必要了。

0: 美的回声。
1: 读了这两篇短文，我相信您也会跟我一样泪流满面。要知道，心灵鸡汤中的小故事已深深打动了世界上6600多万名读者。阅读过这些短文的人们已经开始发生了奇迹般的转变，他们从书里的那些故事中发现和领悟到爱、希望、信心和鼓励，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文章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它告诉了人们一个真理，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 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主动举报，包括村霸、街霸、沙霸、路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垄断经营、强迫交易、恶意组工的行业乱象，还有网络软暴力、恶意催收、虚假索赔、网络黑产等新型涉黑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跨境黄赌毒关联黑恶问题，全部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坚持零容忍态度。为畅通全民监督渠道，官方正式公布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堂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目前全省1798家无堂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达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手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 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侵权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

0: 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李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益江区应江南小区与松韵园小区之间道路两侧的近百棵香樟树的树干内嵌有大量的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正常生长，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排查处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3: 接到芜湖市民李先生反映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记者看到一排排香樟树长势茂盛，但不少树干上仍留存着树苗养护阶段的固定支架，多根铁丝铁钉深深嵌进树内部，与树木枝干融为一体。芜湖市民李先生：
4: 它都是小时候打的桩，打的铁丝，那个花树现在已经长大了，那个铁丝是十号的铁丝，这上骨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的，它还没有拆，已经焊在里面去了。它再长的时候，以后肯定是要断的，再长大的时候，它开一条线，它就放你过脚断了。
3: 走访中，不少过路市民表示，如今这批香樟树已栽植两三年，长势稳固，树形挺拔，完全不需要支架辅助支撑，内嵌的铁丝铁钉早已没有保留的必要，应当及时拆除清理，为树木生长腾出空间。芜湖市民江女士：
5: 应该把它拔掉吧，因为它现在已经固定定型了嘛，然后暂时也不需要就是借助外力来让它立正的那种感觉，它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嘛。
3: 同时，市民也心生疑问，行道树苗支撑支架究竟何时拆除最为科学合规呢？针对市民关切的问题，记者联系了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答疑解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6: 有的就是其实不是交给我们立马就把它拔掉，它有的树呢，它上面根长得好，就有些树种它那个防护性比较好，那它就是养护期过了之后可以立马拆掉，拆掉之后它长得比较快，所以你如果不拆的话，它对它自己生长有影响。有些树呢，比如说一些银杏或者其他的树，它有可能要长个什么三五年之后它才能就是长好，就是固根，你再把它拆掉。所以它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其实根据这个树种，根据它的长势再去决定拆不拆。
3: 针对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张科长表示需要结合现场勘查情况与树木长势给出明确整改方案。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6: 可以拔，就是因为那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首先把那个树木

0: 生嘛，生物支撑它其实就简单的工具，就钳子，把那上面有些铁丝跟那个钉子把它去掉，然后一周六把它整个完毕。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接下来，记者将持续跟踪整改落实全过程，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2: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梳理情况。近期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姓魏，我反映的问题是安徽一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欠我和15名工友农民工工资问题。我和15名工友在2022年滁州中城清流援助小区做保洁，被欠98200元。后来2024年，该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邓经理说，中城明湖援助小区项目需要做开荒保洁和杂活，让我和工友去做，并承诺做完就把所有的工钱结给我们，连之前中城清流援助欠的钱一起给，一共268083元，结果到现在也没有给钱，邓经理也调走了。现在来的经理说没钱，找他也没有用，我们万般无奈，特向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组求助。那接到了这位网友的投诉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即根据属地管理和行业主管原则，安排滁州经开区管委会和滁州住建局进行调查核实，现将案件办理情况回复如下。投诉人魏某于2022年在中城清流援助和2024年在明湖援助西苑承包室内外保洁和零星维修施工。一、投诉人魏某系滁州市明湖援助西苑项目的保洁及零星维修负责人，其反映该项目欠付保洁及维修农民工工资共计169883元，经联系总包单位核实，该项目结算金额为239883元，已支付7万元，未支付169883元。二、滁州市清流援助项目投诉人魏某也是该项目的零星维修负责人，其反映该项目欠维修农民工工资共计98200元，经核查，因项目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资金链断裂，存在工程款拖欠问题，导致工人工资和材料款拖欠发生。针对该欠薪问题，滁州市高度重视，滁州市经开区已经约谈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负责人，要求欠薪梳理明细，并积极筹措资金，优先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目前已经完成欠薪明细的摸排梳理，同时滁州市经开区建设局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积极筹措资金，落实支付欠薪主体责任。当地的工作人员已经和投诉人取得了联系，详细核实了情况，并且反馈了调查结果。投诉人对于相关情况和处理建议表示知悉，同时建议魏某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剩余工程款的支付。针对另一项目的欠薪问题，总包单位认可金额，但表示因为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目前正与投诉人进行协商，通过工抵房的形式进行化解。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那非婚生的小孩如何去办理落户，是不是随爸爸或者妈妈落户都可以呢？我家的一个亲戚，她这个现在怀孕了，但是呢没有结婚，想要问一下孩子怎么办理落户。据我了解啊，非婚生育的小孩随父亲或者是母亲呢，其实都是可以落户的。随母落户的呢，可以凭借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母亲的居民户口本或者是非婚生育说明，向母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而如果是随父落户的话呢，则要带着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的居民户口本和非婚生育说明，以及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父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寄快递的时候快递员啊经常会让我保价，快递费就会高很多，我就很纠结，想了解一下，如果保价了物品发生损坏，是不是这个快递公司要赔偿全部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保价服务的原理就是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其托运货物的实际价值，并支付相应的保价费用。一旦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失或者损坏，承运人将按照托运人的声明价值进行赔偿。这其实啊，就是为托运人的货物提供经济保障，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在货物发生损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之下，托运人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赔偿。其次就是提升服务质量，促使承运人更加重视货物的运输过程，采取更加谨慎的操作和管理措施，提高了物流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通过事先明确货物的价值和赔偿标准，为双方提供清晰的解决依据，避免了冗长而复杂的纠纷处理过程，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所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寄送快递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风险。首先呢，在交寄贵重物品的时候啊，我建议您应该事先向快递公司声明，并且对贵重物品进行足额的保价，这样在快件丢失或者损毁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按照保价的金额获得赔偿。其次，最好提醒您啊，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快递运单背面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了解有关赔偿的规定。特别要注意未保价快件的赔偿限额规定，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呢，能够有针对性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最后，您一定要记住保管好快递运单、底单等凭据，这些凭证在后续的赔偿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作为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我的孩子啊现在在外省，户口呢在合肥，准备去一家企业应聘，企业需要孩子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听说要到户籍派出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正好听到这个节目，想咨询一下，能够不这个孩子不回老家就能够办理吗？或者我们家人能够帮他办理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的孩子啊完全可以不回老家就能够办成。可以让孩子直接下载皖事通 APP， 安装完成之后打开 APP， 并且按照提示完成实名注册之后，进入皖事通，选择户籍所在地的地市，然后在皖事通 APP 的首页搜索框输入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况并填写信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形，之后填写上传相关的信息， 确保无误之后直接提交申请。在线提交申请之后呢，可以直接在办理页面选择我的办理，在线查看申请办理的进度。一般来说啊，三个工作日就能够审核通过。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皖事通 APP 上查看和下载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就是，在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应当确保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是真实有效的，以免影响证明的开具和使用。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

0: 89.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晚电之声栏目。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送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书记张燕飞，请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亳州供电公司优质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且解答大家的咨询。张书记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及网友们好，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晚电之声的节目，与各位网友听众进行交流。我们真诚的欢迎广大的听众网友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的建议。
0: 欢迎您。那张书记，亳州供电公司为了保障亳州地区居民生活的供电可靠性，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一下介绍。
4: 好的。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网友，首先呢，这个代表公司啊，向这个广大的这个用户，我们电力用户表示这个真诚的这个感谢和诚挚的问候，也感谢你们平时对我们工作的这个理解支持。就是为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可靠用电呢，围绕这个我们亳州公司啊，围绕这个可靠性的提升和低电压的治理啊，主要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深化了主动运维，就是消除这个民生用电的痛点。主要是针对群众即将触犯的这个低电压呀、频繁停电的问题，我们是变被动抢修为主动出击，主动开展这个新增配变、低电压线路改造等措施，完成这个400多台的这个到户低电压的治理。同时，我们延伸了这个主动延伸的供电服务，为10000多台用户设施开展了这个安全用电的义诊，协助用户排查这个设备的安全隐患。第二方面呢，就是强化隐患的排查。我们在之前迎风度夏期间，就是夏天呢高温时段，集中对这个全市1000多条的线路开展这个红外的测温的巡视，累计消除各类隐患是200多处。通过这一系列

0: 销量的比较好的，喜欢就这个购买电动汽车。关于这个电动汽车这个充电桩呢，就是包装需要哪些，提供哪些材料呢？首先是一共是四个材料，第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居民的这个身份证，有效身份证。第二个呢就是固定车位的产权证明，或者是产权单位的许可证明。还可以是1年以上的车位租赁的协议。第三个呢是就是物业，出具的同意安装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以及第四个是，如果是受理是售电委托人办理业务，还需要提供这个有效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关于这个电价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省发改委这个关于汽车执行电动汽车用电价格的政策的这个提示函进行了一个这个收费。电动汽车按照充电桩所在区域场所执行分类电价。其中呢，这个我们一般的居民啊，就是居民家庭住宅、小区，还有这个执行居民电价的这个充电设施，都是执行的这个河北电价。也就是在这个0.就是5853元度的基础上，频段呢是贵3分，股段呢是便宜2.5毛。然后其他的这个党政机关呢是。及社会公共车辆呢，它是执行这个工商业电价，然后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最近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网友啊，向我们反映供电公司在推行智能缴费，想了解签订智能交费有什么好处。张书记和大家介绍一下。
0: 智能缴税的好处还是比较多的。首先给各位网友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智能缴费呢。就是我们供电公司啊，借助信息通信技术采取的智能电表的数据按日测算电费，根据设定的这个电费阈值自动预警的一种收费方式。它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优惠的活动多。这个我们一般每月20号都是开展这个智能缴费月末知享的活动。对这个安徽地区开通智能缴费的低压用户。根据单笔交费的金额不同，优惠设置不同等级。比如说，这个满200元减5元，满300元减10元，满400减15。这个用户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公网 APP 啊，可以享受这个电费立减的优惠活动。第二个呢是实时的电费测算，就用户可以及时的查到自己当前已经使用的电量和电费，提前发现。用电异常，这个客用这个，客户的这个复电及时性啊，也大大提高了。尤其是对这个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个，租赁的这个房屋、保障性住房等，特别适合采取这个智能缴费的这个模式。第三个呢，就是智能提醒的服务，主要采取那个可以人工智能语音短信方式，及时的提醒客户电费余额，避免。人工催费的重复打扰、泄露客户隐私等问题，为用户带来更好的用电服务体验。主持人。
1: 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家里换了这个电表之后啊，感觉跑得很快，想问一下，这个新表的计量准确性，怎么能够保证呢？那这个问题。
0: 好的，好的，这个也是网友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哈。换了表之后哈。这个呢，就请各位网友和听众放心啊，我们新装的电动表计量准确性都是按照这个国家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和标准来制定的。我们供电公司也这个只是这个执行，供电公司呢，安装的这个电表啊，都是依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来要合格之后啊，才是并且粘贴相应的合格标识以及检定封印后才可以安装使用的。电能表检测检定需要经过省或者是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计量考核标准和授或和授和这个授权考核合格后，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和这个授权证书后，方可依据电能表的国家检定。 规程开展。

0: 电能表的检定，并接受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督，确保我们新装的电表的计量准确性。所以说这个可以请广大的网友听众们一定放心。
1: 嗯，那如果咱们的电力用户对于电量有异议，想校验电表，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呢？张书记。
0: 好的，目前这个如果客户对这个有异议想校验电表呢，有三种校验方式。第一种呢是上门校验，就是现场我们检测人员根据这个使用这个校验仪对用户申请表记进行校验，用户可以在现场监督检验的结果，然后呢由现场检验人员在检测后这个在这个填写这个检测结果通知单并经客户签字后然后交给客户一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拆回表记实验室校验，这工作人员呢现场为客户更换新表，旧表呢就是送回到这个我们的实验室进行这个校验。还有第三种就是供电公司安排人员与客户约好时间上门拆表后，并委托专人与客户一同将电表送到有资质的计量机构进行检测。
1: 嗯，
0: 这是三种方式。
1: 好，那验电表会收费吗？
0: 验电表呢，我们这个计量检测费就是人们广大网友俗称的这个验表费啊，分为两种情况。目前呢，客户申请供电公司来验表的是不收取这个验表费的。那如果是客户送出检至第三方具备法定检验机构的机构进行检测的，这根据第三方机构相关的费用标准来进行缴费。
1: 好的，那一般来说校验电表几天能出结果呀，张书记？
0: 校验电表呢，我们是按照这个我们国家电网公司啊供电服务的十项承诺，它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它里面第七条说的就是受理客户计费电表校验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结果。客户提出电表数据异常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并答复。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那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还有网友是发来了这个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验表的时候是否需要停电呢？
0: 好的，现在这个网友的这个验表的这个事情关注比较高哈。是这样的，现场是否停电呢，是要根据你选择的验表方式来确定的。如果选择现场校验方式来验表，验表期间无需停电。如果你选择拆回表记实验室或第三方校验的方式，则需要更换电表，更换电表的时候是需要停电的。
1: 嗯，好的，谢谢您。那验表期间是否需要交电费，又如何来结算呢？
0: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客户啊在申请验表期间啊的电费仍应该是按期缴纳啊。验表结果确认后，如果是电表不准，再根据验表结果进行退补电费。现场验表不停电，不存在电费结算。然后其他两种方式，比如刚刚说的这个拆回表记实验室和第三方校验需要换表的呢，是通过计量装置换表流程处理，按照这个计量装置装置的换算式方式核算这个电费。客户呢这个为临时用电安装的这个临时电表的，根据临时用表的计量情况来核算这个电量。
1: 好的，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家每到快到年底的时候电费就比较高，听说执行的是三节电价，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呀？那这个问题张书记。
0: 好的，关于电费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啊夏天和冬天啊，咱们知道啊，这个一般的我们老百姓家里面用电都是普遍增多的，因为这个开空调还有一些用电设施都比较设备的比较用电负荷的比较大。然后呢主要高的原因呢，一个是这个夏天和冬天啊它这个季节特点，我们夏天用空调，冬天呢也用空调和取暖器， 这些大功率的设施啊，都会导致居民家庭用电量这个比平时月份要大，电费相应的也会增多，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阶梯电压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历了夏季或冬季的大电量使用后啊，家里面的年用电量累计值，或者是有可能已达到了第二档或者是第三档，啥意思呢？就是根据这个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这个通知啊，不同档位对应的电费单价是不一样的。第一档呢，它主要分三档。第一档呢是每户每月180度以内，第二档呢是每户每月181度到350度，第三档呢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我们省呢这个居民阶梯电价以一年为一个计算周期，月度的滚动使用。然后按年的话，那就第一档是每户每年是2160度，第二档呢是每年每户2161度到4200度，第三档呢是每户每年4200度以上。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档位呢，它的这个电价是不一样的。第一档是不变，是维持原价，也就是5.6分0.5653元。第二档呢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0.05元，就是增加5分钱。第三档呢是在这个第一档的基础上每千瓦增加这个0.3元。然后呢，所以说执行了第二档第三档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居民家里的电费啊有一个增加。在这里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一下这个想了解电量使用情况的一个方式，可以下载网上国网，或者是关注网上国网 APP， 或者是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到你每天的这个用电量，也可以这个了解您的用电习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有听众朋友问一户多人口用电有没有优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我想办理一户多人口需要哪些资料呀？那这个问题张书记
0: 啊，好的。这个多人口家庭啊，是指这个一户住宅对应的户口簿人口是在5人，含5人以上的家庭，就是人口比较多啊。符合条件的居民可以到当地的供电公司营业厅申请办理。办理时呢，需要提交户主本人的这个身份证、户口簿原件、房屋产权证明。根据这个安徽省发改委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啊，一户多人口满5人及以上的，可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度的这个电量基数。即低档，那就是0到250、280度；第二档呢，就是281度到450度；第三档呢，就是450度以上。当人数满7人以上呢，也可以选择执行这个居民户外电价，适当的增加电量，自申请当月开始执行。啊，这个不是次月，是当月开始执行啊。提醒大家，就是多人口家庭啊，用电政策这生效起2年内有效啊，它2年内。如果就是到这个符合条件的需要延期的居民，可以提前2个月到供电公司办理延期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自动取消多人口家庭用电的政策。所以说，这个要及时到营业厅去办理。
1: 好的，我们看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小区旁边有变电站，想了解一下变电站对于我们会不会有辐射啊，有的时候还能听到滋滋的声音，这个是不是感觉挺危险的呀？那这个问题张书记。
0: 好的。变电站呢，也这个我们居民啊都经常能看到，特别就是小区旁边有变电站的啊，大家有这个担心也是可以理解，但是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变电站是什么？变电站是就是我们改变电压的场所，主要是把这个电压进行一个升高和降低，保证大家用电的这个基础设施。变电站呢，跟一般呢是根据需要这个而建设的啊，工厂、写字楼以及居民区域都需要建变电站啊。变电站呢也有一定的覆盖区域及供电半径，超过这个半径呢，这个受制于电压衰减、 损耗等原因，就无法保证电能的有效供应了。因此，城市内变电站建设在居民区域附近是正常现象，因为居民区域小区啊，这个用电量比较大啊。变电站对日常人们生活的影响啊，主要体现在是有两方面，分别是电磁辐射和噪音。影响电磁辐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频率，频率越高，这个电磁辐射范围越大，传输距离就越远。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国的这个变电站的这个电能频率是50赫兹，在这个电磁负荷中属于极低的频率，辐射范围非常小，即变电站的电磁辐射的是随着距离增加而急剧减小。所以说，即便是长期在变电站值班的工作人员，只要在规定的安全范围以外，变电站带来的辐射，还没有我们随身带的手机呀、辐射强，健康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对于噪音而言呢，我们也要规定啊，规定呢，这个市区变电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的白天噪音不超过55分贝，夜间噪音不超过45分贝。这什么概念呢？就是55分贝就是属于这个与正常人说话相当，45分贝就属于低声说话。在市区繁忙的这个道路上，白天一般汽车噪音水平一般都达到80分贝。因此啊，这个变电站的噪音对日常生活也几乎没有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书记和我们进行的分享，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4: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来。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索翔。清风送爽，丹桂飘香，转眼间呢又到了一年当中啊最绚烂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有人说呢，秋天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红的枫叶，黄的银杏，金的稻田，蓝的天空，每一种颜色啊都在召唤我们该出发了。那今天我们的去旅行特别策划本期的主题呢，就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青旅安徽的领队导游员，我叫刘梦瑶，很高兴呢能够在快乐老友记的节目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遇。
9: 嗯，好的，非常欢迎刘老师哈。那今天咱们就一起聊一聊怎么带着老友去追逐这个最美的秋天哈。其实我身边呢有很多的老朋友呢，一提到旅游就会说，哎呀，跑那么远干嘛，家门口转转就行了。也有人会说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那想问问您，您做领队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吧，您怎么看他们这种心态的呢？
10: 其实很多人提到旅游的话呢，就觉得好像一定要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哪怕咱们坐个大巴车啊，要去趟远门，要提前去准备很多东西。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的概念中，广义上来说，其实旅游呢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身心，真正的旅游其实是没有远近之分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跟老伴一起家门口逛个公园，周边散个步啊，或者是周末去溜溜弯，对吧，咱们其实这呢都属于旅游的概念，在广义上。所以呢其实旅游根本的意义就是咱们走出去放松身心，然后调节心情，这个是旅游的目的，也是我们旅游的这个意义嘛。
9: 嗯，对，哎呀，刘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旅游这件事儿真的是不在乎远近哈，哪怕只是坐着公交去城郊的公园去看一场银杏雨啊，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去隔壁的县城吃一顿农家饭，那也是一种旅行。
10: 是的，是的，因为旅游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也开始跟各位老友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旅游的发展。可能好多人觉得，刚刚就像罗老师 老师说的这样，就是旅游啊，我要怎么准备啊，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像真正的现代旅游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一趟简单的公益性的组织旅游。它是在1841年这个时间，是被誉为现代旅游之父的托马斯库克。那他是英国人，是一个传教士。他当时其实目的就是。

0: 是为了倡导去戒酒啊，他去参加这个禁酒大会，所以他专门组织了一趟集体出行，他带了500多个群众百姓啊，包了一辆火车，在这个火车上呢，他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吃住，包括禁酒大会的娱乐。他呢这一趟呢是一个公益的旅行，但是当他标志着旅游走入了我们平常的百姓家啊，跟那种皇宫贵族啊、爵士啊，已经开始慢慢拉近距离了，拉近到我们百姓家的距离。所以普通人呢，从那一天开始可以结伴而行。这个就是现代旅游的这个开端啊。讲回我们中国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中国旅游日是在5月19号，它是徐霞客这个游记的开篇之日。其实从古至今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旅游呢，哪怕咱们出去找周边公园遛个弯、逛个公园，其实就是以治愈生活、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它主要倡导的都是一个生活积极的生活正能量的，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的意义啊。所以呢，我觉得在秋天的话呢，正好趁着这个夏日的酷暑刚刚过去，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出去游玩的好时节。
1: 嗯，是的，就像刘导刚才说的，关键不在于走多远，而是走出家门，换一种心情，这就是我们说的旅游的意义啊，旅行的意义。那我记得也有位老听众跟我说过，他说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每天醒来不知道今天该干嘛，但是只要一出门，哪怕只是去爬一爬家门口的小山，这个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嗯，所以呢，刚才刘导也跟我们说了这个旅游的意义哈，包括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发展哈。那就想问一问，刚才刘导也推荐了，避开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酷暑哈，现在秋季应该是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最舒适的一个季节哈。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推荐中老年朋友在秋天出门旅游呢？
0: 其实的话呢，一年四季的话呢，针对于不同的旅游的目的地啊，还有包括我们不同的目的，咱们的话呢就是会针对性的去各个地方。但是一年四季中呢，我个人觉得最适合去游玩的这个时间就是秋季，因为夏季的话呢，刚刚我说到的比较的酷暑嘛，冬天的话又比较的寒冷，就除了我们去特别的目的性，我们就是为了去看雪，那可以冬天出行。秋天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秋高气爽，然后呢温度呢比较适宜，不冷不热。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出行的话呢，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忍受暴晒，这个时候呢外出的活动的话呢，因为温度比较适宜，也不会太累太辛苦啊，所以呢秋天出游的话呢，我们同时也可以解压。因为秋天的话呢，比如说天气啊稍微不好，或者说我们刚刚经历过这个夏日之后，很多人会有悲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出去的话能够放松放松这样的一个心情，对我们身心来说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所有的旅游的六要素嘛，我们也讲到了吃住行游购娱，这是离不开的，在我们整个所有的旅游过程中大家离不开这个六要素。所以在秋天的话呢，加上我们正好是个丰收的季节啊，吃摆在第一位嘛，对吧？吃住行游购娱加在一起，综合来说的话呢，就是秋季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去这个外出去这个秋游。
1: 就是秋季本身，虽然说我们经常说悲秋悲秋，但是走出家门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
1: 那也想问一问，就是刘导哈，就是您带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那种一开始啊不想出来，可是来了又不想走的这样的老友呢？
0: 很多呀，特别是我们就是经常带我们中老年朋友出去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比如说老夫妻，经常是老夫妻一起出行的时候，或者是整个老年团队都是朋友们，总有一两个说我不太想出门，我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在家里待，或者周边逛一逛，我不太怎么去出门旅游的。但是呢出去呢，当他看到这种名山大川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呢，他也会忍不住拿起相机去拍。而且往往在最后一天，像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他更多的反而会留恋这个行程，就最后一天就说很不想回家，就是想要继续这趟行程，不愿意结束。
1: 有的时候可能开始并不是自己想的，但是结束呢却是自己最开心的一刻哈。所以说旅游应该是最好的心情维生素。不用去攀比走了多远的行程，到了多远的地方，也不用去纠结花了多少钱，只要是走出去，应该说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出门之前总是有一些犹豫，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平时不是特别好，或者是我可能只能在家门口转转，出远门我怕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啊，或者是招架不住，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那作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说他们出门旅游的话，不论是 近的还是远的，在他们出行之前有没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就是说出门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0: 中老年的话，咱们出去的话更多的呢是第一个咱们行程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要选择咱们的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包括我们从准备工作开始，行李啊，准备我们需要带的哪些必备用品，包括着装啊这些，接下来我给大家慢慢的去讲一下这一块。第一个呢就是适老化，其实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就是鱼龙混杂，特别的多。那除了个别标注夕阳红啊，这个就很明显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团队的，但是夕阳红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要拨开云雾去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比如说咱们有的中老年人他不愿意走太多的路，那有的中老年人反而就是说我趁着腿脚比较方便，我刚退休，我希望去多爬爬山啊，多去看看名山大川。那有的中老年人就是说仁者乐山嘛，就是治水嘛，乐水嘛，对，我喜欢看海。所以你在选择自己这个喜欢的产品之后，还要选择一个叫做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经常我们讲到旅游产品的时候会讲到适老化，但是呢适老化放在旅游包括我们带队一线工程中的这种适老服务的话呢，它没有一个 SOP 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流程，特别是在我们导游服务过程中，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常会讲的适老化，比如说咱们装修房子，对不对？咱们厕所里面拉一个扶杆，马桶旁边做一个扶杆，床旁边安排一个扶手，这个是可以看见的适老化的这些东西。但是旅游产品的适老化呢，就更多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一个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明确。第二个呢，咱们不要太多的行程，比如说我去趟北京，咱们北京那么多景点，咱都要玩得了，每个景点都是大的景点，那很辛苦。我们其实出去的话，第一个对自己身体的情况自己是很知道的，咱们就一定要注意，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老。然后包括我们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呢，其实现在就很多像我们中青旅安徽的很多产品它已经做了适老化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每天会有血压量血压量血糖，这个就是一个很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导游在带队操作过程中，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旅游产品最多还得落实到我们导游一线的工作，如果有非常经验的导游，他会根据团型去做不同的调整。那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们，那他们是中老年群体为主的情况下，那导游的带队就是慢，那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听一些故事传说趣事，那我们就要多讲讲这些的东西，而避开年轻人的什么我要去打卡，我要去这个网红点打卡，
1: 叫特种兵式的、
0: 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这个是避开的。这就是导游细致化服务、精确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服务。这就我说的，咱们这个还是要区别开来的。这个是产品的选择，然后我们还有就比如说行李打包的这个选择，就包括我想问一下左老师，你一般出门的时候打包行李，你一般是怎么打包的？
1: 这个行李打包，我们一般出门在国内旅游的话，应该是中号的行李箱，
0: 对，
1: 把所有的这个用的是这些装备啊，就是一些洗漱用品啊，基本上是这些。如果说我们老友朋友可能还带一些基础的医药品，
0: 但是不是最后就是越收越多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也要拿，那个又怕忘记拿，
1: 对
0: 对，所以然后容易打包的时候很没有节奏，
1: 对，
0: 就越打包越乱，
1: 对，然后觉得这个也需要带着，
0: 对的，
1: 那个也需要带着，最后发现哎，这行李箱盖不上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会有一个雷区，他觉得出门的话，我们经常说网上有一个段子，出门最后早上出发之前把家里还煮好茶叶蛋
1: 都带了，
0: 这些东西都带着，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在很多景区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放在10年前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其实在旅途行程过程中经常会跟孩子出来玩，你说不带最后呢我带了之后是不是很有用，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收拾行李的话呢，我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贴士，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只是参考，咱们收拾行李的话呢还是以精简为主，特别是在咱们秋季旅游的话呢，咱们的比如说国内旅游或者我们的出境旅游的话呢，咱们行李箱打开呢有一半呢是放我们的衣物，另外一半就放我们个人的生活用品，尽量以精简为主，根据比如说咱们小的3天5天的或者是10天左右的这种中长线的这些的这个打包行李还是要区分开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咱们要把随身用到的证件这些是不能放在行李箱里的，这个就是很重要，证件包括我们出境的朋友们，我建议还是把你的这个护照或者是咱们的港澳通行证一定要复印一张，随时带着，因为呢这个讲到就是说境外的安全问题，它不像国内会有那么安全性的这个社会环境，境外的话呢尽量护照能 交到领队手里保管，或者说能自己放在箱子里锁上就锁上，尽量的情况下就是用复印件，你比如买东西，比如说需要退税啊，需要干什么，咱们把复印件给他一样。

0: 是可以的，这样就避开了频繁的拿护照丢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
0: 对，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把相就是。这些证件是要随身携带的，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中老年人会准备的这个药品，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特别是在中长距离出境远行的时候，药品一定要随身携带，因为我们会出现，特别是境外的很多航空公司，它会出现行李丢失的情况。咱们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
1: 对，那出门就成大麻烦了。
0: 如果就衣服丢了，咱们去买都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这些药品、个人用到的必需品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一刻不能离开自己身边的。哪怕咱们飞机晚点，行李丢失，咱们药品在身上，这个就是比较安心的一件事。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这样聊到什么行李箱的打包，就是我们常规的嘛，什么电子产品要拿出来啊，
1: 对，
0: 然后衣物啊，什么液体啊，咱们要放到行李箱里去打包。这个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说到，就大家一定要善用那个分装袋
1: 啊。
0: 多买分装袋，分装袋很多人可能是装食品会喜欢带一些分装袋，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衣物也可以用分装袋，然后分装袋呢，我们还有压缩袋，压缩袋到最后一天的话，有的可能行李箱合都合不上了，出去玩了，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压都压不上了，压缩袋起到关键作用，把所有的衣物放到一个压缩袋里，把它给压平，然后行李箱又空出来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个就是我说的行李打包中，咱们一定要善用这个分装袋、压缩袋，然后善用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内衣内裤，因为很多。就是咱们的老友们习惯每天到了酒店去这个洗漱啊，其实有的酒店他也没办法，有这个国内是没有问题，像国内的话很多洗衣机啊、干洗房这都已经是很便利了，但是有的地方他还是不适合去晾晒去洗，可能第二天赶行程又不一定会干，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贴身的衣物咱们用一个一次性的，就咱们即用即丢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建议，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然后衣物的准备的话呢，我还是建议特别是秋冬季最常用的就是咱们的冲锋衣，这个是非常百搭的，哪怕天气不好，咱们冲锋衣帽子一戴，随时下雨，
1: 就是一些小雨啊都可以抵御一阵。
0: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内胆带上。很多中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温度这一块啊，他比较敏感，比较说他很怕冷，怕冷的就一定要把这个冲锋衣这个内胆带上。衣服不要准备太多，这个是我这边的建议。当然，咱们有的人是为了出去拍照打卡，
1: 那又另当别论了。
0: 另当别论，根据自己的需求嘛，
1: 对
0: 我们说的需求。但是实用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冲锋衣，然后洋葱穿衣法，
1: 对
0: 啊，里面先保暖，然后我们一定要干。爽啊，保暖，然后再用冲锋衣套上，对啊，这样我们会比较舒适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外套的这个准备，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行李的这个分装
1: 准备的过程。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药品，药品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备那个分装盒，很多老年人都有分装盒。
1: 对，
0: 分装盒的话呢，主要是提醒就是每天你药吃没吃，有的时候自己都忘记。
1: 是的，
0: 这早上、中午、晚上，咱们有经验的导游也会去给大家提醒，记得去吃药。但是有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忙忘记了，或者这个时候你根据这个药盒一打开就
1: 对，就知道我吃过没吃过。
0: 对，就很
1: 早中晚
0: 就看得很清楚，早中晚哪个没吃就清楚了。这个就是分装药盒在咱们旅行中也是非常必备的。
1: 我觉得刘导给我们的提醒的这些啊，都特别特别的实用。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刘导给您的介绍，尤其是我们出远门的朋友哈。如果说是境外的就更必要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出发前对咱们的身体监测这一块还是需要做到一个监测的。我个人的小建议，一般我带中老年团队还有咱们的孩子，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是需要特别需要照顾的，我一般会提前咱们两三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之后，我就会提醒你可以去稍微服用一点维 C 泡腾片，或者维 C 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维 C 沙棘质的这种溶液什么的，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会有一个水土不服，加上秋季的话呢，温差比较大，
1: 对，
0: 很多人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小感冒。其实咱们在出发前服用一下维 C， 或者就泡腾片啊、维 C 咀嚼片啊这一些，咱们呢从出发前两三天就开始吃，吃到咱们行程结束。这一趟的话增加一个抵抗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咱们出去之后就有一个难言之隐嘛，咱们就是每天的这个代谢不是很好，加上出去旅游，
1: 因为长途坐车、
0: 吃的比较多，肠胃又不舒服，经常会有这种腹胀腹泻的情况，咱们在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吃一下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这两样东西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个补剂的话呢也是得根据咱们自己日常检查，咱们询问一下医生，这两个补剂咱们日常能不能去服用，因为基本上大概率这些是没有问题
1: 的，
0: 都是 OK 的，所以呢就是这两样简单的东西咱们做好，咱们出发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真的不容易 感冒，因为毕竟出去还是辛苦为主嘛，对吧？还是辛苦为主，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就是长途的跋涉之后呢，加上避开我们这样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咱们在准备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下。
1: 对，是的，这因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只想着我出行的目的地，我去哪些地方玩，或者是我带一些基础性的药品，
0: 对，
1: 但是这方面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哈，只想着在紧张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像刚才刘导说的，补充一些 VC 啊，还有益生菌啊，调整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出行在外面避免造成水土不服，还有秋季这个温差导致的一个小感冒。
0: 对对，还有干燥的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是容易上火，容易这个感冒。因为大家很多老友朋友们，现在旅游都比较多嘛，他们可能就日常会准备的就是说咱们的基础药品，我日常用到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说腹泻。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过敏，
1: 对，
0: 然后感冒，
1: 都是一般来说都是治疗型的，
0: 治疗型，
1: 就是、
0: 咱们还是
1: 出去发生了，对，我们带了这个药物，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吃益生菌加上 VC 的话，我们避免这些这个疾病的发生也就不需要了哈。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咱们这个是常规的药品，然后外伤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喜欢带一些碘伏，碘伏的话现在有这种碘伏棉棒，我觉得可以建议带
1: 这个比较方便，
0: 非常方便，
1: 便携。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弹力袜和弹力护膝，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很多的膝盖这一块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长途旅行，坐飞机啊或者坐高铁啊，它容易静脉曲张，或者它本身的话可能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它的腿部容易肿，特别是早上或者晚上睡觉的前，它这个腿部很容易肿，这个时候我们用弹力袜或者弹力护膝，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让我们的腿部会舒适一点，在长途的坐车或者坐高铁中，这都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个小物品。对，
1: 就是根据您的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哈，给大家的提醒。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咱们，这就咱们说到咱们的这个常规的这种准备，提前准备工作。然后呢，咱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游玩的过程中呢，咱们的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咱们要善用咱们的这个分装袋。分装袋的话非常适合我们每一天的打包的行李，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换酒店。然后同时的话呢，咱们在咱们的这个赏秋的过程中，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我建议再备一双，就是非常舒适的鞋子，因为走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秋色，它需要登高，需要爬山，或者去海边，那这个鞋子这一块用的就非常重要。那这个鞋子一定不要穿新鞋，而是你可能在家已经穿了一个月或者穿了半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鞋子，更加适合你脚面的运动。我们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咱们就穿新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最后不舒服，然后最后脚上容易磨一下，磨到茧啊什么的，对膝盖也可能说对膝盖也不舒服，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双适合自己而且已经使用过的鞋子。去
1: 出门，这是也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问刘导哈，因为我也是听说哈，说去某些地方，就是出境游的某些地方呢，可能小偷会比较多，我们需不需要来准备一个防盗的这个衣服啊，或者是包包啊之类的？
0: 咱们必备的话，如果去到出境的一些地方的话，咱们还是尽量咱们要必备一个咱们的这个防偷包，就是贴身的那种。有的时候可能在咱们在这个准备东西的时候买一些电话卡，它就会赠送。这个是防偷包，防偷包主要就是放一些现金，放一些证件的这个情况。当然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证件尽量以复印件为主。那同时的话呢，咱们的背包这一块呢，在里面尽量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之前带队遇到过一个叔叔阿姨，很聪明啊，他们背了一个透明的包，然后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我给你看，我没有值钱的东西，你不要来偷我的包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的这个技巧，但是其实国外的这个背包还是以盗窃为主，抢劫可能还是极少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背包的话就是里面千万不要放贵重的物品，像我们经常带队，比如说你说到的出境，我们出境线路，比如说我们去法伊瑞，经常会在很多的垃圾桶里面就会发现的那个随身 WiFi， 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是钱包，然后偷了之后发现不是，小偷就可能随身把它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我们经常在很多旅游景点的门口的垃圾桶里面，经常发现大量的这个随身 WiFi， 都是中国的这种随身 WiFi 的这个品牌嘛。然后呢，一看就是这个被偷的，所以概率是有的。咱们要做好防盗，金钱、财物、手机这一些，包括手机，咱们可以买一个防盗的这个
1: 挂绳，
0: 这个也是很具备，就随身贴着的。
1: 对，
0: 你其实只要做到这些的话，其实就没有问题。 问题。像刚才我也说到，咱们冲锋衣话会有暗纹的口袋，这样也是防盗的，基本上
1: 就是要提高警惕。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年也发现了，就是出门的时候，因为出境游的时候，经常会用 Visa 卡或者是万事达，对吧？但是这个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要给我们的老友们提醒？因为这个万事达 Visa 卡有老版的，就是划磁条的，但是也有新版的，是带芯片的。我今年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只想到是用这种卡，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卡需要升级，所以呢，带磁条的出去很多地方用不了。
0: 对，而且还有需要大家老友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特别是去长线的，比如说跨大洲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话，因为像周边咱们东南亚这边的，其实支付宝、微信已经通用了，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但是呢，如果你是跨大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办一张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芯片的这个信用卡，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单通道。不能带银联标志，因为如果带了银联标志，很多地方就刷不出来。我们国内很多信用卡会有一个 Visa， 然后一个斜杠银联。
1: 对，
0: 当然现在银联合作的地方也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去一些我们真的就是说我大众不太去的这种小众的景点，咱们路过哪个地方路边买个东西要刷卡，因为刷卡很方便嘛，然后刷卡的时候你就用不了，因为它是双通道，所以尽量以单通道为主。
1: 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提醒哈，一般不出去不经常出境游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完全不了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好的，刘导，我们说着说着就快到了广告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好吗？
0: 好的，
1: 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

0: 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金秋寻色，和老友一起把秋天装进行囊。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导。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导给我们特别贴心的给大家提示了一些，就是我们老友们出行所需要准备的一些工作哈，非常详细，非常细致，特别的实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想问一问刘导哈，就是在您的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里，有没有在旅途当中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能和我们的老友们分享分享吗？
4: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从业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老故事，也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历程吧。然后呢，通过这些故事的话呢，我也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我是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就全世界的朋友们去交友。然后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咱们这个我分享是在咱们山西带团，山西的话呢是在云冈石窟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呢是大概在七八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导游，可能没有几年，两三年的这个时间，当然也处理过很多突发事件。当时我带的就是咱们的中老年的团队，那个团队的年纪比较大，都是75岁以上。大概有30多位，其实我一路上都是很紧张的。那是一个山西全景8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等到了中后段的时候，我们到了山西的一个城市叫做云冈，云冈石窟，大家都知道大同嘛，大同云冈石窟。然后那天晚上呢，因为路上的时间耽误了，堵车耽误了，到了景区的话呢，是初冬的一个时间，到了景区之后呢，我们人员就比较就是那个时候人很多，然后呢晚上的话天色又比较暗下来了，但是当时我就比较紧张，带队嘛，我们就一直提醒注意安全。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石窟里面，刚刚进去就有一个阿姨，她的腿骨折了腿骨折了。然后当时的话呢还没有像现在可能说景区很多配套完善工作，我觉得可能跟现在比是比不了的。这个时候我就紧急的启动我们的预案嘛，跟我们的这个产品操作，我们的基调去报备，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地接社去协调打120，但是120它能开到的这个景区的位置大门口，距离我们出发事件的问题还是有一段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嘛还是就是很紧急的情况，然后就是背这个阿姨才是说自己能走，我说不要造成二次伤害，就把这个阿姨背出景区了。这其实阿姨其实一开始是尝试想要去走的，但她实在是走不了，等到了120到了医院之后才发现她是双腿骨折。双腿都扭到了，骨折很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预案，就包括医院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说还是希望能够来合肥医治，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我记得当时是80岁了，其实好像就是快要80岁了，年纪其实挺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真的他家属的同意，然后他本人的同意，然后我们紧急做预案，安排车辆，第二天就是陪了一夜之后嘛，第二天送到太原机场，然后呢从太原坐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到这个合肥。然后我觉得比较暖心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话呢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的话我就机场是有那种轮椅的，但他上不了飞机，阿姨是双腿骨折，
3: 对，
4: 然后呢医生说不要再去给他造成二次伤害，然后飞机上的那种小轮椅呢太原机场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头等舱的客人主动把他的位置让出来了，
3: 哎呦太暖心了，
4: 非常，就是他正好一进门就是那一个位置，然后那个阿姨坐，然后落地之后呢咱们新桥机场真的非常，我那一刻的印象，对我们新桥机场的这个服务印象特别

0: 机场的对接人员，包括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深圳航空的这个空乘人员，大家所有人都奔着这个阿姨的，就是希望她赶紧回来把腿治好。就是，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你看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的证件了，新的导游证改。更新换代了，但永远没变的就是后面这八个字，对，就游客为本，服务之城，真的是非常感动。现在讲一讲还是很感动的。
1: 是的，是的，我听了都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温暖传递在每一个环节体现了。
0: 然后也凸显了像我们中青旅安徽的一个服务口号嘛，就是用心陪着你，就是一定要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客人，客人是能够看得见的，就是可能认真的话会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要做对，但是用心的话会把这件事情
1: 做好，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
1: 的，对
0: 于我们服务人员、带队人员。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导游证后面这八个字。
1: 那我觉得我们老友听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啊。以后选择的话也可以首选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啊。
0: 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中青旅。
1: 对，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至诚哈。
0: 至诚。然后还有两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小故事呢就是趣事多一点了。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两个是出境的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可以在电台跟大家去分享，我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呢就是凸显我们文化差异的故事，这个是在我前年我带队去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它是靠近意大利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叫布莱德湖，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去甜品店会点个蛋糕叫布莱德蛋糕，两面白的，中间很蓬松的一个蛋糕，布莱德蛋糕。那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湖。当时呢我们带着也是中老年的朋友，团上有我们安徽的，有江苏的，有浙江的，还有上海的叔叔阿姨，是一个算是不是很大，但是一个中型的团队，十几个人。然后咱们带队上那个船，那个船呢是拼船的，这时候拼了两个外国人，一对情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老外他就是叔叔阿姨们就跟我说，这两个老外你猜是哪个国家的？然后呢我们就猜，我猜德国人，他们猜法国人。后来问了一下，他说他是波兰人。那波兰人的话呢来到这个斯洛文尼亚，他如果是靠近意大利靠近法国，他可能懂这边的文化。我说那我跟他解释一下，马上我们要上的这个湖心岛有99层台阶，他带着他的这个带着他的爱人嘛。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说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马上我们上的那个台阶一共有99层要登岛，他们这边说一口气把你爱的人一口气抱上去，中间不停歇，你们就会一辈子
1: 在一起。
0: 对，然后外国人就很单纯，当然呢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然后叔叔阿姨那个叔叔就跟阿姨说，我可能背不动你了，抱也抱不动了。阿姨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后来上岛之后呢，跟我们一个船上的这个这对老外呢，他就真的是抱着他
1: 女朋友
0: 气喘吁吁，于台阶很陡，那个坡度就像我们爬大蜀山，它不高但是很陡的那段坡度，把他抱上去了。然后我们全员为他鼓掌。然后呢我们到了岛上呢有一个天主教堂，叫天主教堂。但咱们作为游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去参观的，哪怕你不是这个宗教的信仰者，进去参观。然后中间我今天有带照片，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教堂的这个钟声啊，钟声，然后你需要拉，把它拉响，你的愿望就能成真。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用巧劲的，并不是用力，但是其实也挺难拉的。然后这时候就说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愿望成真，更多都是身体健康嘛，家庭幸福，阖家幸福。每一个叔叔阿姨包括我遥想这个铃声之后呢，我们都合十礼啊，希望成真。然后等我们全部结束之后，旁边老外就扑哧的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一看就不是天主教徒，他说应该是画十字礼。所有人，然后呢
1: 文化差异，
0: 对，文化差异，然后加上可能我们也不太懂。然后呢旁边的那个上海那个叔叔就说，我们都是洋泾浜，说我们都是不懂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文化差异，但是呢老外也没有去怪罪你，就是说大家都是很就问我们从哪里来嘛，来自中国。他们说，哦，那中国可能是很多人会信仰佛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1: 就是在旅行的途中，我们会除了遇到这个各种美景，我们拍照打卡，也能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0: 对，非常多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知道我到现在我每次讲我都会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非常的感动，让我觉得感动。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这就讲到的这个就是我大概是在疫情刚刚恢复的那年，2023年的时候带队去新西兰。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友好城市的访问，合肥市跟新西兰的一座城市叫做北帕默斯顿，我们这两个城市是友好城市啊。然后我带队是一个考察团去访问，那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体验当地的文化，我们呢是 是跟我们带队的

0: 领导住在了一个老外的家里，然后这个老外是一个老师，他跟我一样大，然后他独居啊，他独居啊。让你看他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去聊各个东西，包括文化差异啊，中国的发展啊，新西兰的这个美景文化。然后呢，我们到了第三天，我们真的受不了老外的那个，我们说白人饭西餐，吃不了了。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想要吃点中餐，但是呢，可能没有中餐馆。然后我们就去超市，我说我来做，我会做饭。然后呢，我说做一点。然后呢，他说厨房你们可以用，第一天就说厨房你们随意用。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买了一点油啊，买了一点这个酱油还没有，就只是买了一点他们的这个橄榄油。我说回去做一点饭吃，然后买了可乐，买了鸡翅。我说给这个老外也做一顿，因为可能他也没有试过中餐，他们这个城市没有中餐厅嘛。然后我就想，那老外比较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咸甜口为主。做了一个番茄炒蛋，做了一个土豆丝，做了一个可乐鸡翅。然后呢，我们想吃面条，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用意大利面做了葱油面啊，做了也挺好，挺好吃。然后呢，就大家我也带了一张照片，然后最后我们就合了一张影啊，他很感动，他就吃到这个中餐，他觉得可能吃到真正的中餐，他们可能吃的都是那种左宗棠鸡啊、酸甜鸡啊，就是挂糊的那种，说这个很好吃啊。最后吃完剩了一点，他还把它给打包盒子，第二天他上班去吃，他说他要跟他的同事介绍，就是我住在家里的中国伙伴，
1: 正宗的这个
0: 中
1: 国菜，
0: 而且全都是他喜欢吃的嘛。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为了回馈我们嘛，他说周五的话呢，我想邀请你和这位领导，你们两个到我的父母家，就这时候是很私人的了，一般行程中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我就询问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因为只邀请了我们两个，考察团说可以，周五晚上给我们一个小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去。然后呢，我们就说去他们家里，他们家的话呢，他的父母家离他住的地方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是另外一个很小的小城，非常小的小城。那天正好赶上了元宵节，那就又一个月亮的节日，马上不都中秋节了吗？又一个很重要的月亮的节日。然后那个城市那年跟中国的合肥是第一年成为友好城市，他们的中心广场很小啊，一个中心广场，第一年准备灯笼，他们就说元宵节叫 Lantern Festival， 就是灯笼节。然后呢，他就跟我问一下元宵节的这种概念。然后呢，我就大概跟他解释了一下。然后到了他家之后呢，我说也相当于就是你们的感恩节啊，或者圣诞大餐一样，是团圆的节日，是在春节之后的第一个满月的日子。然后我就说圆很重要。但讲着讲着就到他家了嘛，在路上我们有聊了很多。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他们家的庄园里面给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餐。然后这个餐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准备了什么餐具。
1: 哎呀，有筷子呀，
0: 有筷子。
1: 国外
0: 我当时很惊讶，一个很小的小城没有中国超市。我说筷子从哪里来，他说他们曾经去英国，经过香港转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买了纪念品，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这个东西，说今天中国
1: 客人来了，然后招待中国客人。
0: 然后我们就觉得他们对我们很尊重，因为我们都准备怎么用刀叉了。
1: 对，
0: 我告诉西餐的礼仪我都说了。然后这顿饭吃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在他们家的庄园下，我说我们合个影吧，就在他们家的庄园拍了一张照片。回来的时候，新西兰是地狭人稠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开车的方向有一轮大大的明月，很亮，它不像我们城市可能有的时候看月亮的话还会有影响，新西兰两边都是地狭人稠的，一轮大大的明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连他的车上的蓝牙我放了一个但愿人长久的歌曲，然后他就说，我说这首歌曲的词呢是苏轼写的，中国非常有名的诗人，他是历史老师，他懂中国文化，他了解到中国的很多诗词很优美。他说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我就给他粗略的简单的翻译了一下，但是呢我翻译到了就是何事长向别时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我说月亮应该对人没有仇恨吧，但是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离开分别的时候，或者远离家乡的时候，我抬头看这轮月亮它却是圆的。然后他懂了，他眼睛湿润了，然后我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一说之后他就懂了，他说我能理解你说的圆的概念了，他说我也终于理解中国的餐厅为什么都是圆桌了。我说对，所以呢我说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自洽，月亮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我就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哎呀，这个故事太感人了，
0: 这个故事很感人。然后他一路也很感动的哭了。当我们再开到他的中心广场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下来了，两边全部的灯笼。他说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玉兔，为什么会有这位美丽的女士，她叫嫦娥。我说

0: 我说，所以中国的这个会有嫦娥的工程，就一下全部解释通了。然后我就突然理解到我们国家一直说的那句话，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有的老百姓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就是这个一下你去解释语言他很难理解，但是你在那种场景下去跟他解释，他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Mark 嘛，他说 Mark 你说的我太感动了，我陷入到情绪中了，就原来就是真的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就说你们离开了，在我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都觉得我没有招待好你们。我说没有，我们很开心啊，就是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讲讲我眼眶都会湿。
1: 是的，就是我们听作为听众来说也是被您带入了。
0: 我看周老师你也哭了。对，真的真的很感动。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一下这个歌吧。
0: 对对。

0: 好，在这么美妙的歌声当中，刚才呢刘导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虽然说跟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故事，但是我觉得哎，每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包括这个有趣的，包括我们这个第一个温暖传递的，包括我们最后这个非常感动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想请刘导给我们推荐推荐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旅游，也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温暖的故事，在金秋寻色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线路呢？
1: 金秋的话呢，这边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就是适合去看秋色或者秋季适合出行的这些线路。第一个呢，咱们就是短途的这个旅游，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省内周边啊，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踏秋的这种名胜景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岭加上我们省内的塔川，这是一条线。那喜欢摄影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去。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它的时间点卡得很紧张，就是在我们的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这个时间段，黄岭的秋色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咱们再往后延一点点，到十一月上旬的话，塔川的秋色拍照会非常美。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人会比较多。咱们中老年的话呢，可以稍微早起一点点啊，然后呢去要拍，如果人比较少拍景色，然后这个的话，咱们出发高铁非常方便。咱们到这个黄山啊，到屯溪，咱们到这个我们的婺源都是比较方便的，高铁可以直达，当然自驾也很方便。如果跟家人出行的话，适合比如说三天左右的这样的行程，或者周末两天，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三天左右都是不错的，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咱就是去黄岭，咱就是去塔川，都是没问题的，
0: 秋高气爽，去看看晒秋，
1: 然后吃一吃土菜，
0: 对，
1: 皖南的土菜也比较不错啊。
0: 这个皖南是适合秋天去的，
1: 对。然后我们长线的话呢，我推荐几个，就是咱们在秋季啊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或者是正准备要去，甚至说它是我们的中老年人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的，排行前三的，绝对是前三的，就是我们的北京。但是咱们秋季北京的选择还是需要注意的。秋季的景色的话呢，北京更多呢咱们是看园林为主。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四大园林嘛，皇家园林两个，私家园林两个。皇家的话就是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的话就是拙政园和我们的这个留园啊。所以呢，我们的去皇家园林的话呢，咱们去颐和园去看琉璃瓦，去看红墙和银杏叶做这种搭配的这种景色，看真山真水啊。同时的话呢，咱们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们去长城，然后呢咱核心景点故宫咱们也去。但是我需要注意的就是北京的景点都很大，咱们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适老化产品一定要以轻松以自己需要的这种为主。咱们的话不能以打卡式的，就是每天要打卡很多点，
0: 我一天去一个点，不要去多了，
1: 对，一天一到两个点就可以了，当然会很辛苦，这个是需要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且北京其实很多吃的中老年也还 OK， 咱们的这个烤鸭，咱们的这个涮肉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正好秋冬滋补啊，去吃一个东来顺的这个涮肉，
0: 对，
1: 也是挺好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我们的云南。云南线的话会比较多，我们可能讲到云南很多人就说我去过啊，昆明、大理、丽江，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线路，就是昆大丽线路。当然西双版纳这两年也比较火，合肥也可以直飞，然后腾冲线的秋景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合肥可能到了月底，我不知道这个航班的冬季执行计划怎么样，但是夏季是有的，就可以直飞德宏芒市，去可以感受一下东南亚的文化啊，就是在德宏芒市去看一下大金塔，去品尝一下傣味的这些食物，酸甜口为主的啊，这个呢是因为家门口我们直接飞过去就可以了，不用中转，很方便啊，这个也是很适合大家去推荐的。
0: 云南的景点非常多，
1: 因为云南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嘛，我们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很多人可能只是昆大丽走过一趟，或者最多西双版纳走一走，
0: 其他一次是跑不完所有的地方，
1: 一次是跑不完的。
0: 而且我知道近两年好像有个叫弥勒的地方，
1: 对，
0: 也非常
1: 火，很
0: 火，
1: 就是大家都是去云南各个地方打卡，云南还是很不错的啊，云南还是很不错的，
0: 也适合秋季去，
1: 对，云南的产品也比较的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的就是今年比较火，其实不是今年了，其实已经火了三四年了，但今年又再一次火了，然后合肥去也很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潮汕。
0: 哦，潮汕，去年可火了。
1: 去年很火，前年也很火，今年预估还会更火，因为给阿嬷的情书。
0: 哦，
1: 客家文化
0: 是的。
1: 然后他们想要去打卡你电影里面的很多场景，然后因为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中老年人也去看了嘛，很感动嘛，了解老一辈的文化。然后潮汕的温度又很适宜，咱们如果不愿意去比较冷的地方，咱们可以选择潮汕，温度很适宜，20多度，也不是很热。然后呢，潮汕的话，它的饮食也很清淡，中老年人可能也比较适应。但是咱们潮汕去的话呢，去潮汕地区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不能吃生食，不要去尝试生食，建议大家
0: 肠胃不是
1: 生腌啊，这些东西咱们还是
0: 尽量还是要注意的，
1: 还是要注意的。然后潮汕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它的那个建筑群，骑楼的建筑群，其实骑楼跟我们安徽文化也是很像的，那是徽派文化嘛，去了解一下这个潮汕，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这三个景点其实都很适合，包括潮汕比较靠近潮汕地区比较近的还有一个福建闽南文化，我们坐高铁也比较方便，坐飞机也方便，就是到福州啊，都是很方便的。去尝尝这个鱼丸，尝尝佛跳墙，都是比较不错的。去体验体验簪花啊，都是不错的。
0: 对，是的。那刚才说到的都是国内的哈，
1: 对对对。
0: 那您，我知道您也带团这个境外游哈，境外这个季节有没有推荐的？
1: 境外的话，秋季的这些景区的话，就是产品和目的地国家的话，我们由远及近的说吧。就比如靠近一点的，除了我们这个港澳地区以外，就港澳地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境外地区港澳是很多我们选择的目的地的第一站。港澳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这两年的这个旅游生态发展中，它也更加升级了，体验感会比10年前、5年前去更好。除了这个港澳以外的话呢，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像现在合肥能直飞的新加坡，这个马来西亚，它都是免签的，非常方便。包括我们去这个韩国也是比较方便。同时的话呢，我们去周边的，比如说比较热门的景点啊，这个像东南亚的越南啊、泰国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刚刚经历过了雨季，它进入凉季之后，温度会比较的适宜，天气也比较的舒服。然后呢，飞行距离不会太长，4-5个小时、5-6个小时，大家可能还是能接受的。这个是我们周边的地方，而且加上它普通话很友好，到哪里都能说普通话，支付也很友好，微信、支付宝
0: 都可以用，
1: 都比较不错。然后呢，远一点的话呢，就建议去这个法伊瑞线路，比较经典的西欧线路法伊瑞，这个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希腊土耳其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因为9-10月份正好是淡季，人不会那么多，可以卡着这个时间点。同时呢，澳新线路也是在咱们这两年比较火的线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那边是快要到春天了。对，
0: 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的对的。
0: 澳大利亚、新西兰，
1: 非常美的景色，然后哪里都看不到的，很漂亮的景色。
0: 对，在开始没有节目之前，就跟刘导交流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推荐这个新西兰，好像说新西兰是在别的地方都遇不到的，
1: 遇不到的景色非常的美，地狭人稠，景色很漂亮。
0: 说的我都特别心动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老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心动哈？那刘老师，如果说让您给咱们老友只推荐一个必去的秋色目的地，您会推荐哪里？
1: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皖南，因为真的很漂亮，然后很方便，在家门口，就是我一开始说到的，咱们出去的话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去哪里哪里那么远的距离，咱们周边逛一逛，咱们以舒适身心为主，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皖南吃的很好吃，我比较喜欢去体验美食。
0: 对，家门口非常方便嘛哈，两三天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去打卡了。
1: 对的，
0: 而且秋天的景色也特别迷人，所以呢，今天最后刘老师也是给我们推荐了是家门口的这个皖南的地区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去旅行啊，金秋寻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也是特别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中青旅安徽领队刘梦瑶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秋天很短哈，短到一场风就吹落了满树金黄，但是秋天呢也很长，长到可以装进我们的行囊，温暖整个冬天。所以呢，别再犹豫了，拿起电话约上老友，走出家门去追一场秋天的童话吧，把秋天装进行囊，把快乐装进心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非常感谢刘导给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在每天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明天见了。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咋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陈大木和钟诚正在讨论着匿名信的事儿，突然陈大木的手机响了，是马建忠打来的，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那两箱丢失的震源弹找着了，抓住一个嫌疑人，另外两个嫌疑人始终没有露面。
5: 他们偷盗的目的是什么呢？
4: 马建忠直通通地报告。
5: 做炸弹呢？
4: 哦，那还有什么线索？
5: 啊，

0: 王璐啊，已经从咱们信息中心库的足印数据库里比对查实，嫌疑人中一枚足印呢、啊，就是3年前咱们抓过的亚森呐。
1: 建中，如果情况属实，就以南江公安局反恐特别侦察队的名义通缉亚森。马建中接着又说道：“
0: 亚历坤还有话对你说呢。”
1: 亚历坤对陈大漠说道：“我这边挖出一点新线索，据涂二红交代，有一天买卖提偷偷的跟他吹牛，说亚森和买卖提前段时间干了不少的坏事，好像绑架过什么人，还杀过什么人。具体绑架了谁，杀了谁，他是真的说不清啊。”“
0: 什么？他没说绑架的人在哪儿吗？”“
1: 啊，我调查过涂二红的情况，他没有犯罪的前科，我估计啊，可能是另一个组织的人利用了他。”“
0: 哦，这样吧，亚历坤，先别通缉亚森，还得利用涂二红去调买卖提和亚森，调他们出来，才能挖出他们背后的组织。”“
1: 哎，要不要把涂二红带回去审查呀？”陈大漠想了一下：“
0: 不，你们就留在那儿守候。”
1: 这时候钟诚接过了电话：“
2: 亚历坤，对嫌疑人的攻势要猛烈一些，重点是他们最近有没有搞绑架，知道吗？大漠的妻子和女儿被一个所谓的南疆东突解放组织绑架了。”
1: 在电话那边，亚历坤吃惊地问道：“什么？莱里被绑架了？这怎么可能啊？”
2: 钟诚解释道：“啊，大漠怕影响你们的工作，一直没有说。这个案子，买副局长带着反恐二队正在办呢。”
3: 按照钟诚的指令，天亮后，王璐秘密返回公安局。他先赶到南疆地区电信局查阅了有关资料，然后把目标锁定在南疆14个网吧上。经过2天的奔波，王璐的技术工作已经精确到只要黑鹰在网吧里上过网，他就能查出是哪个网吧，甚至精确到哪台机器。王璐查出黑鹰曾经2次在蓝梦网吧上过网。
1: 钟诚问他：“
2: 今天应该就是黑鹰的回信时间，王璐，你想怎么办呢？”“
1: 啊，钟头，你忘了我是网迷啊，今天晚上我要到蓝梦网吧上网聊天。”“
2: 好。”
3: 夜晚降临之后，蓝梦网吧进了一个情绪郁闷的小伙子，
2: 他交过押金之后就一头扎进了聊天室。
3: 王璐又以红衣剑客的面目在网上出现了，他今天晚上要一心三用，一边找人聊天，一边等待入侵者的出现，还要竖起耳朵听黑鹰的动静。他刚刚上线，就被一个网名冰上雪莲的陌生人友好点击。
2: 冰上雪莲贴出的图像很是特别，雪山一点点的崩塌，而冰顶端的一株雪莲却迎风而立，境界真是美极了。他向王璐问候：“
1: 你好，可以聊一聊吗？”
3: 红衣剑客对冰上雪莲这个网名本能的有一种好感。王璐回应道：“
1: 啊，新来的吧。”
3: 冰上雪莲问道：“
1: 你怎么判断我是新来的呢？”“
2: 啊，这是第6感觉。”
3: 说完这句话，王璐从消息框里调出冰上雪莲的资料，迅速浏览一遍。
2: 冰上雪莲，女，23岁，大学毕业，职业心理学教师，希望与计算机高手聊天，崇拜理工科棒的男生。
1: 这时候，冰上雪莲又问道：“

0: 你刚才在干嘛呢？
1: 啊，打个盹儿。
0: 不对吧？是在调看我的资料吧？
1: 怎么，你没有查看过我的资料吗？
0: 那么，你对我有好奇心吗？
1: 虚拟的世界里，这点好奇心算什么呀？
0: 你是计算机高手吗？
1: 不是。
0: 这时候，冰上雪莲贴出一幅笑意盈盈的图片，然后问道：“你不希望我崇拜你吗？”
1: 不，我从不崇拜任何人。
0: 冰上雪莲半天没说话。
1: 巧的是，这时候王璐打开的冰河木马也开始有动静了，
0: 托盘里的图标不停地闪烁着。王璐想：好啊，来了，
1: 先看看入侵者想干什么。要是对方知道自己正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不知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个家伙真够阴险的，他打开了我的创建网络共享还不算，居然还想上传一个文件给我。这个工具可是键盘基键记录工具，哼，想来记录我的密码。
0: 正当红衣剑客接收文件之际，冰上雪莲又回来了。他抱歉地解释说：“对不起，我刚才掉线了。”
1: 没关系，我也很忙。
0: 沉默了一会儿，冰上雪莲又开始提问了：“你相信网恋吗？”“
1: 我
0: 更相信缘分。”
1: 冰上雪莲抓住这个话题，试探地问道：“
0: 你看，你我之间有缘分吗？”
1: 王璐没有马上回答。他借着这个空当查看了入侵者的 IP 所在地，就是南疆的。他匆匆扫了一下，发现对方开放了80端口，而且没有任何漏洞。既然对方开了80端口，那么估计他挂了一个个人网站吧。于是，王璐迅速地在浏览器里输入对方的 IP 地址，发现那只是一间普通公司的网站。这边的冰上雪莲见对方半天没反应，就催问道：“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红衣剑客面无表情地说：“我刚才掉线了。”
0: 冰上雪莲含义不明地笑了起来，并贴过来一个滑稽的图片，哈哈哈。
1: 红衣剑客不动声色地问道：“怎么，你幸灾乐祸？”
0: 冰上雪莲恋恋不舍地又追问道：“明天晚上你还来吗？”“
1: 啊，看心情吧。”“
0: 那我还在这个时间等你吗？”
1: 红衣剑客打出886。这时候，这边的入侵者不知什么缘故也撤退了。王璐想，对方还算聪明，看来寻找入侵者并不难，只是一个时机问题。到目前为止，他还弄不清入侵者的目的是出于好奇的闯入，还是别有他意。王璐放下入侵者，先不去理会，他现在的主要心思都在等待黑鹰的出现。可是网吧里除了几个青少年在电脑上打游戏聊天，没有其他成年男人出现。一干吉乡的电工傻无体家住栏杆村，他是个腼腆而又多情的青年。他长得高鼻俊目，本来他有希望考上大学，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那时候他的理想是考北京计算机学院，可是临近高考那年，他突然迷上了与高考毫无关联的诗歌。他迷上诗歌，是因为他爱上了邻居马木提的小女儿热娜。其实， 他爱上的是热那美好的倩影和一双动人的眼睛，因为他和热那从未说过一句话。高中二年级时的某个黄昏，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正在读初二的热那。热那是个安静而又爱幻想的女孩，她还未及多想，爱情就已经悄悄来到了她的身边。对此，她的感受非常强烈，因为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热那每天都会遇到她的邻居傻乌蒂，无论她在哪儿出现，一瞥眼总会看见傻乌蒂那火辣辣的目光。热那越发害羞地躲闪着，他的内心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也盼望着，盼望着每一天一睁眼就能看见傻乌蒂那束刺亮的目光。傻乌蒂被纯真的爱情之火燃烧着，他从热那并不生气的目光里获得了一种认同。那时候他满脑子跳动的都是表达爱情的诗歌。痴情的沙乌提决心为他心爱的姑娘写一本厚厚的情诗，直到娶她做新娘的那天再把诗集送给她。他心甘情愿地变成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两人的目光默默相随了一年，虽然没有说过一句话，但他们自以为已经相爱了。沙乌提决定在录取通知书到来的那天向心爱的姑娘摊牌，他想跟她正式明确关系。他甚至多情地在内心告诫自己，如果考上大学绝不能抛弃热那。可是沙乌提高考落地了，他羞愧的整整两个月没出家门，再也不敢去见热那了。这期间他的父母到处托人给他找工作，三托两托就找到了在南江中学当音乐教师的同乡莱里。莱里通过陈大默辗转找到了库尔班书记，希望他能挽救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青年。不久沙乌提就被安排到伊干旗乡当了一名电工，小伙子又有了自尊心。那天他勇敢地站在热那家的门口，敲开了热那家的大门。然而热那那冰冷的目光给沙乌提迎头痛击。从马木提家大门闪出来的那个热那，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含情脉脉的女孩了。她的目光与沙乌提相碰，就像一块冰掉进一盆滚烫的开水中。沙乌提不寒而栗。他们互相对望着，沙乌提的眼里顿时蓄满了委屈的泪水，而热那以她从未有过的收敛的目光与傻乌提对峙着。热那转身要走，傻乌提拦住了他。热那傲然地站住，傻乌提竟然不知所措。他分明觉得热那一下子变得骄傲坚定起来，仿佛他不是他自己，而是两个人合成的一股力量，而且这股力量就是专门冲着他来的。在热那的强大面前，沙乌提显得非常微弱。这并非说沙乌提是个懦夫，他太珍惜热那了，珍惜到对他言从即听的地步。既然已经拦住心爱的姑娘，沙乌提决定把他的爱慕和思念向热那和盘托出。他从衣袋里摸出那本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滚烫的厚厚的诗集，颤抖着递到心爱的姑娘面前。热那显然也愣住了，他没想到沙乌提如此强烈地爱着自己。他不用看那些诗也能猜出他在里面都写了些什么。热那的心不禁被打湿了， 他空前的矛盾着。从前，他每时每刻都在渴望有一天能逃身于沙乌提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怀抱，可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了。埃尔肯已经出现了，他才是自己心中的偶像。埃尔肯是一个多么成熟而有魅力的男人呢？就在刚才，埃尔肯给了他一个暧昧的、不经意的拥抱，这个拥抱令热那魂不守舍，埃尔肯掠走了他的魂。想到这些，热那极力内敛，他必须拒绝沙乌提，否则他不能全心全意地爱埃尔肯。他已经心甘情愿地做好了为埃尔肯牺牲一切的准备。但是对于感情上的事儿，他和沙乌提一样没有经验，他仍然接过沙乌提那叠厚厚的诗集。沙乌提激动而又紧张地盯着那本诗集，生怕心爱的姑娘把他们像扔废纸一样的扔掉。那是他的一颗心呐，心掉在地上会碎的。热那装作漫不经心地翻开诗集的扉页，只见上面写着：时光过得这样快，不觉又是一年，我心里的浓水啊，变成了鲜血。怎么办？我的心已被利箭射穿，一会儿在地下徘徊，一会儿在床上辗转反侧，搅得我心神不安。摘自《十二木卡姆歌词》。热那一下子找到了被伤害和伤害的理由，他依在自家门前，高傲地把诗集还给了沙乌提。他嘲笑着说：“
2: 谢谢你亲手把《十二木卡姆歌词》抄下来送给我，你完全不必这样费心。”我可以到书店去买一本来看。还有什么事儿吗？没有事的话，我要走了。
1: 说完，他冷冰冰地转身回去了。沙乌提仿佛看到自己的心被猛然丢到了地上，那颗心在流血，在挣扎，最终死了。马穆提家的大门毫不留情地关闭了，沙乌提突然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脆弱、最孤独的人。高考落地，突如其来的情感骤变一下子挤压着他年轻的心胸，他几乎承受不了。沙乌提不甘心，他像幽灵一般天天到他和热那目光相遇的那条小路上守候着，每天拾捡着记忆的碎片。他梦想着能在这条路上再次见到热那，但是热那绝情地不再露面了。这一段时间，希尔埃里悄无声息地繁忙着，他完全按照埃尔肯的旨意，加紧从各村挑选身强力壮的青年。那天，希尔埃里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把七八个头上缠着白布、脸上也蒙着白布的青年拉到距离伊干吉乡东50公里左右的沙漠边缘。那里有两个向导牵着两匹骆驼，骆驼身上载满了食物和水。那两个向导显然已经等候他们多时了。在这些蒙着面的青年当中，有苦苦寻找热那的傻乌提。十几天前，热那突然失踪了，傻乌提找遍了村庄，找遍了熟人，也没看见热那的影子。他天天到马穆提家去等，令他绝望的是，不仅热那不在，那个叫埃尔肯的男人也失踪了。这个事实一经印证，沙乌提心如刀绞，
0: 他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见埃尔肯搂着热那亲热的镜头，他。

0: 恨得牙根发痒，发誓要找到他们，杀了艾尔肯。沙乌提向马穆提打听热那的去向，总是没有结果。那段时间，马穆提好像也换了个人似的，再也没有以前的热情。他变得神神秘秘，对女儿的去向闭口不提。看到痴情的小伙子绝望地离开之后，热依汉大婶无声地哭泣着。马穆提不耐烦地挥手说：“哭，哭有个屁用？就能把女儿哭回来吗？
1: 都是你，你把一匹狼引进家里，吃你的，喝你的，还把女儿骗走了。”“
2: 我看呐，是女儿自己愿意走的。”“
1: 她本来是要嫁给沙乌提的，沙乌提是个多么听话又痴情的青年呐，都是你财迷心窍，想攀高枝。现在可好了吧，女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是你引来了一匹狼啊。”“
2: 别哭，这件事儿谁都不能说，尤其不能让警察知道。我要到喀什去一趟，找阿依古里想办法。”“
1: 你要向真主发誓，找回热娜。”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这段时间，希尔埃里悄无声息地繁忙着，他完全按照埃尔肯的旨意，加紧从各村挑选身强力壮的青年。这一天，希尔埃里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把七八个头上缠着白布、脸上也蒙着白布的青年拉到距离伊干旗乡东50公里左右的沙漠边缘，那里有两个向导牵着两匹骆驼。在这些蒙着面的青年当中，就有着苦苦寻找热那的沙乌提。这段时间，沙乌提逢人便问见到热那没有。一天，有个男人拦住他问道，听说你想找到心上人，我知道他在哪里，跟我走。这个人就是希尔埃里，他早就注意到沙乌提。沙乌提身强力壮，又略懂计算机知识，他想培训基地里应该有一个懂得电脑的人存在。沙乌提觉得既然对方说能够找到热那，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上啊。于是沙乌提先是被希尔埃里蒙上了眼睛，然后带着他左转右转地来到了一个僻静处，那里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沙乌提刚一到跟前，就有人递给他一块白布，让他蒙着脸，他照办了。手扶拖拉机停下后，同样蒙着脸的希尔埃里冷冷地命令那些青年下车。青年们纷纷跳下车。希尔埃里再次警告留下来的青年们说，你们之间不许打听对方的姓名，也不能问谁是哪个村的。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到那里学习生存的本领，学精，把你们的身体练习得棒棒的。现在跟我走吧。希尔埃里一摆手，蒙着脸的青年们只好沉默着跟在牵骆驼的向导身后，忧心忡忡地走着。但沙乌提始终发泄着不满，希尔埃里烦了，他转过身亮出一把腰刀，在手里把玩了几下，然后对沙乌提说，闭上嘴，嗯，否则我把你的舌头割掉。沙乌提看见了旋转着的刀子，只好把满腹的牢骚话咽到了肚子里。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后面的一片沙漠腹地上，有座形似炮台又像是凉棚，周围用铁丝围着的一个两层的泥巴屋子。这个看似很平常的泥巴屋以前是做何用场，已经无法考证了。那天当希尔埃里带着两个向导寻找到这处荒屋时，他简直是欣喜若狂，这可是一处绝好的基地呀。希尔埃里在进沙漠之前，埃尔肯曾经向他描绘过境外的训练营地的大致情景。希尔埃里一眼看到这个荒屋时就认定是他了。他钻进荒屋里一看，那里面竟然还有几张破旧的地毯。希尔埃里不是文化人，不懂得这些地毯是哪个年代哪个地方产出的。他细心地发现地毯上竟然还有几个女人的长发，只是他把这长发拿到手中之后，长发便成了一段灰尘。他联想起人们常说的古楼兰国的种种故事，心想这儿是不是古楼兰国消失前人们居住的地方呢？真是不好考证啊。希尔埃里从泥巴屋里钻出来时，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复活的远古时代的人，
是那个时代的一名骑士或一个未遂的末路英雄，孤独而壮志未酬。他狂跑几步，独自站在沙漠腹地，向远处眺望。远处的远处，还是沙漠。这说明，从50多公里之外的伊干吉乡根本看不到这儿的活动，一般老乡也不会到这儿来，除非是石油勘探队的人偶尔到这儿来找石油。而且，这个泥巴屋前还有一片天然的胡杨林，正好挡住了这间泥巴屋。胡杨林里的胡杨大都枯死了，而且可能枯死百年千年。希尔埃里认为，这恰好说明这是一个好地方，曾经有人想在这里干过什么大事。

0: 地方，但并没有反对国家的意识。但是他们这种彷徨的情绪正好被打宗教牌的埃尔肯利用了。希尔艾里把这群不明真相的人赶到埃尔肯的身边，埃尔肯对自己的演讲能力自信极了，他相信不出三天，在他的煽动下，这群人便会听命于自己。被骗来的青年们每晚挤在一层的大屋里吃简陋的饭，睡在地铺上听埃尔肯讲经，他们的白天则在沙漠里或胡杨林里度过，由希尔埃里对他们进行强体训练。埃尔肯把热那弄到这种地方，一方面是因为的确喜欢热那，同时热那也可以给这些男人们做饭。培训开始的第一天，由军事教官希尔埃里先对青年们进行了一番队列训练后，埃尔肯手里拿着一支美国 M16A2 自动步枪，他问道，你们知道这支枪是哪里产的吗？这些人中除了希尔埃里懂枪械，其他人平常最擅长的是用刀。埃尔肯给希尔埃里使了一个眼色，希尔埃里冷冷地介绍，这是美国制造的 M16， 目前全世界有800万人在使用它。埃尔肯又从腰间取出一把布莱塔微型手枪，手枪稳稳地握在他的手里，他又问道，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手枪吗？除了希尔埃里，仍然无人知晓。希尔埃里说道，美国 AKHR 公司制造，这是一种易于隐蔽和进行偷袭的超小型手枪。
1: 对，今天呢，我不教给你们怎么打枪，技术问题由军事教官希尔埃里负责。我只教给你们一种必胜的信心和理念。我向你们展示这两支枪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我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我的背后有强大的支持者，所以我们必胜。我要教给你们什么理念呢？来，站出一个人来。
0: 希尔埃里从队伍中随便找出一个队员，埃尔肯像变魔术似的从怀里抽出一把超短泰瑟枪，突然抵到那个队员的耳根子上，他的食指毫不犹豫地翻动保险，砰的一枪击中了队员，那队员倒在了地上。希尔埃里冷冷地把那个队员拖到了一边，埃尔肯竟敢当众杀人，所有队员都吃惊了，但是埃尔肯突然笑了，他一边收起枪支一边说，
1: 这就是我的理念，对我们的敌人要一枪毙命，不过他不会死，我用的是最先进的非致命电击枪，我刚才只是向他施加2.5万伏的电压的电击，半小时后他就会醒过来的。
0: 队员们松了一口气，埃尔肯继续说，
1: 开枪的时候不要怕啊，朝着对方的耳根子开枪，保证一枪毙命。对了，只要你敢开第一枪，敢杀一次人啊，以后你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为什么要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学习呢？啊，为什么不找别人呢？因为你们是民族的精英，你们不战斗，谁来战斗啊？为了我们的独立，不惜生命，向他们开战吧。
0: 傻乌提在这儿果然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但是热那却像不认识他似的处处躲着他。沙乌提痛苦极了，同时他宁死不愿接受培训，他不想每天趴在沙地里让对手拿着枪顶着自己的耳根。

0: 身子。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是个内心充满了爱情的诗人，是个略懂电脑知识的文化人。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孩归顺了埃尔肯，他只能表示愤怒，表示屈辱。除此之外，就是绝望的等待，等待一个可以逃跑的时机，带着热娜逃出这个恐怖的地方。作为惩罚，训练之余，沙乌提被安排干些零碎活。这天早上，当沙乌提奉命在泥巴房上糊裂缝时，看见热娜蒙着面纱从屋里出来了。他赶紧跳下了房顶，从地上抱起一捧柴送到炉火里，并讨好地问候热娜。可是热娜冷冷地推开了他：“不用你管，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然后热娜架起了一口大锅，每天就蹲在地上烧柴做饭。尽管活很累，可是因为他全身心都在爱着，倒也很快乐。只是热娜不想把沙乌提卷进他和埃尔肯之间的情感纠葛之中。沙乌提默默地站在热娜的身后，轻轻地叫了一声：“热娜。”热娜不答应，面纱下面的她在流泪。她是个善良的女孩。沙乌提在热娜背后伤心地说：“热娜，你把我的心弄疼了。”热娜原以为自己不理沙乌提，她就会离开的，谁知道她没有走。热娜知道，沙乌提肯定是因为自己才来到这种鬼地方的，她的内心充满了愧疚。这时候，沙乌提劝说道：“热娜，离开他吧，我们逃跑吧。他不是真正在爱你，他是在折磨你。可是已经这样了，我不能离开他。不，热娜，你这双手以前多美呀，啊，可是你却在这里给那么多人煮饭，你的手都粗糙了，你为什么愿意这样呢？啊，热娜，跟我走吧，我们回到乡里，舒舒服服的，平平安安的生活，好吗？”“爸，已经晚了，我最盼望你出现的时候，你却躲在家里不来找我。沙乌提，我们没有缘分。如果你真的爱我，那就赶快离开这里，开始新生活吧。”
1: 不知何时，希尔埃里来到了沙乌提的身后，他冷冷地问道：“
0: 沙乌提，你想往哪儿走？”“
1: 沙乌提吃惊地转过头，不知希尔埃里何时出现的，但是他仍勇敢地说：“我要回去。”“
0: 嘿嘿嘿，你可以走，可以走。可是我想知道，当你推开家门，看到全家人都躺在血泊里时，是什么感受啊？”“
1: 你，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牵连我的家人呢？”“
0: 嘿嘿，你父母的命就握在你自己的手中，我没有时间跟你废话。”
1: 沙乌提猛然转过身，他的头冲着希尔埃里就顶了过去。“我跟你拼了！”希尔埃里左臂一挡，右拳快速出击，只听沙乌提哎呀一声，捂着眼睛倒在地上，疼得直打滚。
0: 埃尔肯拍着巴掌踱步走了进来，他微笑地看着瘫在地上的沙乌提。“热娜，快看呐，
2: 就是这个熊猫还想娶你啊？幸亏你遇见了我，不然你以后的日子过得有多窝囊啊！
1: 埃尔肯脸色一变，突然严厉起来，他对着围过来的青年们说：“
3: 都听到了吧？你们家人的名单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如果有谁想从这里走出去，你们的家人全都会被杀死。”
1: 青年们都愣在了那里。
3: 去，快训练去！
1: 希尔埃里上前又踢了一脚沙乌提，
2: 起来，带上你的衣物，跟我走。
4: 不，我不跟你走。
1: 希尔埃里回头看看埃尔肯，冷冷地说：“
2: 那你问问，他同意吗？”
1: 沙乌提抬眼一看，埃尔肯正拿着那支加强型步枪对准着他。热纳急地大喊一声：“
5: 沙乌提，快走，不然你会被杀死的。”
1: 沙乌提不得不痛苦地爬起身。他知道，如果他的动作慢一点，埃尔肯的手指肯定会扣动扳机，他将会不明不白地死在沙漠里。那样死真是不值啊。想到这里，沙乌提一跃跳起，没命地往前跑去。
0: 莱利母女被关押在果园恐怖基地的秘密地窝子里。这个地窝子宽2米5，深3米。莱利母女身子底下铺着一条破旧的地毯，两人蜷缩在这里已经5天5夜。
1: 他们母女的眼睛始终被黑布蒙着，完全陷入黑暗之中。今年刚满9岁的古丽仙开始还断断续续的哭泣，后来连哭声都没有了。
0: 莱利心疼地用下巴贴着女儿的脸，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无法动弹，眼泪浸透了蒙着眼睛的黑布。
5: 古丽仙害怕地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呢？”“
6: 哦，宝贝儿，爸爸肯定在找咱们呢，但是他一时找不到我们。
5: 妈妈，我们会死吗？”“
6: 宝贝儿，你还想到北京去上学，去跳舞吗？”“
5: 想。”“
6: 啊，好孩子，你听着，那你呀，就别想死的事儿，我们一定能活着回家。
5: 可是妈妈，我觉得我要死了。”“
6: 宝贝儿，那你就多想想爸爸，想想北京的学校，你呀，就忘记死了。”“
5: 好吧，妈妈，可是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0: 莱利的下巴紧紧贴在女儿的额头上。“
6: 好孩子，那你就睡吧，睡着了做个梦，梦里呀什么都能看见，对吧？”
0: 看守们2小时一岗轮流值班，他们一般不用到地窝子里，而是守住洞口不让他们跑掉就可以了。他们一天送2次饭。刚开始莱利母女绝食不吃饭，两人的体力也渐渐不支。司马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次借送饭的机会，他悄悄地劝着莱利：“
5: 莱利，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孩子着想啊。如果有机会逃走，你连跑的体力都没有，怎么行呢？”
1: 莱利想想有道理，于是他开始进食。不过他无数次质问看守人员：“为什么要抓我们？是谁指使你们干的？”
3: 看守毫无表情地说：“你丈夫妨碍我们了，他搅得我们无法生活好。
0: 莱利自豪地说，我丈夫只跟坏人作对，难道你们是坏人吗？
1: 看守凶狠地说道，你别做梦了，我们不会放你走的，放了你我们就得被杀死。
0: 这一下莱利终于明白了，自己被绑架是因为陈大漠的原因，因为陈大漠的职业。看来凶多吉少了。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这个有哪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广阔。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

0: 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阳，而知也。

芽。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经常是画的，知道吗？好，我考了吗？你乖啊！
9: 啊，生日快乐！
7: 你们
10: OK。哎呦，
7: 七了三块，
0: 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12: 开心。
13: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是在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刘翔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9: 啥？
12: 你若被吓
9: 到，啥？
12: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2: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

0: 上。
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7: 恐怖识别诈骗嘞，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涂在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

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让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这种战
1: 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控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

0: 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五G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
2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

0: 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

0: 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2: 讲文明，树新风。
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

0: 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大家注意。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是来救你们，我不敢跑了。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累啊，坐在那4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有人说我呢，也不那个，我这是不能。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狼。
30: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31: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其他次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现希望，更能创造希望。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1: 去追梦，去坚持，
2: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4: 去造梦，去担当，
5: 去创新，
6: 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4: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

0: 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2: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3: 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8: 我是阎维文，
9: 我是吕继红，
10: 我是陶虹，
11: 我是哈辉，
12: 我是张燕，
13: 我是刘媛媛。
1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8: 干杯啊！
19: 来来来来，
2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4: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5: 海南，我来了！
26: 欢迎来到海南。
2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4: 在 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
5: 了。妈
4: 妈，妈，
6: 妈，
4: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9: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9: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1: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1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

0: 掣肘，
1: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4: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5: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6: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3: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8: 春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OK OK？ 哎呦！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生日谁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行动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侠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6: 电影院拍摄，
2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32: 只有九五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
3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

0: 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1: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英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2: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3: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4: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5: 我是耕地小卫士。
6: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0: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死了，快走啊！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

0: 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5: 娘，
1: 好。
5: 妈妈，
4: 妈，
6: 妈，
4: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2: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4: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5: 有一首歌
4: 在心里头铭刻，
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6: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7: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8: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跟上我的腿，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6: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

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押，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
13: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熬夜后全身不舒服，其实是器官给你的混乱警告。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每周5根胡萝卜助防癌，营养专家推荐蒸着吃。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洗衣粉和洗衣液哪个好。
14: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3: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熬夜之后全身不舒服，其实是器官给你的混乱警告。熬夜之后为什么从头到脚都不舒服？ 任何一个没有睡好觉的人都会记得自己第二天所经历的挣扎。日前，英国《每日邮报》详细报道了熬夜后大脑和身体内部产生的变化，正是这个连锁反应的过程导致了身体在第二天的一系列混乱。18个小时、24小时、36小时不睡，身体会怎么样呢？18个小时不睡，血压会升高。不睡觉的影响通常会在持续清醒18小时之后显现。比如说，当天早上8点醒来，第二天凌晨2点才睡。一开始呢，血压会上升，加重心脏的负担，并且给其他器官带来额外的压力。2014年，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工作时间突然提早1小时，睡眠时间缩短1小时，心脏病发作的人数就会增加了25%。另外有研究称，每晚睡不到5小时，或者是持续清醒的时间达到19小时，年轻男性的睾酮的水平就会下降10%到15%。而正常情况下，睾酮的下降趋势是每年降低1%到2%。耶鲁大学睡眠医学专家安德鲁·金丘克博士表示，睡眠在调节激素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免疫系统也会在睡眠过程中清理与心脏病、慢性疾病相关的炎症蛋白，以恢复和提升身体的免疫能力。24小时不睡，大脑会失去克制。这个时候缺觉对大脑的影响与喝了4杯葡萄酒或啤酒相似，属于饮酒量超过了标准上限。这会导致大脑反应迟钝，讲话逻辑不清，易怒，注意力不集中等。英国注册营养师卡罗琳·威廉姆斯博士表示，缺乏睡眠让大脑功能发生的微妙变化会影响人们想吃的食物。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每天少睡1小时，第二天呢就会多摄入210大卡的热量，其中呢大部分来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是因为大脑的奖励机制出现混乱，越是疲惫的大脑越容易被垃圾食品所诱惑，甚至呢吃很多自己平时不吃的食物，出现过度进食。36小时不睡，心脏负担加重。以上所有的症状都会更加的明显，尤其是心脏负担。微睡眠，也就是持续30秒以上的非自愿睡眠，

0: 也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未睡眠期间呢，你看起来是清醒了，眼睛是睁开的，大脑却是关闭的。研究表明，长时间失眠之后，大脑没有足够的时间自我修复，难以维持各个分区的持续交流和工作，不仅记忆、学习、决策和反应都会变慢，甚至可能发生宕机。 48小时不睡，大脑功能受损。如果48小时不睡觉，人体呢会达到极度睡眠不足的程度，甚至可能产生幻觉。大脑中帮助调节情绪和记忆的杏仁核，以及控制执行功能和冲动的前额叶皮层都会严重受损。英国注册心理师斯科特·莱昂斯博士表示， 杏仁核损伤会使人们在压力和不适的情况下的反应增加 60%， 出现比易怒、焦虑更大的情绪波动。 72小时不睡，精神状态会混乱。 如果说72小时不睡觉， 大脑将不得不努力应对疲惫，僵持之下呢，可以导致幻觉、妄想和思维阻碍。 而96小时不睡会让精神疾病的患病的风险会激增，对现实的感知变得混乱，出现双向情感障碍、抑郁症或焦虑症，而这些疾病反过来又会加重失眠。那么，怎么样主动地阻止自己熬夜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显示， 国人的晚睡成为常态， 入睡的时间集中在23点至凌晨1点， 平均起床的时间约为早上的8点12分， 平均的睡眠时长是7.37小时。 超过25%的受访者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 为了保证健康，建议大家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每晚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 如果存在睡眠剥夺行为，比如说人为的导致睡眠时间不足，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进行改善。比如说，准备睡觉的时候，请尽早的远离手机和电脑，避免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睡前用特定的行为取代强迫性晚睡的行为，比如说洗漱、泡脚等。让卧室暗下来， 遮光的窗帘和戴眼罩睡觉都是不错的选择。晚睡强迫症患者或者失眠者建议固定上下床的时间，比如说上床的时间为晚上11点左右， 下床的时间呢为早上6点钟左右。 如果睡眠剥夺行为严重或者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生活百科近万家，健康你我他。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一说每周5根胡萝卜助防癌，营养专家推荐蒸着吃。胡萝卜作为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蔬菜之一，也一直是健康饮食的代表性的食物。最近呢，国际权威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杂志刊登了新研究，再度点赞了这种食材， 并且呢，给出了一种简便的防癌方法，那就是吃胡萝卜。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荟萃分析了198项符合条件的研究， 总共呢纳入了近13.9万例癌症病例和近470.8万名参试者， 通过问卷收集胡萝卜的摄入量，分析了胡萝卜摄入量、胡萝卜

素血浆浓度和癌症发病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呢，与不吃胡萝卜的人相比，每周吃400克，大约是5根胡萝卜，可以将癌症的风险降低20%。每周仅摄入60克，也能将癌症风险降低4%。与血浆胡萝卜素的水平最低的人相比，这个指标最高的人，癌症发病风险降低20%。研究人员表示，胡萝卜摄入量与癌症风险降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建议人们每天吃一根胡萝卜，以降低患癌的风险。专家表示，胡萝卜最大的营养亮点就是富含胡萝卜素。数据显示，其含量高达每100克为4170微克，在食物当中遥遥领先。这种生物活性物质不但让胡萝卜呈现表里如一的橙黄色，还带来了多种健康益处。根据结构不同，胡萝卜素呢又分为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和伽马胡萝卜素等，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有助降低身体炎症的反应。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多摄入这几种胡萝卜素都与较低的癌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有关。此外，胡萝卜素还能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视力疲劳，预防夜盲症，滋润皮肤，调节免疫力。实际上呢，胡萝卜和我们常吃的萝卜没有直接关系，白萝卜、青萝卜都属于萝卜属的大家族，是十字花科。胡萝卜呢，虽然身形跟萝卜相似，但是它其实是伞科胡萝卜属。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跟油脂一起摄入更易被吸收利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胡萝卜必须用大量的油炒，否则呢，胡萝卜素反而损失的更多。因为呢，胡萝卜素在大量的热油当中容易被氧化破坏，并且呢，还会溶解在油里，或者是粘在锅壁盘子上，被白白的浪费了。专家建议大家把胡萝卜蒸软了吃，然后呢，再喝杯牛奶，或者是吃个鸡蛋。这些食物当中都有脂肪，在胃肠里和胡萝卜素相遇，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还可以搭配肉类一起炖煮，或者是把胡萝卜切成细丝，加少量的油，急火快炒。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洗衣粉和洗衣液哪个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会通常使用洗衣粉或洗衣液来清洗衣物，然而很多朋友呢对这两种产品非常的纠结，究竟是用洗衣液还是洗衣粉更好呢？面对琳琅满目的品牌和种类，许多人都会陷入纠结，洗衣粉和洗衣液哪个好呢？一般家庭使用的洗衣粉具有碱性成分，因此在手洗衣物的时候，洗衣粉呢会带走皮肤上的油渍。洗衣粉当中含有微量元素，因此呢使用之后会导致手指干燥，甚至在冬天出现裂口的情况。而洗衣液呈中性，使用起来比较温和，在洗衣机当中使用洗衣液会产生丰富的泡沫，并且呢香味也非常的充足，因此呢从使用感受来说，洗衣液更胜一筹。洗衣液不伤手，所以呢很多妈妈

都更喜欢使用洗衣液。由于洗衣粉呈碱性，因此呢，在长期使用的过程当中，会破坏衣物当中的纤维结构，这可能导致洗出来的衣服变色、脱色，甚至变形。而洗衣液呈弱碱性，因此呢，使用洗衣液洗衣服的时候，不会对衣物造成损害。洗衣液当中含有柔顺剂，可以保持衣物原有的形状和柔软度。因此呢，从衣物受损的程度来看，洗衣液更合适。洗衣粉呈弱碱性，其中呢含有较多的摩擦剂，可以增强衣物之间的摩擦力，所以说具有较强的去污能力。而洗衣液由于配方的原因相对温和一些，所以说去污的能力要稍逊一筹。此外呢，洗衣液一旦与水混合，很容易产生泡沫，所以说它的清洁能力不如洗衣粉。洗衣粉的价格呢普遍比较低，性价比比较高。洗衣液呢价格相对较高，但是其容量更大，每毫升的单价呢并不一定高于洗衣粉，这就要看我们的预算和洗涤习惯了。正确使用这两种洗涤剂也很重要。使用洗衣粉的时候，要记得先溶解再放入衣物，以免固体的颗粒附着在衣服上。而洗衣液呢，则可以直接倒入洗衣机当中使用。无论选择哪种洗涤剂，都要按照洗衣机的使用说明和推荐用量来操作。比如说，在洗涤特殊材质的衣物时，比如说有真丝、羊毛等等，最好呢先查阅一下洗涤标签，或者是咨询专业人士的建议。同时呢，遵循洗衣机的使用指南也很关键，因为不同的洗衣机的型号可能对洗涤剂的用量有不同的要求。在选购和使用洗涤剂的时候，还应该尽量选择信誉良好、品质有保障的品牌和产品，以保证洗涤效果和衣物的安全性。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应该明白了这两种产品各自的特点。实际上呢，没有哪一款产品是绝对好或绝对不好的，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的产品，我们就可以将衣物洗得干净整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发了芽的大蒜还能吃吗？一般来说呢，大蒜籽收获了之后呢，休眠期为2到3个月。休眠期过后，在适宜的气温下，大蒜籽就会迅速的发芽长叶，消耗茎中当中的营养物质，导致鳞茎萎缩、干瘪甚至腐烂。无论是青蒜、蒜苔还是蒜瓣，都不会在发芽的过程当中产生有毒的物质。只是呢，消耗了大量的营养，食用价值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发了芽的大蒜虽然能吃，但是大家最好还是在大蒜新鲜的时候把它吃掉，这样呢，才能够有效地发挥它的最佳功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相处久了就会有夫妻相。夫妻两个人的情绪和动作特征容易相互影响，多年之后呢，两个人的面部的皱纹可能都是趋向一致，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变色龙效应。我们很容易去模仿别人，越是亲密的人越容易相互模仿。除了外表呢可能会变得相似之外，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在饮食习惯、穿着打扮、地域文化上都会主动向对方靠拢。随着越来越多的共性显示出来，两个人呢就会越看越像，感情自然也就越来越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

0: 院邢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0: 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

0: 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5: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6: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7: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6: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8: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9: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0: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15: 加速，加速，陈玉洁
14: 追平了，
15: 加速，陈玉洁
14: 穿过了太空
15: 漂亮，
14: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6: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7: 没有悬念，
18: 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溪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2: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3: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3: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心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

0: 寄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和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6: 王东伟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6: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6次主席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取得丰硕成果。
6: 花团锦簇迎国庆，处处洋溢中国红，人们用多种方式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安徽台消息，9月29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深入推进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着力提升全省高校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扩大中美民间友好交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会议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0: 教育教材建设、健全编写、审核、出版、发行、选用等全流程质量管理机制，全面提升教材建设管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9月28号下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代省长王东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安宁稳定。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何纯宽参加。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面临新的风险挑战。王东伟指出，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当前安全防范，清醒认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有效防范和应对处置各类安全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守牢国庆假期安全防线，做好天气和灾害预警，深化交通安全联合整治，维护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加强人员聚集安全管理，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统筹抓好重点领域安全，全面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任务，突出抓好消防、矿山、燃气、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船舶修造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认真做好新业态、新领域安全监管。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提高排查专业性、精准性，把排查出来的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从制度、管理、技术等层面堵塞漏洞。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科学处置火灾，筑牢森林防火屏障。王东伟强调，要时刻保持高度责任心、敬畏心，一贯到底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要严格责任追究，敢于动真碰硬，加强行刑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预案准备，加强应急力量备勤备战，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全省安全稳定大局，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0: 安徽台消息，9月2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王东伟走进先研院，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实地查看先研院孵化的创新成果，详细了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大等创新资源优势，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贯通，促进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依托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科研效率。王东伟听取中心总体情况介绍，查看智能科学家自主实验平台、临近造物科研智能体及 AI 造物大赛代表成果等， 他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机遇，加快构建国产自主的智能科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任务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加速涌现，就地转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是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王东伟走进科大讯飞小镇，详细了解星火大模型、人工智能产品等前沿成果和行业应用。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生态型链主企业作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在教育、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应用深度，走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发展路子，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化发展，为安徽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台消息，9月29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6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和省委书记李乐成走访省政协机关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省政协工作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要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等精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持续贡献政协力量。张希明说，要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和省委书记李乐成走访省政协机关讲话精神，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各环节，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立足政协所能、委员所长，以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等工作成果服务党委所需、群众所盼，强化自身建设，深化四个凝聚，为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凝心聚力。国庆节将至，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实际行动助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
1: 9月29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取得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2: 本届大会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了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常业军：
3: 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参展，英国作为主宾国，科特迪瓦总统向大会发来贺信，举办国际化活动是一场。
2: 聚焦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磅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等研究成果，在开幕式集中发布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爬行焊接机器人等十项安徽标志性创新产品。包括这些在内，大会聚焦从行业到企业、从宏观到微观，共发布权威报告、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优秀案例等各类成果160多项。在展览展示方面，大会共设置展区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00家，展品超1.5万件。常业军：
3: 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集中展示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等国内外领先的硬核科技展品217件，较去年增加18%。
2: 以会为媒，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同比分别提高 1.6 个、4.5

0: 个百分点。
1: 9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2: 中药产业是我省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省药监部门聚焦中药研发成果转化、注册备案各环节，优化专业服务，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达307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以来，省药监部门先后在合肥、亳州、六安等中药产业集聚区举办3场专场活动，累计服务中药企业、医疗机构48家，协调破解产业发展研发实践中的各类疑难问题近150个。安徽省药监局局长马旭申：
3: 近3年，我省中药新药研发成果加速涌现，桃核承气汤颗粒、气川尖颗粒等4个3.1类中药新药已经获批上市，3个中药新药已提交上市申请，6个品种进入研发关键的攻坚阶段。
2: 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切，也是中药产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安徽着力构建覆盖种植、生产、经营、使用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近3年，全省累计检查中药生产企业942家次。2025年，组织实施省级药品抽检10101批次，其中中药饮片1701批次，合格率达99.4%；中成药3111批次，合格率达100%。同时，安徽在全国率先建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平台，已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进行追溯，赋码6504万个，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
4: 9月28号，与光同行 EAST 建成运行20周年暨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安徽台报道，
5: 作为世界首个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于2006年首次成功放电。在随后的20年里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1066秒等重大里程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
6: 我们不断地在取得进步，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在前面。回顾我们以前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一种鼓舞，希望能够攻克燃烧等体物理的一些关键难题。
5: 在 EAST 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关键核心部件自主可控，还取得了一大批原创性科技成果，不仅涌现出众多核聚变领域领军人才，还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后备力量。目前老中青几代聚变人正向着点亮核聚变发电第一盏灯的目标接续奋斗。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等离子所研究员吴维月：
7: 我是96年参加了 EAST 的这个团队，不光是搞工程设计，还有质量管理啊。20多年，这个装置仍然很有活力，仍然还不断的有成果，我也感到很荣幸。
5: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8: 未来的聚变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建成世界上参数最高、性能最好的 CRAFT 的这样平台，正在建设紧凑性聚变的装置，就是 BEST 装置。我想通过踏踏实做好每一步，我们要实现点燃世界上第一盏用聚变发电的灯。
1: 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9: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0: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9: 导购员葛翠霞：
11: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里也就4000多。
9: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

0: 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台，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有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0: 陆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陆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2: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0: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3: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0: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4: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今年9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5: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0: 亳州博品会门店运营负责人张聪玉：
6: 升级换新以后，改变传统商超卖货模式，聚焦健康生活场景，传递养生理念，打造沉浸式康养体验空间，成为亳州康养产业对外展示的核心平台。
7: 国庆将至，安徽各地红旗招展，花团锦簇，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日益浓厚。请听报道。
8: 国庆前夕，江淮大地处处洋溢中国红，在各地的城市交通主干道，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把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在徽州古城、在管仲老街、在桐城六尺巷和书城万佛湖等景区景点，鲜艳的五星红旗也整齐悬挂，处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国庆氛围。黄山市歙县居民江磊：
9: 感觉国庆的这个喜庆氛围啊，特别的浓，心里由衷的感到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8: 亳州市民方亚亚：
10: 到处是喜庆的氛围，爱国之情更加强烈了，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到骄傲，我爱你中国。
8: 喜迎国庆，缤纷花海半亮城市。在合肥，一个高8米的巨型主题花篮盛装亮相，77枝主花呼应77周年华诞，在淮北、蚌埠、芜湖、安庆等地，一个个精心布置的主题花坛错落有致，以绚丽色彩与盎然生机，为共和国华诞增添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安庆市太湖县城市管理局公用事业管理股工作人员熊训阳：
11: 布设69个不锈钢花箱，栽植时令花卉，营造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向伟大祖国献上诚挚祝福。
8: 合肥市肥西县居民潘家伟：
12: 看着满满当当的鲜花，心里格外喜庆，愿意繁花寄情，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国庆前夕，江淮儿女深情唱响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以赤诚初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3: 今年以来，寿县、固镇、凤阳、睢溪、淮北市烈山区等完美宝藏小城，立足丰富的文博资源和生态山野特色，打造各美其美的县域文旅新名片。安徽台报道。
14: 依托央视秋晚热度，近期位于淮南市寿县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24节气馆等文旅地标持续出圈，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览、研学体验，沉浸式领略江淮楚韵的独特魅力。游客严霞飞：
15: 特别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它的规格非常的高，展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我真的觉得这一趟是不。

0: 去刺激。
1: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通过串联零散古迹，融合民俗展演，打造精品文旅研学线路，推动单点观光向全域体验升级。淮南市寿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胡月：
2: 持续锚定完美保障小城品牌定位，推动文博文化加节气文化加古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让游客从看展馆变为游古城、品文化、沉浸式体验。
1: 遂溪县立足运河文脉，以科技赋能文物活化利用，在国内首座原址建设的运河专题博物馆柳资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依托 3D 全景体验、船舶模拟互动等数字化项目，让千年隋唐大运河的漕运盛景可感可触。研学学生王洪泽：
3: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
1: 淮北市遂溪县文旅体局局长西凤：
4: 遂溪县聚力打造完美宝藏小城文旅品牌，依托遂溪古城、临欢古镇两大板块，深挖柳子运河遗址千年文脉，通过数字化沉浸式展陈方式活化遗址资源，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1: 在新晋完美宝藏小城淮北市烈山区，依托55公里龙脊天路精品旅游风景道，当地盘活山林生态资源，培育瀑布咖啡、云端露营、自驾骑行、田园采摘等新业态，构建起山水观光加休闲消费加山野旅居的全域文旅体系。游客张扬斯诺：
5: 体验感也很好，不光有青山美景，光热也可以来喝咖啡，身上欣赏日落，还可以尝一下淮北的特色美食，特别适合短途出游休闲度假。
1: 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李若萌：
6: 我们把零散的山水景点、美丽乡村、特色产业全部串出成链，打造出了穿越龙脊风生水起的专属文旅 IP， 让烈山从路过的风景变成大家愿意留下来慢下来体验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7: 9月29号，人民日报整版聚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刊发摄影报道：以会为桥，以会聚智，以会兴业，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剪影。报道了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1200多家企业携超1.5万件展品集中亮相。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约3634亿元。下面请听简讯。9月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安徽共有6人荣登榜单。
8: 第四届安徽芜湖长江文化交流活动暨2026年安徽省优秀小节目展演近日在芜湖启幕。启动仪式上，歌舞、曲艺、器乐、杂技等17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新时代安徽文艺创作丰硕成果。
7: 近日，劳动者杯2026中国职工羽毛球联赛安徽合肥站圆满收官，决出9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8: 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1: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0: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1: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2: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最高温度，沿淮地区和大别山区21到23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4度。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今年一至八月，安徽整体经济延续平稳向新向优的态势，安徽多地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多元模式激活乡村产业活力，筑牢青少年健康防线，安徽首个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成立。中秋假期入境游火热，外国游客来华呈现深度游、科技游、购物游新趋势。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稍后是详细内容。
1: 每天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在你的耳边。
3: 今天中天价对美元报的是
4: 这个女孩把行李放
3: 在8:05。
1: 与思想同行的新锐，尽在新闻早高峰，掌握世界，互联随心。
2: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秋日的江淮大地，阡陌田间丰收如画。安徽多地特色农产品次第成熟，集中上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特色种养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直播助农、农文旅融合等多种模式，让小小土特产变成致富果、黄金果，点亮乡村秋日风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产业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5: 金秋时节，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特色农产品乌沙小花生迎来收获期。在新庄村花生种植基地，当地农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花生。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新庄村村民刘全贵
6: 家种了大概有5亩地的花生，大概有1600-700斤，花生一般的卖14-15块钱一斤，是超市的加工的，大概卖花生出去大概赚到10000多块钱。
5: 乌沙镇紧邻长江，江边大面积的白沙地土质疏松肥沃，透气性好，孕育出壳薄粒实、香脆可口的乌沙小花生，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农产品。当地积极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如今，乌沙小花生畅销长三角城市，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让土特产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池州市贵池区乌沙小花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海霞：
7: 我们合作社成员已经达到52个人，周边带动了有100多个了，
4: 种类种植面积来讲，现在就是3000来亩。我们那个今年的种植产量预计啊，大概有30来万斤。
5: 初秋时节，铜陵市义安区的各白姜种植基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过去，铜陵白姜以农户零星种植。

0: 将直销为主，产业链短，附加值不高。近些年，宜安区强化农技下沉帮扶，推行标准化、绿色化种植模式，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连片发展。白江整体长势、产量、品质均优于往年。头领子牙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志新。
1: 我们称准的是我第一位都是发酵好的那个有机肥啊，产量目前来讲产量可以，我们最近八的哦，产量还可以，也大概在2500到3000斤的样子。预计今年二十亩增产的在5-6万斤。
0: 蚌埠市怀远县古城镇水海村的水果种植基地近日也迎来了丰收季，基地内200亩葡萄陆续成熟，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包装，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蚌埠市怀远县古城镇水海葡萄种植基地负责人陈巧燕：
2: 我们现在上市的品种有6个品种，为了保证品质和口感，我们是批发的亩产在5000斤之内，采摘的严控在3000斤之内。现在的价格，批发价格是3元至6元之间，亩均在5000元左右。
0: 走进宣城市朗西县林达镇一言蓝莓猕猴桃采摘园，郁郁葱葱的藤蔓层层叠叠，一颗颗饱满圆润的猕猴桃藏在绿叶之间，散发着清新的果香。游客们提着果篮穿梭在藤架下，或打卡拍照，或精心挑选心仪的果实，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的喜悦。游客龚梅：
3: 跟朋友一起过来的，然后这个猕猴桃口感很好，我采了一点带回家给老人尝尝。
0: 据了解，该果园的脆香猕猴桃目前已进入盛采期，每日可采摘约500斤。果园采用绿色防虫养护方式，全程不使用化学农药，既有效避免了农药残留问题，又最大程度保留了猕猴桃的原生口感与营养价值，真正实现绿色种植、健康产出。采摘园负责人邢军：
4: 我们的客户都是这样，常州、无锡、宜兴，然后这边还有南京的，上海的主打的就是发快滞，周边都有。
5: 当前工业绿色转型迈入深水区，制造业的低碳发展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目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度安徽省绿色工厂名单，咱们合肥就有22家成功入选。
6: 合肥荣士达太阳能有限公司是荣士达集团旗下专注于清洁能源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走进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超低温双变频增寒冷暖机组的生产。由于采用了双变频增寒技术，该产品突破了低温制热瓶颈，可在极端气温下稳定运行，解决了冷天制热难的行业痛点。合肥荣士达太阳能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经理吴文文：
7: 尤其在北方采暖这一块，替代了传统的燃煤火炉，降低了环境污染以及碳排放，对环境非常友善，属于绿色节能产品。
6: 作为绿色能源的倡导者，荣士达太阳能有限公司将绿色理念贯穿于研发生产全链条，以优质绿色产品助力全社会节能降碳，因此入选了2026年度安徽省绿色工厂。合肥荣士达太阳能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白礼鹏：
8: 下一步，我们将以省级绿色工厂为起点，持续改进生产工艺，争取早日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
6: 安徽伟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线电缆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伟光电缆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投资2000多万元进行数字化车间升级改造，先后研发了多款节能环保型特种电缆产品。安徽伟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宋磊：
9: 尤其是像新能源、光伏、风力发电这一块我们推出的耐盐碱的氟绿色产品在市场上反应很好。
6: 此次获评省级绿色工厂，标志着伟光电缆在生产制造、节能减排、绿色供应链建设等方面跻身行业先进水平，成为区域绿色制造标杆企业。安徽伟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宋磊：
9: 我们会持续攻坚这个绿色技术开发出更多的绿色高端产品。
6: 绿色工厂是指在全生命周期中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制造工厂，主要特点是环境负面影响小。

0: 和推广应用，不断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深入发展。
1: 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近视、肥胖、心理等问题，如今已成为影响孩子们成长的突出健康隐患。近日，安徽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便在安徽省儿童医院成立。中心创新推出了一站式诊疗模式，将为全省青少年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市民黄女士的儿子今年读小学三年级，平时写字总是歪着身子，这让她对儿子的脊柱问题有些担忧。
3: 孩子其实主要的不良习惯，你比如说写字的时候坐姿不好，还有吃饭就是类似，还有包括背书包，有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因为孩子的脊柱问题它是一个不可逆的问题。
2: 好在检查结果让黄女士松了口气，孩子的脊柱问题不大，但医生提醒不良坐姿得赶紧纠正。专家也表示，脊柱侧弯是青少年高发骨骼问题，早期往往不易察觉，如果错过了黄金干预期，就会造成体态畸形，甚至影响心肺发育。安徽省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医师张亚鹏：
4: 我们早期知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康复训练，有支具诊疗，就不要开手术了，因为这些疾病我们尽可能的避免小孩做手术，因为手术怎么做，做得再好看，他以后的生活质量还是受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保守治疗成功的话，他的生活质量是不受改变的。
2: 那家长如何在家判断孩子的脊柱有没有问题呢？张亚鹏医生介绍了看孩子背部的四横一竖，
4: 就背部的肩膀一条线，肩胛骨一条线，还有腰部是对称性的一条线，就腰部是不是对称，还有一个就是骨盆是不是平行的，这是四条横线，还有一条竖线，那条竖线呢就是脊柱后侧的棘突的连线，就是我们皮肤上能摸到的翘起来的一小骨头，那个骨头一个骨头一个骨头接着一个骨头的那一条骨头连下来是不是一条线，是一条直的。
2: 除脊柱问题外，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等问题也是影响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常见问题。为此，安徽省儿童医院成立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该中心整合了眼科、口腔科、骨科、临床营养科、儿保科、心理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患者一次到院便能同步完成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筛查评估。安徽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刘红军：
5: 聚焦零到十八岁儿童青少年成长关键期，精准补齐青少年健康管理短板。
2: 此外，该中心还为每一名筛查儿童建立结构化电子健康档案，完整保存历次检查指标，纵向追踪生长发育趋势，实现跨时段数据对比，生长风险提前预警。
1: 金秋九月，流果飘香，怀远县第二十届石榴文化旅游美食季拉开大幕，一颗颗石榴从枝头走向摊位，从线下火到线上，勾勒出一幅供销两旺、产销两热的生动图景。本次石榴文化旅游美食季系列子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22号，舞台上下歌舞欢腾，展销区内人头攒动，有兴趣的市民不妨到蚌埠怀远来逛一逛，玩一玩。
6: 石榴鲜果、石榴酒、石榴深加工产品，展销体验区的石榴系列产品一字排开，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游客陈浩宇：
7: 这次活动节目特别好看，然后每年我都过来，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购买所有需要的产品，这里的土特产都是正宗的怀远土特产。
6: 非遗展示、网红大 V 直播带货、文旅宝藏小屋体验同步开展，线上订单不断，线下人气爆棚。游客沈婷婷：
8: 那宝藏小屋今年是新增的，然后里面陈设了很多的这个文创产品，像冰箱贴，还有这个箱包制品，还有一些书签，还有一些非遗的产品，像扎彩龙，就非常的吸引人。
6: 游客共享节
9: 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然后活动内容也很丰富多彩，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参与打卡。
6: 展销两旺的背后是实打实的增收。据介绍，本次石榴文化旅游美食季活动共吸引49家农特产品、非遗产品、石榴产品、商贸惠农企业参与展销，共搭建3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活动首日累计接待市民及游客超4.3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25万元，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消费超400万元。参展商户陈叶新：
10: 怀远的石榴节影响力比较大，然后呢，我们带着我们的自己产品呢，就是过来宣传一下，然后我们这个质量呢是有保障的。

0: 参展商户王平。
1: 十六街，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展示在十六街上面，欢迎您大家给我们多多宣传。
0: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节庆搭台，经济唱戏，一颗石榴串起一条产业链。本次石榴文化旅游美食季活动历时一个月，共设置六大板块、25项活动，以集中开幕引爆、线上全域造势、点位联动接续的模式，实现庆丰收、新产业、推文旅、促消费，持续擦亮怀远石榴特色名片。
2: 昨天是世界心脏日，今年主题是别错过每一次心跳。心血管疾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不少心脏问题早期症状隐匿，容易被忽视。医学专家提醒啊，守护心脏没有捷径，高危人群需要主动调整生活习惯，做好早筛早防，把护心融入日常生活。
3: 铜陵市立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胡飞介绍，心脏是人体内唯一一个夜以继日工作的器官，是名副其实的劳模。不过很多人对自己的心脏关心非常不够。
4: 心脏相关的这个疾病是我们人类健康的这个头号或者说第一杀手。从世界这个心脏联盟数据统计来看，全球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已经超过了5亿人，这个还不包含高血压等等这些危险因素。那么从国内的现状来看啊，我们每年每死亡5个人当中有2个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包括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等，这覆盖4大方面，我们这相关的这个疾病的患病人数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3: 胡飞表示，由于心脏病隐蔽性很强，善于伪装，大部分患者往往第一时间不能发现病情。
4: 很多的高危的人群，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患有这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在这个长年累月的逐步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这种方式啊，让我们体验不到它在进展。很多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时候，往往病来如山倒，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啊、心脏性的这种猝死，现在是非常多见。
3: 针对心脏病的特性，胡飞提醒，在日常生活中要留意心脏病发作时的危险信号。
4: 心肌梗死的患者其实在他发作的之前，甚至于若干年，在生活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他会有心前区啊，或者是我们的胸骨啊后边，甚至于这个咽喉部有紧缩憋闷，典型的或者是说严重的他会有疼痛的感觉。有些心律失常的患者呢，他会出现心脏的一个乱跳，忽快忽慢，忽强忽弱，甚至于跳动的时候跳跳停停，这些往往给我们提示了一个信号，你有问题了。一旦身体出现了这些异样的这些信号，我们应该及时的到医疗机构去寻求这个专业的医生的这种指导和帮助。
3: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心脏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胡飞表示，爱护自己的心脏要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小习惯做起。
4: 从饮食上面尽量清淡饮食，包括低盐低脂的饮食啊，包括发现血脂异常以后、血压以后的药物的这个治疗，来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不良嗜好，吸烟、饮酒，破坏我们的血管内壁以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还有情绪的这种不可控，或者是说工作当中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还有睡眠欠佳，都会造成我们心血管疾病发生的这种几率大大的增加。处于一个超重啊，或者是肥胖的一个状态，这也是造成我们很多慢性疾病，就是你三高啊，最终发展成心脏病或者是高血压等等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做适量运动，控制体重，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慢性病的发病率有明显的一个下降。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智慧。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9月3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9月29日，历经转战奔波、浴血突围的秋收起义部队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连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直面部队建制杂乱、思想涣散、士气低落的严峻问题，敲定全新的整编改革方案。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三湾村枫树坪庄严集结全军，正式宣布并全面落地改编举措，轰轰烈烈的三湾改编就此圆满落地。此次改编大刀阔斧、精简建制，将零散部队整合缩编为统一规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淬炼精锐战力，历史性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根本制度，让党的根基扎根基层，直达官兵，实现党组织全覆盖，设立士兵委员会，推行官兵一致、民主治军，彻底抵挡旧军队的军阀习气与等级壁垒。三湾改编以制度重塑军魂，以思想凝聚军心，从根本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此，一支旧式武装完成脱胎换骨的蜕变，真正成长为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的新型无产阶级人民军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走向最终胜利筑牢千秋基业。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夜，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圆满落幕，全体代表郑重表决，决议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此缅怀先烈，致敬峥嵘岁月。当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奠基仪式，毛泽东亲笔题写碑文，率众挥锹培土，深情致敬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一座丰碑，镌刻“百年风雨”，铭记万古忠魂。它静静矗立在首都核心之地，承载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缅怀与敬意，定格近代中国浴血抗争的壮阔史诗。2014年，国家以立法形式确立每年9月30日为中国烈士纪念日，岁岁今朝，缅怀英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不朽精神，让英雄之名永续，英雄之光长存。1949年9月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圆满闭幕，为新中国的诞生画上圆满的筹备句号。10天凝心聚力的磋商谋划，敲定国号、国旗、国歌、纪年、首都等一系列国家根本规制，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搭建起全新的人民政权治理架构。此次会议的落幕，标志着近代以来山河破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黑暗岁月彻底终结。历经百年求索、百年抗争，一个属于人民的崭新国家蓄势待发，正式开启人民当家作主、团结奋进建设家国的崭新时代。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公开发表对台重要讲话，系统阐释实现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的9条方针，史称叶九条。谈话立足民族大义，着眼长远发展，首次倡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开展第三次合作，明确推动两岸三通互通，提出统一后台湾设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重要构想。这一重要论述打破两岸长期隔绝的僵局，点亮和平统一的希望之光，是新时期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纲领性文献。不仅丰富，
1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登船赏郭河夜话，临水阅千年桥城，观史诗雪景曹操，感受魏武风云。亳州文旅邀您共赴要都三国之约。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7: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江南21到23度，最高温度沿淮地区和大别山区21到23度。